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go, go.

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孩子，加油，加油！
4: 别光叫孩子加油，当爸妈的也要加油。
3: 人生就是赛场，生活就是跑道。
4: 孩子的成长路上需要加油的不只是孩子，爸妈也要一起同行。
3: 相伴成长路，做智慧父母。
5: 加油，爸妈！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每周六上午为您送上的加油爸妈节目，我是主持人依然。我们说家庭啊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影响我们人生的基础和起点，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优化孩子心灵的催化剂，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和引导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道德品行等等都是有着很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

0: 孩子的品性。那每周六上午10点的加油爸妈呢，这样一档家庭教育节目，我们就希望在家庭教育中和爸爸妈妈们一起陪伴孩子的成长之路，和孩子共同学习成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陪伴更多的孩子，支持更多的家庭，让我们一起做智慧父母，相伴人生路。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萨提亚亲子关系讲师景苏老师。那今天景苏老师和我们的家长朋友共同想来交流到的话题呢，就是关于如何跟孩子好好说话。好，你好，景苏老师。
1: 啊，你好，依然。
0: 听
1: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景苏，很开心可以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关于亲子沟通、亲子对话的这个话题。关于父母如何跟孩子对话，一些比较重要的原则，给大家分享一下哈。那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关注孩子这个人的内在，关注他整个人，而不是仅仅聚焦他的行为、他的一些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回到家看到孩子在玩手机，或者他在做别的事情，你是很希望他去写作业的，那我们不是直接去评判和解决他的这个问题，而是我们去关注他这个人，可以去好奇孩子他发生了什么，他这会儿在玩手机。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是关注孩子这个人，而不是仅

0: 和练习的，就先不急着去评判，就是带着正向和好奇的态度。哎，发生了什么？孩子这会儿在玩手机。第三个比较重要的部分，我是觉得在给孩子的互动中，不管是小一点的孩子，还是孩子到了青春期，那孩子在跟我们的互动中，当我们发生一些冲突、对抗的时候、分歧的时候，可能孩子也会有很多的情绪，或者孩子在学校里遇到一些事情，感觉到失落的时候，那作为父母给孩子建立关系、建立好的对话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允许孩子去表达他的情绪，不管那个情绪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是我们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可以去允许孩子去表达和呈现。我们可以去同理、共情孩子的感受，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当然，对于父母来说也特别不容易哈。就是当一个孩子他的感受、他的情绪被接纳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他整个人就被接纳了，就被理解了。所以在那一刻，当我们去理解一个孩子的感受的时候，其实孩子跟我们的关系就会变得更亲近，我们的对话和沟通就会变成水到渠成的一个事情。
1: 刚才就父母如何跟孩子对话的这样一个亲子沟通，景苏老师给到了三点建议啊。在我们知道这些亲子沟通的一些原则啊，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之后，在平时生活中，怎么样来具体的跟孩子好好说话，我们也想请景苏老师给我们一些具体的示范。
0: 可能很多的，家长会常常提到孩子就沟通会比较困难，就感觉孩子总是不听话哈。我觉得很多的家长会有这样的反馈。我是一个80后，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的孩子大部分还是比较听话的。但是我们小的时候是成长在一个听话的年代，但是现在你会觉得让跟孩子沟通，让他听话变得很困难，因为我们的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互联网的时代就让我们整个的教养都变得很加速，所以我们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居高临下的。
1: 时代不同，环境也不同了。那我们如何用对话来取代听话，对吧？
0: 对，依然你说的特别好，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再让孩子听话，可能就会换来小的时候，他可能因为力量很弱小，他被迫听话，他会压抑他的愤怒和委屈。但等到他稍微长到10岁，到了青春期，他的身体机能得到很大的发展，长得更高、更壮，那他愤怒和委屈就不再压抑，他就会呈现很多的叛逆，给父母关系的对抗，所以也有很多的家长在青春期的时候对养育孩子、跟孩子沟通就会觉得很有挑战。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需要去更新，我们不能再用小的时候父母教育我们的方式去教育我们的孩子了，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们。
1: 时代在发展，原有的这种教养模式，我们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也是要
0: 是需要更新的。
1: 也是要与时俱进啊，也
0: 是
1: 是
0: 的。
1: 需要适应现在孩子的身心发展的特点。
0: 对，包括适应现在的这个环境。那刚刚讲到跟孩子对话，如果想要跟我们的孩子对话，首先我们就要了解孩子，就是孩子也跟我们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复杂和丰富的存在。每个孩子他有不同的部分，但他也有相似的部分。也许每个孩子的行为他有千差万别，但每个孩子行为之下的一些内在的部分也有很多很共通的部分。我们世界著名的哈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女士就说，人就像一座漂浮在水面上的巨大冰山，
1: 就是著名的冰山理论，
0: 对，能被人看见的是水平面上很小的一部分，我们称之为行为，而还有90%的山体都在水面以下，那个是我们长期忽略的内在。而我们要跟一个孩子对话，其实要先从认识一个孩子的内在开始。
1: 那怎么认识孩子的内在呢？
0: 就是我可以给大家从几个层次去带大家去看一下，把一个孩子比喻成一座冰山，冰山上面是孩子的行为，那在水平面这里呢，是孩子的一种沟通姿态，再往下呢，可能是孩子的感受、孩子的观点、期待、渴望，那最底层呢，是孩子的这个人，他的生命力。或者有的学派会称为是他的大我，或者是真我。那我们的孩子呢，常常做的一些

0: 事情或说的一些话，可能会特别受到父母的关注。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关注在孩子的行为层面上，他今天吃的什么样啊，做作业怎么样啊，他今天说了些什么呀，可能我们很多的时候都关注在他的一些行为上面，但是我们常常很忽略孩子的感受。
1: 感受是不是情绪的部分？
0: 我们也可以把感受等同于情绪，他们有一点点细微的区别但这个并不重要，就是可能我们太过于聚焦孩子的行为，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太多的意识去看到一个孩子的内在。那孩子行为是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但其实我们不太容易看到感觉到孩子的感受，这其实需要父母多一点耐心去认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也跟我们一样，我们在工作上有压力，感到焦虑，有的时候会经历挫败和沮丧。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他也可能某一天玩得很开心，上课上得很喜悦，但也有可能他在学校的某一天，他也会经历一些跟小伙伴的冲突，他可能会感觉到愤怒，也可能会恐惧，也可能会有紧张，也可能会有沮丧。但这些感受对于一个孩子，特别是比较小的孩子来说，他是不知道这些感受，他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和处理这些感受，甚至当他有这些感受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哦，这是沮丧，或这是悲伤。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家庭教育和学校的教育当中，我们并没有这样情绪教育的这部分，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父母是需要对感受有一定的了解，并且可以去跟孩子在互动的过程中，去留意到孩子行为背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去允许他这个感受，帮助孩子清晰他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这是父母，当代的父母特别需要具备的一种能力或者是品质。
1: 就你一开始说到的，就是说我们如何跟孩子对话，首先要了解他，了解孩子，然后了解孩子就要看到他的内在。
0: 是。
1: 你具体怎么看到内在？刚才您也提到了，家长要多一些觉知，接纳，还要跟他确认他的情绪，然后再能够，多些耐心，能够看见孩子。
0: 对，就叫看见。这个看见呢，不是仅仅看见他的行为，而是看见他的行为背后发生了什么。就是我们一个人的行为是内在机制运作的一个呈现。其实行为它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原因。如果我们觉得孩子的某个行为，你觉得是需要去做调整的，是不适合的，是不妥当的，那其实我们不是聚焦去消灭和解决这个行为，而是我们需要去好奇，去认识孩子这个行为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行为背后，哎，他有什么样的感受，在他发生这个行为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以及这个背后，他对自己以及对父母、对别人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在期待背后，他这个孩子、他这个生命有什么样的需要呢？就是每一个行为，其实都是为了满足我们的生命深处的一个需要。那一个不太好的行为，也在满足他的需要。比如说，当父母工作特别的繁忙，没有时间去陪伴孩子的时候，那孩子为了获得关注，他有个渴望，渴望被父母重视或者是关爱，那他很有可能会用做坏事儿、发脾气、捣蛋这种方式来吸引父母的关注，吸引父母来去跟他保持一个连接。那这个所谓的犯错呀、捣蛋呀、做坏事儿，他就是一个不太好的行为。但这个行为，他其实在表达着一种他内心的诉求，他好想期待父母的陪伴，好渴望父母对他的爱和重视。
1: 那我们一开始要了解孩子啊，这是您等于是帮我们啊，怎么打开这个连接的这个大门啊？首先呢，我们就要了解孩子。那门打开了之后，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好好说话。
0: 可能对于我们的家长来说，能去好好的跟孩子对话，对于大部分家长来说，其实是一件挺有挑战的事儿。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习惯的沟通姿态，习惯的沟通的方式，可能那些方式是我们常常惯用的。比如说哈，在我们了解怎么样跟孩子好好对话之前，可能有一些我们经常在互动中会进入的一些误区，给大家去分享一下。之前我的孩子他在读1年级。

0: 起的时候，有一天会哭闹着说：“我不要去上学了，为什么要去上学？”那个时候他8岁，他就哭喊着，早上一边哭一边喊：“我不要去上学，为什么要去上学呢？我可以不去上学吗？”
1: 对，也特别是那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孩，刚进入幼儿园，
0: 刚上小学，刚上幼儿园，
1: 尤其是刚进幼儿园的小孩，都会有这种情绪。
0: 邀请大家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也跟你这么说过呢？
1: 对
0: 啊，如果他此刻跟你这样说，你会怎么回应他呢？
1: 那我想大多家长可能会，哎，那到上学的时间啦，你怎么不去呢？或者就会觉得，哎呦，这孩子真麻烦呀，怎么不那么听话呢？对吧？或者是，哎呦，不顺着我的意思来，这到点了，我也得上班了，他还在这儿闹情绪，就会有很多的烦躁、
0: 抱怨、
1: 抱怨、指
0: 着急，
1: 责，对，焦虑不安。对，我想大多数家长第一反应应该是这样的啊，
0: 是。
1: 他能乖乖的，哎，到点了就牵着小手，我就带他，或者我把他送到幼儿园，送到学校，
0: 对，我这样我就可以安心的去上班了。
1: 对，就是我们想象中的所谓的听话的孩子。
0: 对，这可能是很多家长，相当多的比例是这样子的，就是可能就会指责他，甚至可能会吼他、凶他，怎么可能不上学呢？你必须得上学，妈妈都要去上班，对不对？可能我们会指责他，但这种呢是一种沟通方式，就是我比较关注自己的感受和需要。我起那么早给你做饭，把你送到学校，我还要急着去上班呢，你太不懂事儿了。因为妈妈要去上班。我还有别的需要，你应该要乖乖的听话去上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比较关注自己的感受和需要。可能孩子不想上学，他哭啊，他是因为什么哭啊？他是难过还是愤怒？我根本没有精力去顾及。那这种应对呢，就是一种指责的沟通姿态。所以，通常我们这种沟通姿态的这个父母呢，他会在沟通中啊，会否定啊、命令、指责的方式多一点，
1: 就这种语言多一些，
0: 会比较
1: 就是
0: 严
1: 催
0: 厉一
1: 促。
0: 点。哭，给你3秒钟，对吧？一二三，不准哭了，会很凶。但同时呢，还有你刚刚也呈现了一种，就是会给孩子说教，就是会给孩子讲一些道理啊，上学是怎么样啊？那是国家的义务教育啊，必须要上完9年啊，没有什么你想去不想去啊，就是必须得去啊，就像妈妈必须要去上班一样，可能会给孩子讲道理。我自己也忽略我的感受，也不能去照顾孩子哭闹背后他的感受和需要，可能就是冷冷的说道理，要求孩子必须去做。那这种情况的家长也是特别特别多的，就说教、讲道理、偏理性。但同时还有一种，其实也是蛮常见的，就是也会有一些父母就是特别的关爱孩子，特别的看重孩子的感受和需要，忽略自己。会向孩子妥协。如果孩子闹着不想去，特别激烈，可能他就会妥协给孩子。啊，那好吧，那我去跟老师请个假，你今天就在家休息一天啊。所以这样的家长有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受到孩子的一些掌控或者是挟制。最后还有一种家长呢，他是会回避的，就是他既不关注自己，也不关注孩子这个人的感受和需要，他也不去解决当下的上学不上学的这个问题，他可能会转移注意力。那这个是萨提亚模式所讲的4种功能不良的沟通姿态，它是一种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所习得的一种防御的机制。当我们有这样的4种应对姿态或者沟通姿态去面对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需要特别的自责，这个也是我们人生的智慧，在人际关系中求生存的一种方式。但是可能有的时候不太适合当下给孩子的这个互动，可能我们需要添加一个更好一些的方式是什么呢？被称为一致性的沟通姿态。一致性的沟通姿态是什么呢？我刚刚讲到了那4种的沟通姿态哈，有的时候是忽略我们自己的，有的时候是忽略孩子的，有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孩子和这个问题、环境全忽略掉了。那一致性的沟通姿态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人际互动沟通的3要素当中，就是自我、他人和情境。我们这3部分，我们都会去看重。我们既看重自己，同时也尊重孩子，也关注孩子面临的这个问题，这样一个上学的这样一个情境中发生的事情。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跟孩子保持一份连接，然后共同处理事情。
1: 您刚才说的就是这种一致性的表达方式啊。那一致性呢，具体您也可以举一些例子嘛啊，比如话有一些在家庭教育情景当中可能会出现的。

0: 那我们既能又考虑到家长自己本身，也考虑到孩子，也考虑到情境，然后整个这样的一个对话也是比较舒服的、流畅的啊。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连接呢，也是比较通畅的。举一些例子给我们一些建议。
1: OK， 就是还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场景哈，就是那是一个真实的发生，就是孩子有一天闹着说不要去上学了。可能最初的时候我也会有一些担心，或者会跟他讲道理啊，上学是如何如何，你不能不上学。其实我就会发现，我就掉入了关于上学的这个坑里面。
0: 就是这个对话的坑，其实你们就也是像您说的，都是关注行为，都是
1: 是。
0: 在这个表层上。
1: 所以呢，就是当一个孩子说，不管说他不想去上学了，还是他不想去写作业了，或者他抛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话题，首先我觉得家长，首先你不要被这个话，被他讲的这一句话给吓住，你不要特别认真的去跟着他这句话就跑掉了。其实有时候孩子他自己的一个行为，一个表达，他其实是一种应对，并不是他真实的心声。那在我儿子的那个对话当中呢，就是有一天我下班回家，他就一边哭一边说："我明天不去上学了。"他就非常的着急，很伤心，就迫切的想需要我去帮他请假。那我就看到他是有情绪的，我看他有情绪呢，我就会拉着他，让他坐了下来，就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怎么会突然不想上学了呢？因为平时他还是挺喜欢上学的，跟小伙伴相处的还挺好的，所以我就好奇，好奇他怎么会突然说不想去上学了，
0: 就是
1: 毫无预兆。
0: 首先启动的第一步，就是以好奇的
1: 是。
0: 心态去问一下孩子，
1: 对，
0: 好奇
1: 发
0: 的
1: 生了
0: 心，
1: 什么呀？你怎么会突然不想去上学了呢？
0: 好奇的心态去询问一下孩子，就像你讲，
1: 是，
0: 比如话，哎，你为什么不想上学？你为什么不想写作业？或者是说，怎么了？为什么老是在玩手机？是好奇的一个心态去
1: 是，
0: 询问孩子。
1: 不是一个质问和评判的语气，就是我们在跟孩子对话的时候，除了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案例，或者是一些说话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能量。如果我
0: 确
1: 们
0: 实。
1: 话术学得很好，但我们的能量仍然是评判的、焦躁的、质问的，那孩子也不会给我们继续敞开心扉跟我们讲话。
0: 就他也能感受到的，
1: 是
0: 孩子
1: 的，
0: 也是很
1: 孩子是非常敏锐
0: 敏
1: 的，
0: 锐的啊，他会觉
1: 是。
0: 得，哎，妈妈或者爸爸来跟我说话的时候，他是带着什么焦躁不安的心情，还是平和的心情，是满满的爱，
1: 是，
0: 还是
1: 带着
0: 深深的
1: 愤
0: 指
1: 怒，
0: 责？
1: 是，他就要求我，你赶快跟老师打电话。那首先我是并不支持他，去不上学的，但是呢，我也不评判他，我只是好奇，想要了解他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就问他，我跟老师打电话怎么说呢？要请病假也需要有医院的证明啊，请事假的话，那你是有什么事吗？我不知道我要怎么给你请这个假，妈妈很为难。我就跟他分享我的内在的发声，然后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告诉我说："妈妈，我肚子好疼，我还想吐。"然后就开始很情绪有一些上升，就说："妈妈，你明天带我去医院。"所以那天我还是帮他请了假，然后带他去医院去检查他的身体。检查之后呢，就发现并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呢，我就会有些好奇和猜测。啊，是不是他身体并没有什么不舒服呢？那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是不是他真的不舒服，还是他在撒谎呢？所以我有一个好奇，但是如果是撒谎，我并没有想要去批评和评判他的撒谎。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就问他，检查过身体，医生说你的身体很健康，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你说你肚子不舒服呀，不想去上学呀？那个时候呢，他就会有些犹豫，感觉到他有些忐忑。他就很可怜兮兮的跟我说："说妈妈，我太累了，就是周日的那个足球课要上2个小时，然后还要跑800米，还有好多的训练，还有一对一的对抗。"他说："我上周跑的时候我都吐了，吐得好难受呀。"当他跟我说这些，我就很关心的倾听的时候，他的眼泪哈就开始啪嗒啪嗒的掉，就能感受到他有好多的委屈。然后我就去拥抱了他，然后拍着他的背，然后我知道他上足球课的时候是跟他那个时候1年级，但是跟他一起上足球课的孩子呢，很多是4、5年级，甚至都有初中的，但是他也跟他们一对一的去对抗，他有的时候也不落下风，但是我能感觉到跟他们在一起跑步，他通常是要落在后面的，他会跑得很辛苦，
0: 他有些吃力，
1: 他有些吃力，他感觉比较疲惫，比较。

0: 辛苦，所以他就问我妈妈，就是周日的足球课可以不去吗？下周的，然后他是非常喜欢足球的，那个时候是他主动要求去参与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那么喜欢，踢得又那么好，老师又特别的欣赏你哈，如果放弃就特别可惜，就跟他核对他真实的想法，你是真的不打算继续学了吗？然后他思索了一会儿呢，就说，哎，其实我还是很想学的，还是很喜欢足球的。也很喜欢老师，但是我太累了，那2个小时对我来说时间太长了。如果我能上1个小时和1个半小时，我可能就不会头晕啊，就不会呕吐。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再一次同理好他的情绪，拥抱他，理解他，让他的情绪释放之后，他不再那种委屈的、着急的，甚至想要那种撒谎的状态里，其实。他的情绪被理解了，他能平稳下来，我们才有机会跟他探讨一些他的想法，可以才能跟他很好的沟通。最后跟他核对，你是不是只是想要减轻一下训练的时间和强度呢？他说是的啊，所以我们就在这个部分就达成了一致，我也支持他在训练上减少。
1: 啊，我们如何知道在做到呢？啊，前面景苏老师说到了，就是我们首先要让自己的这个能量啊，是一种比较平稳啊，平静温和的，还有就是对孩子的这种充满关爱和关心的这种心态啊，这种能量场去跟孩子对话。然后其次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对话的过程中要有更多的好奇啊，就是你的这个语气。不要有太多的批评、指责啊、埋怨呀等等啊，然后在有跟他对话的过程中啊，让他说出他的一些真实的想法，然后再加上一些眼神啊，包括肢体语言啊、拥抱啊，特别是在这个情感上要同理到他
0: 是的，
1: 啊，这样才能够建立一个比较通畅的沟通的渠道。
0: 是的，
1: 这是你刚才举你儿子的这个例子，然后说到我们平时跟孩子这种比较好的对话，就我们所谓的好好说话啊，其实是有2个层面的啊。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就你刚刚说的我们的话术、我们的语言、话语；另外就是你自己家长自己内在的这样稳定的能量，你才能够做到这种一致性的表达。
0: 在这个过程中，就像依然你所说的，就是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带着关注、关爱看孩子这个人，不被他说的话带跑，也不被他的情绪所带跑，而是始终我们都要提醒我们自己，我要关注孩子的这个人，他的内在发生了什么，不管是在玩手机，还是说他不想上学，还是他现在拖延不写作业，这些都是问题的表象。最重要的部分，我们要从他的问题的表象，就是邀请父母可以变成一个潜水员，从孩子冰山一角的这些行为问题潜入到水下，去看到孩子的感受，孩子他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看到孩子的期待，以及最后。孩子这个行为背后，他在表达着他怎样的需要。作为父母，我们是需要满足孩子的需要，我们才能跟孩子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然后跟他有一个对话的通道。那对于对话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觉知自己，在面对孩子出现玩手机啊，说他不上学啊，或者他不写作业，我们自己的内在发生了什么？就是运用父母，我们自己。觉察，当孩子出现这个行为的时候，哎，我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升起了什么样的感受？焦虑啊，担心啊，着急啊。那我对孩子的期待是什么？那如果孩子按照我说的不玩手机，回到家就写作业，那会满足我的什么需要呢？那个需要，也许是我也很匮乏的，需要我为我自己做些工作。当我给我的那个匮乏的需要，给予自己更多的满足的时候，也许我对孩子就没有那么大的期待，我就不会把我自己一些未满足的期待、未了的情节投射在孩子身上。也许我跟孩子的关系就可以有一个空间和剥离。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觉察自己在面对孩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内在发生了什么，我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回到当下。回到一个平稳的状态，我可不可以去欣赏和关爱我自己， 然后带着这份欣赏和关爱去给我们的孩子去互动。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稳定的状态，有对自己和孩子的欣赏和关爱，然后我们再添加一些技巧和方法。
1: 好的，非常感谢景苏老师啊，今天就我们在如何跟孩子好好说话，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亲子沟通上，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细致的分析和建议啊，也希望能够帮助和支持到我们更多的家长和孩子啊，让我们这种亲子的关系更加的和谐，让我们这种亲情在这种温馨的家庭氛围里更好的流淌。好，谢谢景苏老师。
0: 啊，谢谢云然。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欢迎收听。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1: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2: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2: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1: 美丰农业。
1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3: 淮南调频95.5兆赫；
1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3: 凤阳调频95.5兆赫。
1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5: 种田找。

0: 辉龙挣钱更轻松。
1: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呢4月21。哎，您发现了吗？今天那可是多年难遇的一个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四个六，真是多年难遇，几十年难遇，甚至百年难遇。所以借着今天这四个六，祝愿大家事事如意，祝愿大家一路顺顺顺，叫万事如意。我们都说六六大顺嘛，对不对？祝愿大家六六大顺，事事如意。各位，昨天刚刚过去了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谚语说什么？芒种，芒种，芒收又芒种。这可是农民朋友一年当中最繁忙的三夏大芒季节。所谓芒种，是指北方的有芒带芒的麦子可收，带芒的水稻可种。也就是说，北方正在抢收小麦，南方抢栽水稻。在芒种时节啊，天气多变啊，雨水频繁，易旱也易涝。芒种时节气温显著升高，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梅雨季节。这个时候常见的灾害性天气有冰雹、大风、暴雨、干旱等。而这一段时间，农民朋友农事繁忙，一定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哎，关于芒种的谚语，各位您是哪里？您知道芒种的谚语知道哪些呢？欢迎各位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啊。谚语说，芒种忙啊，麦上长，夏种农活繁，做好收种管，小满插秧加把家，那芒种插秧普天下。芒种插的是个宝，夏至插的就是根草，叫夏至栽黍啊，这个叫什么？夏至栽黍种十斤，这个叫芒种栽黍种十斤，夏至栽黍光根根，就下山芋啊，咱们要抓紧抢时移栽，越早栽越有利于利用好温光资源，让它有一个更好的产量。你早是半个月，晚半个月栽，那产量差别大了去了。类似的谚语还有：芒种插秧谷满间，夏至插秧接半边，芒种不种过后成空，都是在提醒大家要抓紧播种，抢时移栽。谚语还说，芒种西南风，夏至雨连天，芒种刮北风，那旱断，这个旱断青苗根呢。这一段的时间，昨天阜阳临泉的听众发消息说，临泉现在干旱了，所以个播种的玉米亟待着一场降雨能让这个玉米出苗。所以看天种田农民难，农民就是根据天气来种田。安徽省气候中心的预测数据显示，六月份安徽全省气温整体偏高，南北冷热分化，北方热呀，南方冷，就相对来说啊，就是南北冷热分化，呈现北旱南涝的格局。六月份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0.5到1度，大于35度的高温日数，北方多，南方少，高温集中在入梅之前。据了解，今年的入梅可能是在6月18号。淮北这两天极端高温啊，在这个入梅之前，极端高温可达36到38度。六月，淮北、江淮北部整体少雨，午后的局地雷阵雨。我江淮北部和淮北呢，还容易发生阶段性旱情，而江淮南部、沿江、皖南降水则偏多1到3成，暴雨短时强降雨多发，也是六月份多雨的核心区。我说的这个核心区位于安徽的江淮南部、沿江、皖南等地。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
安徽省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5号到8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仅6号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未来一周其他时间全省没有降水，没有降水。在气温方面，今天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局部33到35度。7号到8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9号之后淮河以北的高温天气将再次发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7度。叫什么？端午节还没到呢啊，今天农历才4月21，高温就已经来报道了。

也希望今天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分享一下你们当地油菜籽的价格和小麦的价格行情，以便让农民朋友做到心中有数啊。各地的价格是不等的，我们来介绍一下。二人锅是阜阳的，他说阜阳的小麦目前1.1块，淡然说明光好的小麦1.17块。这个严先生他说故镇杨庙的小麦1.15块，随缘是马鞍山的，他说当地的小麦收了就卖1.13块。朱氏杰顺他说我是淮北的，小麦亩产1200斤，最低低的最低亩产1000斤，而且当地的淮北的小麦价格1.08块到1.15块不等。童先生他说是肥东袁童镇的，小麦价格1.12块。得意洋洋是太和的，当地价格1.1块。还有一位是长风一景的听众，他是说当地的小麦是在1.15块，但是也有长风的听众反映当地好的小麦只有1.05块啊。这个到底是长风哪里的？你的小麦水分是多少？它水分不一样，价格不一样。还有的呢，你是送到销售点的，还是这个有小贩的到你家去收的？这个价格也不一样。绿色田野分享说，定远卢桥也一开始是1.15块，现在又掉到1.12块。我听到的今年小麦价格最高的地方是在江苏苏州昆山淀山湖的一位听众，他说他们当地的小麦1.22块一斤，这是在苏州昆山淀山湖镇1.22块，他的小麦亩产900斤。各位您是哪里？你们当地的小麦价格是多少？您今年的产量多少？当地的价格几何？包括油菜籽的价格也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一位听众是定远卢桥的，他说当地的油菜籽价格是3块，但是他的油菜籽品质好，卖到了3.3块啊，这是不是个例呀？还有一位听众是努力拼搏，他说蚌埠淮上区6月3号卖的小麦水分14个点的水分，价格1.16块啊。这是蚌埠淮上区6月3号卖的小麦水分14个点的，价格1.16块。好，随缘一生他说是宿州的啊，宿州前天卖的有点芽的小麦1.08块。平平安安他是不是平平安安，也是说他的7亩红皮小麦收到了7012斤，价格1.14块。好，快乐一生说我是长风的，好小麦才卖1.05块。这个赵先生也说是长风的，的确长风是1.05块。哎，各地的价格不一样。平平安安说希望今年种田人都能一顺百顺啊，期待祝愿。平平安安说寿县南部有轻微的干旱，就是在阜阳的临泉现在已经开始旱了。玉米都不能正常出苗了。好，这个静心说亳州谯城区有雨吗？很抱歉，北部仅6号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啊，谯城区啊，我只能看到亳州。哎呀，亳州今天是有阵雨或雷雨，咱也不知道阵雨或雷雨在哪些局部地区啊，没有明显降雨。好，什么？好，霸田的时候能带29%的杀虫伤水剂可以吗？可以。今年二化醚发生危害非常，形势非常严峻。今年的二化醚你务必要重视。去年很多水稻倒伏都和三代二化醚这个钻心虫有很大的关系。啊，我昨天晚上刚刚发的一个抖音，就是水稻种植户注意了，一代二化醚要及时防治了。一代二化醚，特别是早播早栽的水稻啊，再生稻呀，还有鸡插秧的秧床，现在还没有移栽呢，小麦茬还没有移栽呢。只要现在在地的水稻，我不管你是早稻啊、再生稻，还是早播早栽的冬闲田，还是秧苗田，一定要重点防好一代二化醚啊。水稻种植户注意了，一代二化醚要及时防治了。今年二化醚越冬的基数大啊，灯下的额量多，虫口的基数高，导致二化醚钻住率高，枯窍率高，这一代防不好，二代很难搞。防好一代二化醚，才能做到压前扣后，智上压下啊，才能减少二代的发生，是不是？一代二化醚的发生和气候有关，暖冬的气候趋势增加了越冬的虫口基数，秸秆还田粗放浅埋，导致虫源增多。
近期的天气条件有利于二氧化锌的发生危害啊，尤其是这个秸秆还田啊，秸秆还田粗放浅埋，导致虫口虫源暴增。哎呀，秸秆呀，秸秆，老百姓现在多难，看天，看老天，老天不给力；看地，秸秆爬满地，是吧？有天灾，有人祸，你看满田的秸秆怎么搞？哎，种也不好种，草也不好除，虫子不好打啊，病也不好防。我一说到这个事儿，我就气；我一说到这个气，我一说到这个事儿，我就着急。所以，这位听众在霸田的时候放上杀虫双水剂，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啊！甚至有些地方都提倡了，如果是虫子难搞。昨天有一个听众告诉我说他这个移栽的秧苗基本上全部都死了，一拔开一看，每一颗里面都有二氧化锌的虫子啊，把咱们的秧苗全部都搞得这哭心哭窍啊，栽了以后不分叶不发科啊，着急呀、啊。好，农村人，感谢您的分享。我们宿州的小麦是1.18元，宿州的小麦1.18元。毛仙高老师说，现在农业不好干，我们肥东这边有轻微干旱，整体下播不好安种。独行星光他说，我们这边是河南信阳，现在的好小麦才1.1元一斤。啊，寿县的一位听众说，去年这个时候小麦的价格是在1.21元呀、啊、1.21元。今年安徽都很难达到1.21元呀、啊。我刚才介绍的只有在江苏苏州昆山淀山湖1.22元啊，1.22元。好，这个季思友说，我是阜南的，我们这里小麦到家收才1.1元，到家收才1.1元。好，这个远方说，我们是长虹的，1.04元、1.03元，还有9毛多钱一斤的。昨天有听众。

反映他们当地芽麦卖到九毛啊，发芽了卖九毛。好，丰收之路说江苏响水小麦1.18块。哎呀，这江苏你这个经济发展那么好，为什么啊？就这对经济发展也好，小麦价格也高啊，这也没毛病。江苏的小麦整体比安徽的价格高，那是江苏的小麦品质比安徽好吗？江苏的小麦目前来看都是价格是高于安徽的啊，但是响水是1.18块。玄玄爷爷说这个寿县小麦价格1.16块，油菜籽三块。焗油甜橙他说坝水甜的时候带些杀虫霜可以吗？可以，今年杀虫霜危害很严，今年二化酶危害很严重，你要采取多种方法，你可以在坝田的时候把杀虫霜放进去啊，可以放进去。然后今年的二化酶非常难搞，钻注率接近多少我都不敢讲。在这个昨天，你看看我昨天的抖音视频，你们就知道了。我们的一个嘉宾老师干农业41年，从来没有发现二化酶像今年这么严重，钻注率之高啊，枯心枯窍率之高，你都难以想象，触目惊心。看我昨天的抖音视频，我昨天晚上12点多发布的。哎，这个大家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点个关注，看一下我昨天晚上12点30分左右发的一个视频。水稻种植户注意了，一代二化酶要及时防治了，你一代防不好，二代更难搞。二化酶为什么那么难防？为什么呢那么难防？第一，天上飞的蛾子你打不住，钻到杆里的你打不掉，虫子大了你打不死，世代重叠，老少三代同堂，你用药很难搞，你要选择2元3元复配，有杀虫的杀卵的杀大虫的杀小虫的，你是不是要2元3元复配啊？还有现在关于二化酶钻心虫的新的化合物很少，市场上现在能搞掉二化酶的啊，不让卖啊，不让卖我也能理解，比如说对水生生物不安全呀，对环境不安全呀，能卖的，嗨，这几年翻来覆去的用，加大剂量的用，抗性产生了，绿虫苯甲酰胺多好的一款药剂呀，在我省的南方抗性非常高，抗性非常高，我看有些质保站都不推荐用绿虫苯甲酰胺了，大家就能想象到它的抗性有多高。好药你连年的用，你加倍的使用，你不停的用，你乱混滥用，所以虫子的抗药性也提升了。所以你在坝田的时候用杀虫霜水剂完全可以啊。好，这个什么胡杨这几天有雨吗？胡杨是哪里呀？你跟我说个胡杨，那一个县都有多少个乡镇呢？我哪知道胡杨是哪里呀？你最起码跟我说一个县吧，你是太和的还是临泉的？你是怀远的还是定远的？你跟我说个胡杨，你还不如说你这个青洛杜庄村呢。你说个杜庄村，我更不知道是哪里，但我知道杜庄村是哪里。杜庄村是定远、卢桥、青洛、杜庄，因为那是我的婆家。好，太和县葛先生他说我们你看葛女士，我们这边太和干旱的特别狠，玉米都没出来，正在浇水。你看看，哎，这个看天种田，农民真难。你种看天，收看天，收与不收全看天。这个冷暖自知说旱直播水稻也要防治吗？你旱直播如果还没出苗，你防个啥嘞？啊，你有3叶1心了，你出苗了。有这个2叶心，有3叶心了，你就要防。只要在地的水稻出了苗的啊，有2片叶，有2叶心、3叶1心的，你就要防。你刚刚播种还没出苗，你防个啥啊？就像刚才有人说坝田，坝田的时候你把杀虫霜放进去，杀虫单、杀虫霜也都可以啊。好，这个真好听说苏州是江苏的，苏州是安徽的啊。他说江苏苏州常熟的小麦水分12.5，价格每市斤1.2块啊，12.5的价格1.2块。昨天是江苏昆山淀山湖镇1.22块。哎呀，那江苏的品质是比安徽的好吗？为什么价格要比安徽的高啊？最近阜阳有降雨吗？抱歉，没有，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啊。一听到不给烧就头疼，我也是的。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道农民的苦，你不给烧。

给农民朋友带来多大的麻烦，你知道吗？太和县的这位葛女士她说，那要为农民朋友考虑考虑，你不能光讲环保，咋不为咱农民种地考虑一点呢？病菌虫子特别多，还有草籽儿，你那是草籽儿，你今年小麦收了，你黑麦草没搞掉，你看麦娘没打住，你这个王草硬草，你这草籽儿这一掉，你明年草更多，你让你怎么搞？你烧了一下，最起码能烧掉一部分啊，还有田里的野稻啊，你会发现现在种田越来越难了。第一，老天极端天气太多，恶劣天气频繁化，极端天气常态化啊，看地秸秆爬满地，秸秆爬满地，虫卵草籽儿啊，虫卵草籽儿病菌，啊，包括这些野稻是吧？你一把火的问题是吧？我们期待有序放开是吧？哎，我建议有序放开，你哪怕两年三年给一烧来，你今年江苏烧，明年安徽烧，咱就总得想个办法，不能拖吧。我觉得两年前都说有序放开的迹象了，可以做一个规划了，怎么到目前还不出台呀？好，这个我是影上的，每亩产量1150斤是吗？1150斤，价格1块1斤，合适吗？不合适，1块钱1斤，那还不如一瓶矿泉水嘞，咋合适嘞？那农民朋友汗水都摔八瓣，种出来的粮食又遇到了连阴雨，然后倒伏了，然后出芽了，然后卖不上价了，这1块钱1斤合适吗？真的不合适，那芽卖还8毛9毛嘞，您说怎么搞？好，蓝色大海说我们南通1块1毛6，那又是江苏的1块1毛6，我们安徽的也有1块1毛6的啊。好，幸福说我们这小麦价格每市斤什么叫小软苗650公斤，每市斤多少没讲清楚，咱不要讲俺们村，我们这儿我不知道俺们村是哪里，我也不知道我们这是哪里，你能不能发出有效的信息告诉我们，我是定远卢桥的，我是怀远万福的，我是蒙城双剑的，水分是多少的小麦，价格多少，拜托各位给我们分享一下各地的价格，让更多的农民朋友看到您的有效信息，让更多的农民朋友做到心中有数，别卖亏了。好，这个镇东农村人说江苏盐城小麦1块2一斤，哎呀，我去过江苏盐城，那地方对于种植小麦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啊，肥好啊，土好肥好，就是土壤的肥力强，天气条件又有利，江苏盐城方强农场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在那里春杏红皮小麦都能高到1200，不对，1300，不对，1431呀、啊，都吓了我一跳。那只有在江苏盐城这个地方，两种粮法相配套，对路田管很重要。它那里的土壤肥沃，有机质含量也高，老天又帮忙，老天又给力啊！冬天不是太冷，春天又来得很早，所以在那地方，江苏盐城真的，哎呀，它小麦产量高吧，它价格也很高。你看江苏盐城1块2一斤，让我们多羡慕呀，1块2以上的都出现在江苏，这是 why 为什么。好，这个谢谢师傅，他说巢湖市浙高镇小麦1块1毛8是吧，1块1毛8啊，橘油说江苏的小麦麦头大，安徽的麦头小，所以收成品质都没有江苏好。哎呀，啊，经济也没有江苏好呀。好，这个杨刚老彭说都是秸秆惹的祸，也不全都是秸秆惹的祸，但是秸秆惹了很大的祸，对吧？秸秆惹的很大的祸，你这个，你说你秸秆还田，它不能彻底还田，它不能打碎身翻。他不能做到完完全全的做到打碎了身翻了秸秆还田，他都是浅埋，你知道吗？这样秸秆浅埋反而会让虫源爆发，你要么就身翻，你要不然就打碎身翻，
啊，完全按照规范去操作，但是能做到吗？做不到。你说你这个秸秆浅埋又带来更大的麻烦。我菜籽谁谁谁。

0: 淮南、六安都是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没有雨。今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地方分别出现在亳州、宿州、淮北、阜阳、淮南、六安，阵雨或雷雨，我不知道这个阵雨雷雨飘在哪啊。就是到了芒种以后啊，就是北方这个局什么午后的雷阵雨就会增加啊。好，什么睢溪县双堆集镇这个有没有？没有，都是阵雨和雷雨。我再说一下，亳州、宿州、淮北、阜阳、淮南、六安今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没有雨啊。今天啊，我只是说今天啊，哎呀，这个种田真是个。好，这个心情好说，我是63年的人，在毛那个年代，我不能说这里面不能说那个名字，很明显的名字不能说啊。在那个年代，每一户都搞一盏灯，灯底下放农药，那时候虫很少。灯底下放什么农药？灯底下放农药，那时候虫很少。其实不是放的农药吧，是那时候虫子本身就很少，那个时候都给烧。临泉这边这几天有雨吗？抱歉，只有今天有雷阵雨。为什么不给烧？这为什么不给烧呢？哎，这就跟计划生育为什么不给生一样的道理，对吧？那计划生育为什么不给生呢？你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知道。我们蒙城啥时候种玉米比较合适啊？又来了这个问题。我们蒙城什么时候种玉米？你别讲蒙城了，我就先现在说说这个玉米的这个事儿啊。啥时候种玉米最合适？不能盲目求高产，还要合理避风险，是吧？我建议什么时候种下玉米最合适？如果你有水源，你抽雄散粉的时候遇到高温能浇上水，那你越早种越好，越有利于提升产量。下种没有早，越早它越好。我这是指有水的。如果你没有水，你等到七月下旬、八月上旬，玉米抽雄吐丝，无水可浇，高温干旱叠加，突尖花粒怎么办？这就是风险。如果没有水可浇的，我建议大家往后推到6月15号、6月20号，对吧？6月20号，在6月下旬之前啊，就6月15号以后，6月15号以后播种，一般呢55天左右啊，抽雄散粉。你说6月15号以后播种，它可能就是在8月10号、8月15号以后啊，抽雄吐丝。你要知道，8月10号已经过了立秋了，立秋一过，整体的气温往下走，立秋一过，早晚的温差会拉大，会缓解高温带来的影响。缓解高温的胁迫啊，有水可浇的，高温来了咱能可以浇水给它来缓解旱情，那你就什么时候越早种越好。如果无水可浇看天收的，你就等6月10号、15号以后播种。有人就说了，你咋知道今年高温在啥时候来呀？我不知道高温来的有多早。今天4月21号，农历4月21，端午节还没过呢，这个温度就上来了，你知道吗？马上这两天北方的温度是都超过36度，甚至37度。今年我不知道高温来的有多早，走的有多迟，但是指定7月下旬、8月上旬跑不掉，因为它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所以我们如何避开7月下旬、8月上旬是当务之急。你要说立秋以后还有高温，那我就实在没办法能知道了，对不对？
1: 从我们一出生。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秸秆不烧，虫子太多。您说的对，您这话说的就是我们，哎，因为我的确干农业节目，才知道种田的辛苦，才知道干农业的难，做农民的累，因为一切都看天。你天干了，我浇不上水，我种不下去，啊，你下烂场雨，我收不上来。是吧？所以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这就是看天种田，农民真难。
1: 学习宪法尊。
0: 好，欢迎继续关注啊，如果第一次来直播间了，别忘了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6月9号我们到田里去直播水稻移栽啊，稽插秧啊，欢迎各位和我们交流互动。
2: 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3: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

0: 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生活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好，这个蓉蓉说，这个种的稻子里面出的野稻咋办？有办法吗？没有办法。野稻，野稻，它和水稻有血亲关系，它和水稻是有血缘关系。你把野稻除掉了，你把水稻也伤了。如果你是冬闲田种水稻，应该是先浇水，然后诱野稻出苗，等它出来以后，再用灭生除草剂给它灭掉，然后再种水稻。但是现在你水稻种上去了，野稻也出来了，水稻也出来了，就没法可搞，没法搞。如果火一把火烧，不是，我是说，如果是这个秸秆能给放开的话，它就能缓解啊。我不是说能绝对搞掉，但是能搞掉一部分啊。好嘞，我们这边先卖的1.2块，后卖的1.17块，出入平安。我们这里是哪里呢？请您告诉我，我们这里是哪里？我最想让大家发的是有效信息，就是寿县北还是寿县南的，以便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我最怕的就是俺们村想卖多少钱一斤，我们这里多少钱一斤，这属于无效信息啊。好，谢谢人间清醒啊，你非常清醒的这位听众，他说河南信阳羊卖15的价格1.16块，为您点赞，这是一条有效信息啊。咱们要发就发有效信息，别发无效信息，看得一头雾水，听不明白，是不是？但是我知道农民朋友不是有意的，只是疏忽了而已啊。谢谢人间清醒的分享。徐磊说六安想卖多少钱一斤啊？光一个固镇北，一个固镇南，价格都不一样。你先说说你是六安哪里？你问一下当地小麦。好，这个小麦1.1块一斤还能挣钱吗？能保本就不错了啊。谢谢出入平安，告诉我们是泰州靖江的，泰州靖江的。我们长丰这边1.13块，昨天有两位长丰的听众都说当地是1.05块，两个人相同说对，是1.05块啊，收购的人太黑心了，那么好的小麦才收到1.05块。我觉得这个价格过低的话，您就先五粮息售，先不卖，咱别卖亏了呀，好不容易啊，这经过了这个一冬一春一夏，防了病，治了虫，除了草，你别卖亏了呀啊。他说长丰这边1.13块。好，轩轩爷爷说秸秆不给烧，虫子成精打不掉，草越打越旺，病害严重。是的呀，野稻怎么搞？野稻怎么搞啊？这个小麦的草咋搞？好，这个徐学兵说我们这里的小麦现在价格是1.12块，我家亩产1000斤。我们这里的小麦，徐学兵，我就想知道你们那里是哪里呢？你能让我确定一下你种的是白麦还是红麦吗？啊，亩产1000斤，那红麦就指定不错了。如果是白麦，那1000斤不算多。所以我想知道徐学兵，您是哪里啊？能给我们一个大致，我能猜一下。因为红麦搞的1000斤，那就很不错了。你要白麦搞的1000斤，那就很一般了，是吧？啊，是1.12块，我就不知道是哪里，请各位一定要告诉我您是哪里，千万别说俺们村，千万别说我们这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不知道您是哪里啊，我们的其他的听众也不知道您是哪里。好，这个谢谢顾先生，我们盐城水分13的也卖1.16块啊，江苏昆山淀山湖镇1.22块，我们安徽四。

越早种越好，没水可浇的，抽熊的时候只能望天长叹的，咱们最好等到6月15号到6月25号这期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播。你6月15号以后播，就能确保在8月10号以后抽熊散粉。8月10号以后过了立秋了，气温往下走了，早晚的温差拉大了，就是它的高温对它的威胁就不大了，是吧？还有第三种，他说反正人算不如天算，反正种在地收在天，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啊！我现在伤情好我就播，我只考虑前不考虑后，一切都看老天吧，老天让收就收，老天不让收我也没辙。这是一种是什么？这是一种就是听天由命的啊，听天由命的，那你就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播，想种就种，能保证一波全苗就行。我是这三个观点，各位您同意吗？您同意哪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有水可浇的越早种越好，无水可浇的望天长叹的，你等到6月15号以后播种，让它这个抽熊散粉在8月10号立秋以后。第三是听天由命的，我不管那么多，反正种在地收在天，人算不如天算，我就听天由命。有的人就是这一类啊，我愿意等待命运的安排。这就这三种啊。第三种就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播，别管那么多啊。好，秸秆可以收吗？在等待，在期待，万众期待秸秆的问题啊。宿州市永桥区北部曹村镇一块一毛六。五河县惠南镇现在插秧早吗？五河县惠南镇，你在6月20号之前都五河县惠南那是北方啊。你这小麦收获以后，6月15号左右都可以，6月20号之前都可以插秧啊。其实像长丰，像今天，像合肥三市港，像长丰这边是6月10号左右插秧。你这个小麦茬已经让出来了，能插就插呗，现在就可以插了啊。啊，只要你的这个秧苗秧龄能达到17到25天左右啊，这个田整出来了，你就可以插秧了。争取在6月15号、6月20号之前都可以的啊。好，我家田里的野稻特别多，咋办？咋办？野稻我告诉不了你，因为我也不知道野稻咋办，因为野稻跟水稻它是有血亲关系，有血缘关系。你把野稻除了，你把水稻也给搞了。啊，也给搞掉了，就是这样的，没办法，野稻没办法，嗯。好，这个江南姑娘叫小程说，秸秆还田是补充土壤碳源的有效方法，那是说，就是规范的秸秆还田，因为现在很多的秸秆还田还不能算规范，你不能打碎，不能深翻，不能深翻深埋，所以现在你说这是秸秆这个表土浅埋，你觉得它不仅不能有效的。啊，它不是秸秆全量打碎，完全就是按照规范的流程走，做不到，你知道吗？这样反而是出现了弊端。你这个秸秆浅埋就会导致二化民的重源爆发暴增啊！13.6水分的1.18块一斤，每斤折2.5斤，每百斤折2.5斤啊！我是颍上县八里河镇的，小麦水分15点，送到粮站1.1块一斤。好，谢谢，越来越好。阜南县王化镇小麦不用凉水分，干度高，纯一二等小麦，每斤1.1块，1.1块低了，1.1块已低了。人家好的小麦那个都要前一周前1.16块，1.17块呢。杀虫霜撒到田里行不行？行啊，你可以用到500克，行。盐城阜宁县三灶镇小麦收购点1.17块，你看。盐城，哎呀，又是盐城的啊！这价格高的怎么都出现在江苏呀？哈哈，啊，江苏的小麦产量高，品质好，价格也高。我的妈呀！你这样一比，这个一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一比这效益就区别开了，对不对？啊，怪不得，哎呀，不好说。我们凤阳明光，什么什么交界的地方，昨晚有雨，这个天又加班了啊。我的麦套到阴凉叶心了，用什么样的除草剂？要润完水打吗？你任何除草剂都是要有一个良好的伤情啊！啊，凉叶心了，我的麦套到凉叶心了，用什么样的除草剂？凉叶心，有些除草剂还不能用，但是五氟黄草胺、氢氟草酯啊是可以用了，或者是用那个来自美丰农化的木子金，这个50%的迪拜微晶悬浮剂。像这样有的可以用了，但是恶作仙草胺呀、三座黄草酮还不能用，所以你这个两叶心先。

0: 进行封杀一次吧，好吗？我们说的封杀，你比如说氢氟草酯、五氟磺草胺，加上带安全剂的丁便，你不能干呢，你最起码田里要湿润呢，你才能打药啊。安徽蚌埠，你今天不下雨啊？今天是阵雨后雷雨，蚌埠啊，蚌埠草老集镇1.16块，放的是煤油，那不是药呀，先生，你是说灯下放煤油，你哥说灯下放药来驱虫，我就在说那时候能放啥药呢？有煤油灯的时候，那时候有啥药呢？那时候田里也没有啥病虫草害，对不对？虽然产量低，但是也不用那么烦神的防病治虫和除草呀。你看现在虫子，都误的了。啊，然后用这合肥话说都误得了啊！天上飞的蛾子，地里爬的虫子啊，秧苗床上的虫卵，哎呀，让人触目惊心。二话迷，你一定要注意防。所以你霸田的时候把杀虫霜放进去，完全可以啊。好，农村人说水稻秧田钻心虫特别严重，都打3次药了。哎呀，啊，秸秆不让烧，病虫草害特别多呀。那个年代烧草，那个年代。草烧锅都够，晚上那灯是灭蛾用的，呵呵，是灭蛾用的。玉米20片叶的现在就播种啊，这个我同意。这个玉米如果是20片叶的，叶片比较多的哈，你现在就播种啊。是的，这是一位高手，各位高手，民间有高手，高手在民间。陆安水稻最晚在什么时候栽？陆安水稻最晚在什么时候栽？我还是觉得这6月20号之前吧。6月20号之前吧。10万个为什么不给烧啊？哎，说起来，这啥时候种玉米好啊？刚才说了，你如果是20片叶的玉米，你现在就抓紧早栽啊，抓紧早栽。这个嘉宾，这个老师说的是对的啊。啊，我接下来还有我的任务。哎呀，我这些农民朋友问题，我们明天继续聊。好，今天。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哇，4个6，4个6。哎呀，石老师，你看4个6代表着事事如意。4个6，首先是4个6，四是代表事事如意，4个6是代表事事顺心。哎呀，说是多年难遇。百年难遇，有人说110年才一遇。哎呀，今天你赶上这个日子了，今天也赶上我做节目了。2026年，今天啊，2026年6月6号，星期六。2026一个6，6月6号，星期六，4个6啊。首先是4个6，4个6是代表事事如意，六是代表66大顺。哈哈，祝愿农民朋友，咱们种田。咱不图事事如意、66大顺了，咱更需要希望风调雨顺呢。该下雨您就下场雨吧，是不是？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是我们种田人的心声。好，借着今天是个吉祥的日子，这个吉祥的日子，把祝福送给各位，祝愿今年我们农民朋友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事事顺心啊，事事如意，66大顺。好嘞，我们。淮安直播水稻什么时候到最好？你这个直播水稻什么时候种最好？已经到了6月6号了，你生育期越长的130天左右的，现在要抓紧种了，不要再等了。因为人怕老来穷，稻怕寒露风。你再往后推，到寒露，那寒露风来得早呢。有一年9月17号就来了啊！你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啊！你也不能再往后推了，是不是？你如果往后推，只能选择生育期越短的。你6月20号种不了，你就选择110天的。你6月10号种不了，就换成这个120天以内的，好吧？你比如说旱忧73，120多天，我们在寿县这个地方也建议在6月10号之前尽量播下去，最迟6月10号之前播下去，最迟6月15号，因为咱不知道今年老天后期怎么出牌啊。如果是到秋分不出头，就是秋分还没有出七岁，那会再来寒露风了，那就会减产影响大。好，谢谢知己知彼说，我小的时候在秧田埂上，煤油灯下放柴油，飞蛾来了落在柴油上就死了。哎呀，你看那个时候，哎呀，柴油就能把这个飞蛾来了落在柴油上就死了。你看这种多环保的一种啊！这个我没有经历过，我真的小的时候没有在农村生活过，我真的没有这种经历啊。 啊，我就听到这就觉得很新奇。每年最怕的就是收割期不给烧，秸秆看着头都大，恨不得，哎呀，恨不得呀，咬牙切齿，恨不得呀。淮南什么时候种梗米？梗米、梗稻、糯稻、中仙稻，现在都可以播了啊！现在都可以播了，不要再拖了。除非你的生育期特别短，有的水稻是120天以内的，你还可以往后啊，等到6月15号、6月20号。啊，现在已经到了6月上旬，不管是梗稻、糯稻、中仙稻，咱们直播的抓紧要注意了啊，不能再往后了。这个种庄稼就是你种早了怕抽穗杨花遇高温，你种迟了又怕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又怕秋分它不能抽齐穗呀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梗稻是越早越好，因为梗稻的生育期是比较长的。是的，这位丰收说的对，你这个梗稻都150多天的，你知道吗？梗稻要早种了。虽然是梗稻相对来说耐低温，但也不能太晚了，因为它的生育期太长了啊。我们安徽怀远这边在家门口收，家门口收1.1块啊，四线小麦1.18块。安徽淮南种梗稻几月合适？还几月合适嘞？那6月都偏晚了，抓紧种。啊，梗稻生育期都140多天、150多天，你现在还不种，你更待何时啊？再晚种，这下种没有早，越早它越好，尤其这种生育期长的啊。我们安徽阜南都是1.06块，1.06块、1.07块、1.06分、1.07分是吧？寿县1.1块，1.1块多。啊，你能对上面反映一下吗？我还用对上面反映吗？上面不知道吗？啊，这个东西，这，我们一直在反映啊，我们一直在反映啊。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你上面的人不知道吗？他除非说你唤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啊，他不想解决这个问题，你怎么反映也没辙呀，是不是？你唤不醒一个装睡的人，那我不知道他们就高高在上，你不调查民情吗？是吧？这个。哎，你只有等到你看现在人口红利没有了，计划生育放开了是吧，现在非要等到那个时候吗？等大家都没有种田的热情了你再放开了吗？啊，好，不说了，再说了我这个抖音号要出问题了，马上你得断播了哈。好，算了，这个是咱们耐心静等期待有序放开。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没有点关注的朋友请左上角点个关注，跟随我们的直播间的镜头，我们这两天将要深入到田间去给大家做鸡插秧的直播，还有玉米的播种啊，好，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相逢是缘，为了我们下一期直播再见，左上角点个关注，下次直播不迷路。而且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除了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你比如说今年小麦收获的时候，我们也是走了很多地方看到了小麦，比如说今年洋麦53上市了，洋麦46也是新品种，盐麦1902也是值得期待啊，还有这个镇麦15呀啊，镇麦29呀，还有这个洋麦25呀，新品种我会在这里给您呈现啊，老品种有什么样的特点、优点和缺点，我给您说到，客观的介绍，不偏不倚啊！做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一定要客观的向农民朋友来介绍，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种子，只有最适合您的。好的，如果您相信一个在农业节目主持上主持了耕耘多年的我，20年只做一个节目，就是做对农啊节目。20年只做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那除了宣传科学种田，我们知道科学种田离不开种子、肥料和农药，所以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向大家推荐正规公司的正规的农药产品。我们接下来要向您推荐的是美洲星。
1: 美洲星，
2: 新美洲星，
1: 一项划时代的科技成果，先后荣获国家农牧渔业丰收1等奖和省科技进步1等奖。它不是传统肥料，也不是传统农药，具有增产、优质、抗疫减灾、防病抗病等多重效果，是农业生产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2: 王者归来，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
1: 欢迎进入美洲星天地。
0: 好，欢迎大家在每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 关注美洲星天地。美洲星是我做农业节目主持人所接触到的第一款水溶液面肥，对，就是您说的水溶液面肥。但是你会发现市场上液面肥跟液面肥不一样，调节剂跟调节剂有区别，调节剂和调节剂有区别。你买的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这是一个市场规律，我也很无奈。美洲星在市场上已经销售有30年了，30年的产品有人在回购，市场已经认可，市场认可了，农民在回购。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美洲星不好买了，哎，以前能买到，怎么现在买不到了？是美洲星不生产了吗？错，我告诉大家一个扎心的事实，美洲星由于销售的年数太久了，你销售的太多了，10年前几乎每一个乡镇村的农资经销店都有美洲星来销售，但是由于这个销售的时间过长，恶性竞争导致价格透明。咱一个镇上有2家卖3家卖，你卖的便宜哦，都跑你那买了，我再降价，你降价我降价都降价，美洲星的利润越来越低，价格越来越透明，不挣钱了，然后大家都不干了，不卖了。那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我看到庄稼想用用不了，农民想买买不到这种情况，那我决定要通过小黄车来给大家挂上小黄车的链接，在这里购买的美洲星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我这里只销售500毫升规格的新美洲星啊，这个新美洲星液面喷施是它最常用的一个方式，但是新美洲星还可以拌种哦，啊，你现在下播作物拌种，用新美洲星，它可以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抗逆保苗啊，所以这就是新美洲星，既可以叶面喷施补充营养提高抗逆，又可以用它来拌种，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啊。你会发现用新美洲星拌种的作物，根系长，茎杆粗，叶色绿，叶片厚。一个产品在市场上销售30年，没有一点科技含量，你以为它能走那么远、走那么长吗？它不能解决问题，看不到效果，你以为老百姓会再次回购吗？所以我认为一个产品在市场上走得越长久，它的科技含量越高，就是它能够明显的看到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啊。所以市场上你说比这便宜的也有，是比这便宜的有没有这个性价比，我并不是夸美洲星好与不好，因为美洲星这个公司和我们安徽农村广播合作都已经第18年了，这18年我从对美洲星不懂到懂，从不了解到了解。我们这个节目在每周六这个时间听取农民朋友打电话分享反馈，我们的嘉宾老师也给大家介绍新美洲星使用的注意事项。所以他在10年前，那都是安徽省有，就是这个有这个液水溶液面肥销量都是名列前茅的。美洲星您听过吗？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今天呢，我们通过抖音平台来销售，抖音平台也要求说你5分钟之内不许提3次美洲星，如果你提3次你就违规了，除非你挂小黄车，我挂小黄车就不违规，所以我没办法，我也得挂小黄车。第一呢，我一开始也想挂小黄车合适吗？以前我们只推荐只宣传，并没有挂小黄车，但是现在与时俱进啊，因为第一农民朋友想买买不到，很多地方不卖了，在这里购买的美洲星是货真价实量足诚信的啊。第二，我们想让美洲星让更多的农民朋友用到田间地头，帮助农民朋友增产增收。美洲星不仅有金杯银杯，还有农民的口碑。我们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安徽省农科院美洲星方面的专家石小磊老师走进直播间，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美洲星正确的使用方法，同时听取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美洲星您用过吗？如果没用过，您可以先买一瓶试一试。先买一瓶，这一瓶多少钱呢？52.5块，你说贵不贵？我觉得挺贵的啊。但是今天买5赠1，买10赠2，就是买5瓶赠1瓶的话，500毫升是划到43块钱，一箱是20瓶，买一箱能拿到24瓶，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那么新美洲星在当前下播作物上，我们该如何正确的使用？我们接下来请石小磊老师给我们做详细的介绍。石老师您好。
3: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啊，听说美洲星、新美洲星啊，在水稻上不仅可以拌种，还可以用来浸种。浸种怎么浸？拌种怎么拌呢？
3: 嗯，这个实际上我们这个新美洲星这个使用方法很多， 防很多，但是我们推荐给大家呢，就是一瓣2到3盆。所谓一瓣呢，就是半种，半一次种，后期根据情况两次。

0: 4到3次一面喷湿，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特别是这个，推荐给大家这个半种。半种呢，为什么好呢？因为半种以后，刚才我们张林老师也讲了啊，这个苗齐苗快，出苗整齐，出苗快，比正常情况要快一些啊。根系发达，粗梗壮苗啊，根系发达的话，粗梗的壮苗啊，这个抗逆保苗。在出苗期间，如果遇到不利出苗气候的天气，那么它能够是出奇苗。出好苗，所以呢，第一步就是半种，半种非常好。那么水稻上怎么用呢？一个是进行半种，30毫升新美洲新拌10斤，啊，稻种。这个10斤稻种，我们如果是进过种的，或者是催过芽的，那么就原一半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是杆子的啊，是杆子的加适量水，这个所谓的适量水是水分越少越好，只要每一个稻种上沾上那么一点点，沾上一点药液就可以了。啊，这就叫适量的水，啊，如果机械拌或人工拌的水量稍微不一样，如果水量过多，湿漉漉的，甚至到处流的淌的是，一个是药淌掉了，第二个是不利于你这个种子的播种，你还要晾干，还麻烦，反正麻烦。所以这个呢就讲啊，就是一个就是拌种啊，只要少量的水啊，能拌开，能稍微拌开一点就可以了。后期根据气候情况，根据防病治虫情况。再来一个2到3次的喷湿，啊，这是正常情况。如果不正常情况，是说明出现了这个灾害性的天气，或者是出现了这个药害啊，这个肥害等等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另外根据这个灾害情况的轻重，再适当喷湿，加湿啊，喷湿一次，这样就比较好了。另外呢，就是除掉水稻以外，我们马上还有一个玉米啊、花生等等这些东西啊，这还有个大豆之类的。都可以进行半种啊，都可以进行半种。现在正好是在，啊，正好淮北地区正好是在收小麦啊，进行播种的时机。希望大家在这个时间不要怕，因为这个啊忙啊，我这个半种来不及啊，东西啊，大家可以试一试。没有半的人可以试个1亩、2亩、几亩地可以试试，绝对不会耽误你时间，而且后期生长非常有利。这一点呢，希望大家可以试一试看看，没用过的看看。如果以往用过的，大家继续使用。
1: 好，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这就是新美洲星，我这里只销售500毫升规格的新美洲星，就这么一瓶，它能够拌180斤的水稻种、180斤的小麦种、180斤的大豆种、180斤的花生种，就这么一瓶啊。拧开500毫升新美洲星的瓶盖，这么一瓶盖倒满是32毫升。如果你叶面喷湿的话，一瓶盖一桶水，1亩地2到3桶水即可。如果你用它拌种，这么满满一瓶盖可以拌10斤水稻种、10斤小麦种、10斤大豆种、10斤花生种。用新美洲星拌种有什么效果呢？我刚才说了，首先抗逆，提高抗逆能力，提高出苗率。你大豆，你以前可能都用到15斤、20斤种子，你用新美洲星给大豆拌种，可以放心的降低播种量，还能提高出苗率，这就是新美洲星的效果。一定要选择带"新"字的新美洲星。你看这一瓶，它能够拌180斤的水稻种、180斤的大豆种、180斤的花生种。你说它哎是杀菌剂吗？抱歉，它不是杀菌剂，它也不是杀虫剂，它就是。抗逆保苗的促根壮苗的一种啊，这个水溶液面肥可以用来拌种啊，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早出苗，出奇苗。
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黍，对丁香了、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安徽广播电视台，
1: 好，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哈。刚才说到了这个木子金，木子金就是美丰农化和我们农村广播合作，在这里做宣传的。木子金是防除水稻田败抗性败草、马糖、千金子的一种这个除草剂。它是50%的涤败，但是它的涤败很特别，它是特殊的剂型，叫微晶悬浮剂，对水稻安全，水稻一叶心就可以使用，一直可以用到拔节期。但是呢，它的价格比较贵啊，就是市场上它只要是能解决问题的东西，它都贵啊，就是市场上贵的不见得好，但是好东西它指定都贵，因为它能解决问题，它能看到效果。美洲星就是这样一款产品啊，我们提醒大家，没有用过的试一试，就这么一瓶啊，你别拧开瓶盖，你要是不用的话，它保质期是5年，保质期是5年。你这么一瓶新美洲星，它正常的使用就是叶面肥喷湿 啊，叶面肥喷施，冬天能提高作物的防寒抗冻的能力，夏天喷施能提高抗高温耐干旱的能力，就是抗高温抗干旱的能力啊，提高它的抗高温耐干旱的能力。还有你这个春天有倒春寒来临之前喷，五月份有干热风来临之前喷，它就是补充营养提高抗逆，这是正常使用，通过叶面喷施啊，叶面喷施。您在小麦上可以用2到3次，但是我们建议，要想让种子赢在起跑线，先半种包一。你可以选择杀菌杀虫种一剂，像什么库拉斯呀、麦舒平呀、四冠呀、藤收呀，可以把它和新美洲星放在一起。啊，它不是这个新美洲星不是杀菌剂，不是杀虫剂啊。您可以和杀菌杀虫种一剂放在一起用。啊，你要是觉得其他的贵了，你用它，它能够保证的是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啊，根气发达，根深才能叶茂嘛，对不对？根深叶茂，根好苗才好。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在播种的时候呀，克拉比较大，或者旱一点，或者涝一点，你又急着播，那你就用新美洲星半种，它能够抗逆保苗啊，试一试效果究竟如何吧，啊。试一试效果究竟如何？首先是叶面喷施，然后呢就是用它来拌种，还有就是在危险来临的时候，比如说除草剂药害发生了啊，叶片打过药以后，除草剂的药害，叶子皱缩扭曲，有灼伤斑，苗子将苗不长发黄，那你还有就是除草剂的药害，还有就是涝害、自害、冻害、肥害导致的庄稼生长不良啊，将苗不长，你也可以用新美洲星来缓解啊，所以咱们一瓶买到家，一年四季都能用，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可以用。你首先在家里的花花草草上做实验，你喷了新美洲星，你会发现，咦，它开花早了，咦，它开花多了，诶，它花期长了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办公室的同事的妈妈给我们的分享反馈，因为美洲星和我们做直播都做了18年了，这18年每个周六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做这个宣传，然后我们同事的妈妈家里喜欢养花花草草，就给她用了。这是我们同事的妈妈的分享反馈。当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您务必用在田间地头，自己做比较、做观察，看一看效果究竟如何。那在去年的4月27号，四县的陈先生分享反馈说。哎，
3: 没用过，都去年这个9月份我才听广播。
1: 啊。
3: 听完播后来呢，我打这个辣椒子，
1: 打辣椒啊、
3: 打辣椒，这个辣椒后来到秋天的话，秋后呢它就结的少了。
1: 嗯，
3: 哎，我说做个实验，我一打它，后来的话，打不了过有一个月，我的妈结的太多了，太大了。
1: 就是因为打了美洲星吗？
3: 啊，美洲星
1: 啊。
3: 嗯，
1: 出乎你。
3: 后来我一看这个有效呢，后来我就今年这个去年秋天呢。这个10月份，这个种小麦的我就半倍种了。我听你这个广播
1: 啊，
3: 半个麦种这个出来，后来这个麦瓣干一块地，我麦瓣我来试验的。
1: 嗯，
3: 哇，它这个出来呢，这个苗子不一样。它出来呢，一个是整齐，第二个呢，它这个苗旺。
1: 整齐。
3: 这后来的话呢，这今年呢，这我后来我一看这个有效了，今年春天这个清明提前我打一遍，头有这个半个月我也打一遍了。这个最近两天我要打算再打一遍。
1: 我们希望大家都像陈先生这样，一开始你要别盲目的相信，一定要做对比看效果，是不是？用事实说话，是吧，陈先生？
3: 对的对，还有一条子，这个家里这个家里这个盘的大蒜
1: 啊，
3: 这个大蒜我们这左右邻居的，他们这几家这个大蒜现在已经都疼死，受这个锈病都死了
1: 啊。
3: 我这呢打了2遍了，现在很失效，哎，我说这是明显的，
1: 嗯，就是您，
3: 哎，它是明显，这我们这我们这个园，咱家摆着园的摆着小园，家家这都临面的，哎，怎么你这老陈你这怎么没死的呢？我说这个没东西的好处，我说我这天天听广播，那现在不你不相信科学不管，
1: 您看老
3: 陈，我打算呢，这明秋天。我在种二亩黄豆，我打算黄豆种呢，我也给他拌上美洲星。你看我现在我又做个试验
1: 啊，
3: 我这个在这个20天以前， 我买了呢，我买了这个辣椒呀、切呀，
1: 啊，
3: 这个豆角呀，这些东西呢，我来拌点种子，都抵搁那根上的，
1: 嗯，
3: 泡了一个小时，然后我再摘的。
1: 哦，你是蘸根了，泡根是吧？
3: 泡根，我泡了一个小时，我来试验试验的。
1: 哦，
3: 那不是现在这个是100%的苗子，一块不缺。
1: 哦，其实这是
3: 那往年的话，只要您摆这些秧苗，没有不缺货的，因为太阳光它一晒，它就会有的，它就好使。今年是一块不缺，哎，所以说它的好处，我听你这个专家讲的，我说我来做个试验，啊，我叫那个梅东西，我给倒个碗里面啊，那个盖子，我给它搁里泡的，泡了一个小时。
1: 啊，那有没有兑水泡呢？
3: 我没兑水。
1: 哦，用原液呀，啊。
3: 那因为它盖子，它那根太小了，你再兑水的话，我过滤效果不好。
1: 啊。好的，你就是做了实验，嗯，好，谢谢这个四线的老陈啊，我们希望大家都向老陈学习，嗯，这个自己做小面积的试验示范，当你看到了效果了，你再放心大胆的使用，对不对啊？
3: 哎，对对对，
1: 好嘞，谢谢老陈，我们希望您继续用好新美洲星，好吗？好，这个老陈呢，他是说他用这个新美洲星，他说听广播听到的，自己做了试验示范的，啊，这个用它来拌种效果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他因为是4月27号反馈的，那个时候他说他10天前栽了辣椒秧、茄子秧，往年这些小小小菜苗子一栽过以后，哎，太阳一晒蔫了、干了、死了、死苗、死棵的、有缺棵的。他说他用了新美洲星占了根。他就是在碗里面倒了新美洲星，然后把根子、小苗子、菜苗子的根放在那泡了一段时间，再移栽的时候，他发现一颗不缺，一颗不缺，这就是新美洲星的效果啊，提高抗逆的能力、保苗的能力。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有很多农民自发的做实验，比如说在荸荠、在芥芡实上、在中药材白术上、圆弧上，还有在那个。
0: 水参，
1: 不是那个，在那个什么那个烟草上，对不对？
0: 嗯，
1: 还有在这个菊花上，啊，大家都可以用，万物皆可用，因为它是获得绿色农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一般的产品哪能获得绿色农产品许可证呢？绿色农产品生产许可，它是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哈，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这就预示着它是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它可以和绝大多数的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调节剂混用啊，而且它是获得绿色食品生产资料的这个称号，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啊。嗯，还有它叶面喷施是它常用的措施啊，拌种用它来拌种，抗逆保苗，对不对？苗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还有就是解除除草剂的药害，缓解涝害、自害、冻害、肥害导致的作物生长不良、浆苗不长。还有一个就是马上水稻要移栽了，移栽前2到3天一定要追好送价肥，打好送价药。那叶面肥您就用新美洲星啊，用新美洲星。啊，就是叫抗逆，对不对？提高抗逆能力，补充营养。你这个打过新美洲星做送价肥，提前2到3天喷，你移栽过以后，反苗快，活棵早，反青快，活棵早，而且苗子健壮，抗逆能力也会增强。所以新美洲星值得您用上一用，比上一比啊！你说它价格贵不贵？我觉得贵，嗯，贵，我觉得贵。刚才徐汉刚说他们当地一瓶卖52。啊，这是52.5啊，因为我一直在想给他们谈价格，但是谈不来，因为他实体店销售是主渠道，但是我有一天我一定要把价格给他谈下来，谈不下来我就不卖啊，所以
0: 涨价了，
1: 现在据说又涨价了是吧？因为现在国家要求你必须要加足量，只能多不能少，如果检测出来含量不够那就不行，所以他们又涨价了啊，所以当地我这卖52.5，但是今天买5赠1，买10赠2啊，你等我慢慢把价格降一下好吗？现在你在周六购买，今天购买买5赠1，买10赠2，就是今天买5瓶能拿到6瓶，这样就划到每瓶43啊，一箱是20瓶，下单一箱能拿到24瓶啊，今天下单下午发货，省内2天左右到货，咱们先把它用在拌种上，你看这一瓶500毫升的。你就是买一瓶52.5，它能够拌180斤的水稻呢。你就是杂交稻，你一亩地也就4斤多， 你卖套稻也就5斤，你如果是常规的稻，你也不过是十几二十斤左右。

0: 啊，左右，你这一瓶52块，我能够拌180斤的水稻种。你就是现在不拌种，你等到秋季给小麦拌种，180斤呢，这一瓶能拌180斤的水稻种，180斤的小麦种，180斤的大豆种，180斤的花生种。尤其拌大豆、拌花生，最好原液，不要加水，因为它们都有种皮儿啊。你把那，你要是水量用多了，把种皮泡胖的了、泡破了，就会影响出苗。所以你只要让每一个种子上沾上一点药液就可以了。有人说那10斤能拌过来吗？一瓶盖拌10斤啊，一瓶500毫升拌180斤。我说的是小麦种、水稻种、大豆种、花生种啊，一瓶盖拌10斤，你说能干拌过来吗？能拌过来，你不要非要把整个种子拌得水露露湿淋淋的，不要拌成水露露湿淋淋的，那药液稀释的太狠了。你最好是让每个种子上沾上一点药液即可啊。你或者说你2瓶盖拌10斤那也行啊，那就是成本增加了，对不对啊？这个适当的增加用水量，你比如说你小麦种子1瓶盖拌10斤小麦种子，你可以加1两水到2两水都行。我只是要求水不要过多，不要搞得水露露湿淋淋的去滴水，那就太多了，会稀释这个药液啊。用水量能少尽量少，能让每一个种子沾上药液即可啊。拌玉米种可以啊，就是你玉米种好像都是带颜色的，有可能拌了杀虫剂的，这后期也可以拌吧，石老师？
1: 可以。
0: 嗯，啊，是这1瓶盖拌一袋吗？
1: 对，
0: 1瓶盖拌一袋啊。你要加水就加少一点水，能少则少，水量能少则少，尽量不要稀释药液，尽量的不要拌成水露露湿淋淋的。你就是拌水露露湿淋淋的，还要在阴凉处晾干，麻烦啊。最主要的，它会稀释药液啊。我们是建议大家，用足药量，水量在拌种的时候能少则少啊。好，这个不管拌什么种子，都是让它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您自己要做个对比和观察啊。好，嗯，什么还有什么都涨价，哎呀，什么什么好，谢谢啊，谢谢各位来到直播间。是不是生根粉哪、是不是生根粉啊？我跟你说啊，每一个产品，为什么一个产品美洲星能走到30年？你肯定会觉得它为什么能走30年，农民朋友还在回头买吗？第一，它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你出现了除草剂要害，你打新美洲星，它能缓解要害啊，它能缓解涝害、自害、冻害、肥害带来的作物浆苗不长、生长不良的现象。的确，而且用新美洲星在小麦上、在水稻上、在大豆、花生上，你都还有玉米上，你都会发现它这个前期喷在水稻上，哎，它有促根促分叶的效果。你中期喷能够强壮茎杆，你后期喷啊能够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重。防早衰是新美洲星的一个很特别的功效。防早衰，我一防早衰，我们又想到了，你要是想收红辣椒，你后期别喷它。因为你要是收红辣椒，你要后期喷了新美洲星，它可能一直不变红吧，石老师？
1: 对，不容易变红。
0: 你如果收烟草，你如果种烟草，你后期也别喷它，因为你喷了它，它的防早衰的功效会让烟草迟迟不变黄，对吧？你如果想早点让西瓜上市，你后期也别喷它，因为它防早衰的功效会让西瓜越来越大，哈哈，而不能熟，是吧？它会让它的库越来越大啊，所以它有防早衰的功效，大家。特别是在后期很明显。好，第一是用在新美洲星，一定要选择带新字的新美洲星啊。新美洲星可以拌种，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第二，正常喷施，我们是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把美洲星每亩加60到80毫升。后期要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重，我们可以用到80到100毫升。如果你在庄稼上用3次，因为你任何作物都要防病治虫，你防病治虫的时候就带上它就行了。像有些农民朋友家里种的小菜园种的辣椒，咦，采摘一次你就喷一次啊，采摘一次喷一次，你会发现辣椒结的又多又大，口感也好，还有它能延长辣椒的采摘期，延长罢市期，辣椒结的大又多呀，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请您自己做好比较。我们来听听，有一位听众朋友是寿县的老杜，他是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哎，他用新美洲星有什么效果呢？啊，
2: 新美洲星呢，去年我买种麦子，去年秋天种麦子，他那个我买了那库拉斯半麦种，没够， 买那个板中的那板中剂那里头，我买了两三袋美酒心，美酒心拌的麦中剂，吃的比库拉斯麦中啊，麦子就那个看的吃苗过后，苗起大的，库拉斯拌的麦的吃的苗也不错，他没说他吃的起大，
0: 嗯，
2: 美酒心拌的新麦酒心拌的麦中的麦苗，比库拉斯拌的麦中，你看那山药时候那个。也是跨年，那个叫壮苗个的。到冬天了，我那办的麦种啊，就我种的地几块地，这一块地是没有人办的，这是办麦种办的。到上冬天过后，那你办没有人办过麦种呀？那麦苗啊，你那上冬长起来，你去看看，它没像那个其他办的麦种啊。麦苗都卷到地，那不冻的卷到地吗？
0: 嗯，
2: 他还是也卷，反正还有那三开。我估计不会讲那新这个新美容办麦都效果特别好
0: 啊。
2: 我中间吃的真气，抗旱，还抗涝，还那个这就这几样，它长苗。嗯，就我过的那个种麦是我两块。一块是没有人办的，一块是那个办麦种办的。他没有人办的麦种，当时麦就你以后出水都起大，比这麦都起大。
0: 好，不用不知道，一用忘不掉。杜寿县的杜老先生他说，用新美洲星办的麦种出的整齐，苗子健壮，抗旱又抗涝啊，请您自己做好观察和比较。泡沫什么？这个泡沫什么魂，他说好东西没人买，没人卖，因为不挣钱。是的，你看庇护是个好东西，现在也不愿意卖了，卖那也不得已，都不挣钱啊。这个庇护是个好东西啊，这个利润也低啊。新美洲星也是个好东西，利润也低，利润低大家不就不愿意卖了吗？因为卖的时间长了，价格透明了，利润降低了，大家销售的积极性就不高了，我也能理解。所以鉴于农民朋友想买买不到，庄家想用用不了，我通过小黄车来给大家挂上链接啊。今天购买买五赠一，买十赠二，一箱是20瓶，买20瓶今天能拿到24瓶，一箱是1050元。如果你买五赠一是262.5元，262.5元啊，这么一瓶，这个买一瓶是52.5元啊。今天买五赠一，买十赠二。如果买五赠一的话，拿到手拿到6瓶，这又划到每瓶是43块钱，43块钱。我们正常页面喷湿，每亩用60到80毫升就行了啊。你可以用60毫升，也可以用80毫升。但是我告诉你，60毫升肯定比80毫升好，80毫升肯定没有100毫升好。而且你打3次肯定比打2次好。那您自己算准，打准时间节点，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正常情况下咱们结合防病治虫进行，你水稻拔节前后药防蚊枯病，哎，把杀虫剂杀菌剂，哎，叶面肥加上，叶面肥就加新美洲星。你的水稻破口前还要防碎漆病害、稻区病、稻瘟病呢，你也可以再加一次啊。后期使用就是醋灌浆防早衰，提高千粒种。前期用新美洲星拌种，能够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另外美洲星一瓶在手放到家里，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你用它，出现了涝害、自害、冻害、肥害、冻害、肥害你用它。如果恶劣天气到来了，冬天提前喷湿，防低温寒潮来临之前来喷湿叶面肥，美洲星能防寒抗冻。你夏天高温热害来临，提前喷能够提高抗高温抗干旱的能力。倒春寒、干热风，只要是恶劣天气到来之前，请喷好新美洲星，补充营养，提高抗逆。所以新美洲星也叫抗逆免疫剂。怎么理解抗逆免疫呢，石老师？
1: 嗯，所谓这个抗逆免疫呢，就两个部分，一个是抗逆，一个是免疫啊。抗逆刚才张林老师也讲了，就是不利于我们农作物生长的情况，就叫逆境啊。比如涝、旱、高温、冻害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况都是不利于农作物生长。那么在这个前后使用新美洲星，对这种逆境造成对作物造成的危害可以降到最低，在一定范围之内啊，可以降到最低啊。在这使用前，在这以前使用，它就这种逆境对作物可能没有影响，或者说影响很小，或者说这种逆境已经来了，你没有用，那么后期补充，它使得恢复能力比较强， 啊，恢复能力比较强。当然，你不能冻死了，冻死了肯定不行。只要没冻死，它迅速用上以后，迅速恢复生长，这就是一种抗逆。所谓免疫呢，就是说提前使用，就像人来打防御针一样，对一部分的病害、一部分的虫害，它使它降的减少到最低，对它有好处。免疫效果嘛，对一部分的啊，这是一部分的病害或虫害，对它有这个减轻它的危害，甚至没有危害，这就叫免疫效果。啊，打防御这样免疫效果，
0: 嗯，
1: 所以呢，这是个很好的产品，大家可以试试。
0: 好，抗逆免疫，提高抗逆能力，对作物生长不利的环境都称为逆境。比如说冬天的低温寒潮、夏天的高温热害、春天的倒春寒、五月份的干热风，还有九月份的寒露风。当恶劣天气到来之前2到3天，我们都可以喷施新美洲星。补充营养，提高抗逆能力。因为现在今年是厄尔尼诺现象比较明显，也就意味着极端天气比较多，或者旱，或者涝，或者是旱涝极短，或者是旱涝极转，或者是高温出现啊。所以我们在恶劣天气到来之前，可以喷施叶面肥美洲星来试试抗逆免疫的效果。我们只能说提高它的这个抗逆的能力啊。你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问：新美洲星好还是益诗邦好？其实，你问到新美洲星的公司，新美洲星说它好；你问到益诗邦的公司，益诗邦说它好，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但是我是希望大家自己用。首先，你一亩地用60毫升新美洲星多少钱，先算好；用益诗邦，他们要求每亩地喷多少，你先算好，然后你做个比较嘛。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最终看效果，然后最后算性价比，是不是石老师？
1: 对对对。
0: 那你卖瓜的都说瓜甜，卖药的都说药好。你今天问我，我也觉得你做自己做比较，因为我是一个媒体人，我希望我客观公正的介绍，我只是向大家推荐这个产品什么特征、什么特点，农民朋友怎么样分享反馈的，那到底哪个好，哪个性价比高，希望您自己做比较，是不是？那你各用到多少？你首先要60毫升新美洲星多少钱先算好啊？益诗邦50毫升多少钱先算好啊？第二就是看效果啊，差别大不大？最后算性价比啊。如果两个都差不多，那是谁价格便宜谁就取胜，是不是？我说了不算，你用了以后那才算。好，这个好，你们安徽买卖要不要身份？买小麦还要身份证吗？这是为了防什么？目前我不知道各位，你们买小麦需要身份证吗？我没有听说哈，可能以后要规定买农资需要身份证啊，但目前还没有实施啊。谢谢王先生下单1号商品，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新美洲星您用过吗？没有用过，半信半疑，先下一单试一试。美洲星在安徽都已经销售30年了，一个经典的产品，为什么它能走那么远？为什么农民朋友会回头购买？为什么它在市场上还在销售？那是因为它有核心技术，没有核心技术的产品走不远。所以你不能单算价格，你还要算算性价比，因为美洲星的核心技术是有机矿化技术。这个有机矿化技术来自 American USA， 您知道哪里吗？漂亮国。它的核心技术是来自 America， 它的这个原材料每半年从上海海关进口一次，然后在安徽、芜湖、南陵来进行生产，是不是，石老师？
1: 是的。
0: 啊，每半年从上海海关进口一次有机矿化技术的原材料，然后在安徽、芜湖、南陵进行生产。它是像褐色的酱油一样的液体啊！人家说美洲星为什么叫新美洲星，还有叫美洲星的，还有它是一个系列产品，有美洲星、有新美洲星、有新庄福星这三种产品。这三个产品的核心技术都是有机矿化技术，都来自 American， 但是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什么呢？你来到国内要登记，你要标明你这里面是啥东西。它要有标记物，没有标记物你无法登记，你无法获得国家的认证。所以新美洲星是以甲壳素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美洲星不带新字的，就美洲星三个字的，我们叫老美洲星，它是以氨基酸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新庄福星是以腐殖酸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但是美洲星这三个字的可以，只有不能拌种，其他的叶面喷施、土壤处理、做送价肥、浇定根水都是可以的啊。能听明白吗？你要是 想要半种，只要选择带新字的，新美洲星、新庄福星可以半种，不带新字的，除了不能半种，其他都可以用。美洲星这个系列产品，第一，叶面喷湿、土壤处理、

0: 宜栽作物，宜栽前做送价肥，宜栽后浇定根水。还有就是半种，新美洲星半种，带新字的新美洲星半种啊，万物皆可用，只要有根系、有茎杆、有叶片的都可以用。它不仅有金杯、银杯，更有老百姓的口碑，说它是金杯、银杯，它曾经获得国家的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也曾经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称号。那它的口碑呢，是来自农民朋友的使用啊。好嘞，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庇护哪里能买到？现在人也不愿意卖庇护了，不挣钱，谁愿意卖呢？但它是个好产品，它是一个很好的产品啊，就是因为不挣钱，人不愿意卖了啊。美洲星也是因为卖的时间长了，价格透明了，那不挣钱了。但是这些好东西真的是农民不用有点可惜，你要卖吧，大家又没有积极性，因为它不挣钱啊。好，这个有人说了，新美洲星效果真好，谢谢您的分享啊。一瓶能打几桶水啊？一瓶，我跟你说，这一瓶盖对一桶水啊！你看500毫升的新美洲星，一瓶盖就这么一瓶盖倒满是32毫升，你这个能倒多少瓶呢？能倒多少瓶盖呢？17到18瓶盖，哈哈，18瓶盖啊！你倒18瓶盖，别倒太满，就30毫升，倒满了是32毫升啊！你大致差不多。哎呀，你多个几毫10毫升，你多个20毫升，你越多越好。
1: 没关系，
0: 这个东西除了你越多，成本高，它没有什么药害，它不会产生什么药，它是解药害的。所以就是一瓶盖一桶水。我们过去新美洲星卖的是30毫升一袋的，一袋一桶水啊，一亩地2到3袋，老农民都喜欢用。哎呀，就那一袋的袋装，就一袋一桶水，这不要紧啊，这一瓶盖一桶水一样的呀。现在我这里只有500毫升规格的啊。所以一瓶盖一桶水，你这一瓶能打17到18桶水啊、哦。好，这个什么时间打？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你水稻要防蚊枯病吧？要防稻瘟病、稻曲病吧？你的玉米要防玉米民吧？要防锈病吧？对吧？还有前期要治虫的时候，你就治虫防病的时候顺便把它加上就行了，顺便把它加上，这是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如果非正常使用，就是出现了紧急的情况，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呀、涝害呀、自害呀、冻害呀、肥害呀。你比如说今年五一气温忽高忽低，水稻秧床上的秧苗受到冷风一扫，哎呀，特别是那盘子摆得高低不平的，冷风通过盘子下面的土壤扫进去，那个苗子就长得这个就发黄发白，浆苗不长。你说它病吧，它没有菌丝；你说它虫子吧，它没有虫子咬。就这种生理性的所谓的生理性的病害，就是冷风啊、高温低温呀、肥害呀什么东西，它不是病不是虫影响的，你就喷施新美洲星来缓解这种生长不良，是吧，石老师？
1: 是的。
0: 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如果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导致的生长不良、浆苗不长，用新美洲星来解，用新美洲星来解。水稻移栽前2到3天，别忘了喷施新美洲星做送价肥啊。你要是移栽西瓜、甜瓜，浇定根水啊，进定根水可以配1000倍液，是吧？都可以啊。所以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先买一瓶，没有用过，半信半疑，先买一瓶试试看。一瓶52.5块啊，你就做个实验，好了你就继续用，不好你就可以不用，和其他的产品做实验啊。一个产品能走30年，它一定有它的特殊的原因，它的核心技术，它解决问题的能力，它的效果究竟如何，请您自己做比较。可能风调雨顺的时候也不是太明显，可能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的特别之处，是吧？
1: 对，
0: 抗逆保苗。你要说风调雨顺，你啥都不用它都长势好，但是如果遇到恶劣天气，抗逆保苗效果，新美洲星试上一试啊。一瓶在手，一年四季都能用，大田作物能用，瓜果蔬菜也能用啊。好，抓紧下单，省内2天到货，今天下单下午就发货啊，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有什么问题可以向客服咨询，也可以在每周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及时向我们的嘉宾来咨询问题。好，新美洲星您用过吗？用上试一试吧，效果好不好请您做比较啊。好，谢谢。那能打油菜吗？啥都能打，瓜果蔬菜大田作物都能打，没有禁忌，只要万物都可用，只要是土壤中长的庄稼。
2: 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

0: 你会被他伤害哦。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2: 真的零风险吗？
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4: 怎么回事啊，大姐夫？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7: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百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夜一新就可以使用，
8: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9: 美丰农业。
10: 北京时间13:00。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尹少先，种粮大户，养健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1: 新时代，
12: 新机遇，
11: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贸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子做了新房。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0: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2: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2: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0: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

0: 为您直播送出的我们的空中医院节目，我也是今天的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首先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内容。在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有些症状呀不治反而更好。那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啊，我们觉得身体不适的一些地方，那么是治还是不是治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是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也就是安徽省针灸医院的妇科主治医生姚瑞姚医生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从青春期到育龄期多囊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向我们今天的姚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给我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好，给我留言，那我也会及时的来给大家回复。好，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我们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平时我们在这个身体不适的时候会怎么样？有一些人可能身体不适会选择硬扛啊，有一些人呢身体不适一出现不舒服就会马上吃药啊。我们来归归类，自己属于哪一种？似乎啊，我们要吃药的这一类是只要把症状给压下去，心里才踏实。但是呢，从中医的角度啊，这些见症状就干预的做法，有的时候可能会适而其反啊。说到中医啊，我们知道这个老祖宗的这个中医啊，很多的知识确实是非常精深的，那讲究的是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认为人体呢是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那所以可能当有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调动正气，将邪气给排出到体外。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种种症状，其实呢可能也是身体啊驱邪外出的表现。那如果说大家不分青红皂白的去用药，反而可能呢把这个病邪给堵在体内啊，最后怎么办呢？就是小病拖成了大病，疾病变成了慢病，给这个病邪一条出路，有的时候恰恰也是最好的治疗。所以到底是哪些方式比较合适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有轻微的外感，就是普通的感冒初期，如果说你只是轻微的鼻塞呀、流涕呀、打喷嚏呀，身体的整体状态尚可，那说明什么？就是我的正气充足啊，有能力驱邪外出。那这个时候不妨通过多休息啊，注意保暖，喝点姜汤，适量的饮水，这样的方式呢就帮助身体一把。如果说一上来就用强力发汗药或者是清热解毒药，反而有可能会损伤正气啊，导致这个病情一直都好不了。另外呢，低烧，其实发烧啊，从医疗角度来说啊，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完全是坏事。如果说体温在35摄氏度以下的，而且呢，就是患者的手脚是温暖的，精神状态也是比较可以的。其实这个跟说孩子也差不多啊，就往往是我们这个正气正在把病邪从体表驱散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急于的用退烧药，我强行的发汗或者是压制体温啊，就是说我只要发烧了，我就去吃发烧药，就如同把正要出门的敌人我又关回到屋子里啊，这个挺形象的，是怎么了？就是让我的这个病情其实有的时候是给他压住了，看似压住了，但是对于身体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有的时候其实还是要让自己正常的这种身体机能啊给

0: 明就是你的这个身体正在有条不紊的去清理到呼吸道。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盲目的就使用一些镇咳药，强行的把咳嗽止住，痰液可能就会滞留在肺中啊，这样可能还会去诱发到像哮喘症啊这些反而是得不偿失啊。像这个情志失调，那中医就说了，情志是由五脏所主，过度的焦虑、抑郁，本质上也是七情内伤，容易导致到就是气机的淤结，那也会影响到就是脏腑的功能。所以出现像头疼啊、失眠啊、食欲不振这样的一些症状。其实为什么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更多的有的时候说要自我调整，要内调，不能完全是靠药物啊。症状不严重，那么其实呢也可以通过调整生活的方式啊，比如说适当的运动啊、静坐冥想啊、和亲朋好友倾诉啊，这些方式其实都是很好的。或者说你的整个的规律，就是作息要规律嘛，啊，睡眠节律保护好，其实也是很有帮助的啊。过度的关注你的症状，或者是依赖药物，反而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如果说你过度的关注了，吃药有用，好，药一旦停了，是不是你马上这些症状又回来了呢？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内调，从自己去调整啊，这个方法也许会更好。另外要说的就是轻度的消化功能的紊乱了，就偶发的一些像轻微的腹泻呀、胃胀啊、消化不良，可能特别像现在夏天啊，大多数是因为就是我们饮食不节或者是过度劳累，暂时影响了脾胃的这种运化的功能。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清淡饮食、少食多餐、适当的休息来调整，就是给自己的脾胃一个自我修复的机会啊。比如说你盲目的去使用一些止泻药或者是消食导致的一些制品反而可能会干扰到脾胃的自然升降的功能啊，这个可能就会对你的脾胃会对于药物有依赖性。还是要说一下，是药三分毒啊，我们要选择什么呢？就是不要极左或极右，盲目的去吃药，或者是盲目的不吃药啊，更多的还是要自己去辨别，实在不行到医院请医生，或者是啊去给你看一下是不是要吃药，这样我们就可以啊更加的啊心里做清楚的一些选择了。当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说啊，所有的情形都是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你的症状轻微，身体的整体状况是良好的。如果症状持续不缓解，逐渐的加重，或者我这里说了有持续的高烧、剧烈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样的一些严重的表现，那就要及时的去就医。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今天我们空中医院的名医座堂。
1: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的妇科主治医生姚瑞姚医生呢，做客到直播间。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目前在很多的女性朋友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不是疑难杂症，但是呢就是让人也很觉得棘手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症状，就是多囊。那从青春期到育龄期，多囊的全生命周期我们该怎么去管理，什么呢一个时段该做什么样的事儿？今天呢我们也会请姚医生来跟大家去共同来分享一下。因为这个多囊可能会贯穿到我们女生的这种青春期啊、大学的职场啊，包括备孕生子、中年全程，所以这种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可能影响到的不光光是我内在的，还有外在的一些，比如说有的女生啊，会因为这个长小胡子，或者啊就长那个小痘痘啊，越来越胖，这些其实都会困扰大家。那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它啊？我们也不要特别的去恐慌。今天会围绕几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啊，去请姚医生给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来进行解答。首先，欢迎姚医生做客到直播间。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呢，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多囊。多囊呢，它可不是卵巢长肿瘤了，它其实呢。

0: 是我们全身的内分泌加上代谢紊乱的慢性体质性的一个疾病。那正因为这个名称呢，可能容易引起这些误会哦，所以呢，在今年的五月，柳叶刀呢同步发布了，现在国际呢就统一更名为叫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目前呢，我们临床上面啊，这两个新旧的名称是通用的，大概到2018年，这个名称可能就统一更换了。那这个多囊呢，其实在我们中医古籍里面呢，它属于月经后期不孕这些范畴呢，主要还是和我们的肾虚、痰湿、肝郁气滞血瘀等等这些呢密切相关。一般呢，如果是早发现，分年龄、分体质的规范管理，配合我们的中药的养护，生活方面的一些注意，完全呢是可以月经规律，并且呢也说外在的体态呢比较匀称、正常备孕的，也可以像我们正常女性一样生活。
1: 所以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还在聊说这个多囊到底它治难不难，能不能根治，包括我对于育龄女性的这样的一些危害有哪些啊？所以姚医生一上来也跟我们说到了，就是大家也不用过于的去恐慌。其实多囊我们要调的话，也是让大家就是月经规律啊，特别是育龄的女性，你规律了以后，你才能正常的去排卵啊，才能够去孕育到下一代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想问一下姚医生，就生活当中可能有家长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固有的观念啊，就说女孩我刚来月经头两三个月来不来，然后呢这个经期的这样的一个周期乱，大家会觉得这好像是一件小事儿，等孩子年纪再大一些，这个身体自然也就调理好了。那从专业的医学角度，我们来看一看，就青春期的女孩月经紊乱发展到哪种情况就不能够再观望拖延，必须要马上医疗干预呢？
0: 我们女性的一般初潮年龄呢，大概在14岁左右，最晚呢不超过16岁，所以女性在月经初潮来临后的这个1到2年呢，我们体内的下丘脑垂体卵巢轴整体呢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所以呢，卵巢的一个排卵的功能也不稳定。如果偶尔出现月经推迟、经期时长不规律啊，它确实属于我们青春期正常的一个生理波动啊。像这种情况，家长呢就不需要过度的去紧张了啊，可以先居家观察呀，做好生活调理啊，后期再看啊。但是如果孩子出现了，下面我说的几个表现呢，那我们就第一时间重视了啊。首先呢，第一个，月经停闭的时间过长。在月经初潮之后，连续超过3个月不来月经，那像这种情况啊，甚至呢有些更长，可能发展到半年呀、一年啊，这种呢，它就远远的，像这个时长，它就远远超过了正常的一个波动范围，是一定要注意的。第二种情况，就是月经周期长期是偏长的，并且呢没有这个规律的啊，像正常的女性，她的周期我们讲在28+7天，也就是21到35天之间，青春期的孩子呢，他即便是这种不稳定，他肯定也是偏离不多的啊。如果说孩子常年在45天以上才来一次月经啊，并且呢来回波动，没有固定的周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高警惕。那对于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呢？比方说，如果孩子每次月经间隔45天、50天甚至更久，但是呢，天数基本上是不变的，就是它整体的节奏很稳定。那像这种情况，他的身体也没有出现发胖呀、长痘呀、多毛呀这种情况啊，那我们呢就可能这种就属于个体的差异性啊，就是单纯的周期偏长。就像我们汉代的这个《王叔和卖经》里面也说的一些特殊的这种生理性的月经，比方说有2个月来一次月经的叫闭经啊，3个月来一次月经的呢叫季经和居经，甚至呢有1年来一次月经的，我们把它叫做闭年啊。还有一种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有些女性她可能终身不来月经，但是能正常的怀孕。 我们把它叫做暗经啊，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都不需要过度的干预啊，日常的观察、调整生活习惯就可以了啊。但是如果说这个孩子啊，每一次到45天啊，有的时候呢到60天来一次月经，甚至啊可能超过60天，2个月来一次月经，时间呢忽长忽短，完全没有规律可言。这个时候就说明她的卵巢呀是排卵是极其不稳定的啊，甚至她可能就长期是没有排卵的状态，这就是我们内分泌啊典型的一个失调的一个表现啊，这是第二个。那第三种情况就是经期出血的异常，比如说她的月经啊明明是啊正常来了，但是呢却淋漓不尽的。就是超过14天，可能都还没有干净，像这种情况啊，我们呢，就需要去关注到啊，需要关注到啊，有些学生他可能月经量大到要频繁的更换卫生用品，而且每次更换都是满满的一个状态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呢？就要关注这个情况呢，为什么呢？像月经量多的时候，可能它引起一个失血性的贫血。贫血之后，我们可能会感觉到身体比较乏力啊、头晕啊这种啊。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那是必须是尽快就诊的啊。那第四种情况，就是它除了月经的表现在月经方面呢，它还表现在啊明显的一个身体的变化。比方说下巴、口周有反复的长痘啊，甚至呢还有一些女生可能长出明显的一些汗毛、小胡须啊，另外呢还有可能是短时期内身体重暴涨啊，尤其是腹部的赘肉是增多了，小腹凸起当这些症状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青春期的月经不调了，它就是让需要我们去重视了。如果说家长一直放任不管的话，你再拖延了2-3年之后，孩子可能就会慢慢形成一个顽固性的一个多囊的体质。那到这个时候，像反复的长痘、肥胖、体态臃肿这些问题啊，就会变得很难去改善。另外呢，到日后这些女性的结婚生子啊，像这种呢，它就会影响到我们卵巢的一个排卵的功能，给我们日后的这种备孕啊埋下一些阻碍啊。而且呢，不仅如此啊，那我们讲它现在它更名叫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大家还关注到它的代谢的问题，长期的这种内分泌代谢异常，还会早早的，就是对这种高血压、胰岛素抵抗这些代谢类的问题呢，就是埋下了一个隐患啊，对孩子长期长远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
1: 所以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其实遇到这些问题，我们要及时的去关注和干预。如果在医生的这个见证之下，觉得如果你来的这个例假即使长，但是它是规律性的，或者即使就像您刚说的有暗经的这种情况，它是符合我们医疗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不用担心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话，那就可以放心。但是伴随有，比如说我们多囊的一些，比如说多毛啊，或者长痘痘，其他的一些辅助的症状，那我们可能就要及时的去进行干预，而且是越早越好
0: 对
1: 啊，
0: 对，
1: 这个
0: 是
1: 大家
0: 的。
1: 要注意。那很多的在校大学生、刚上班的年轻女孩确诊多囊，但是暂时完全没有这个备孕的需求，她们和已经准备要宝宝的这些多囊女性，就是在治疗啊，还有管理的目标上，这个区别到底是在哪儿呢？
0: 这两类人群的这个调理的重点肯定是不太一样的啊。比方说，你暂时没有备孕计划的姑娘呢，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把月经给她调规律，让我们的内膜呢能够按时的脱落，以防她长期的堆积引起的一些孕期的问题啊。同时呢，多囊嘛，它的激素雄激素可能是偏高的啊。如果说雄激素偏高的话呢，同时我们就要把它的激素雄激素给降下来啊，降下来之后呢，它的一个长痘啊、体毛变多呀、头发出油、掉发等等这些困扰呢，也能跟随着去改善。另外呢，还要调整一个胰岛素 抵抗啊，这是我们今天可能要反复说到的，把体重稳住啊，提前做好干预，降低以后患上糖尿病啊、脂肪肝的风险。那对于我们中医来说呢，主要还是一个调整它的整体的状态啊，就是通过补肾、健脾啊、疏肝啊、化痰除湿、行气活血啊等等，把这个气血和身体的这些气机调理通顺啊，然后呢让月经和排卵慢慢的恢复正常，说白了还是一个早期的去改善体质啊，不让多囊的问题变得很顽固。就是他现在虽然暂时没有备孕需求啊，但是后期我们要为备孕打好基础，对不对？第二个呢，对于已经准备要宝宝的这个多囊女性啊，多囊女性，那她也是同样的在调控各类各项激素的一个同时呢，我们呢要监测卵泡的一个发育，看卵泡它长得怎么样，能不能正常的一个排卵啊，然后呢去顺利的一个受孕啊。另外，像多囊的一个女性在怀孕之后，她的先兆流产的这种风险呢，可能要比常人要高一些。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同时呢，也要注意防护，就是减少后期怀孕之后流产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我们中医在治疗的时候，可能要更偏向于滋养、哺乳。比如说补足气血呀，调养脾胃呀，来好好的养护我们的卵泡，让卵泡能健康的一个长大一些啊，并且呢能优化我们卵巢的环境，提升这个卵子的质量。卵子质量，另外还有很多人在备孕期间呀，压力特别大啊，就越怕自己怀不上，
1: 越怀不上
0: 、对啊，所以呢像这种心情比较焦虑的，我们呢也会去疏解他的这个情绪啊，舒缓心态呀，也就大家都知道疏肝解郁嘛，对吧，把气血调养充足，然后呢稳固胎气，尽量的去避免胚停啊先兆流产呀这一类情况的发生。总体而言呢，简单的总结就是，还没有考虑生孩子的年轻的女性呢，主要就是调理体质，管控这个代谢，保护我们的子宫正常来嘛。另外呢，像正常备孕的一个朋友呢，重点就是除此之外啊，还要养护我们的卵泡，调理排卵，帮助受孕，安稳保胎这一些。
1: 其实现在这个女性朋友怪不容易的哈，
0: 对，
1: 就是无论是生孩子还是保胎，还是说我们后面养育孩子，
0: 对，
1: 整个过程都是要按部就班，然后要稳呢、才好啊。当然，如果多囊我一直放任不管，我不调理不控制，远期到底会诱发哪些健康的风险？像您刚也讲到这个糖尿病、子宫内膜病这些啊，就大概从什么年龄段我就要开始重点的去筛查了呢？
0: 像这种多囊如果一直放任不管不调理啊，其实很多人对多囊也有一个误解，误认为多囊它只是月经不调影响怀孕啊，其实我们说了它是全身性的慢性的一个代谢的问题啊，如果说长期放任不管，肯定是麻烦接二连三的就过来的啊。首先我们要说一说妇科方面的隐患啊，多囊的患者呢，大多它是排卵不规律，甚至是长期不排卵的。那如果是这种状态，我们身体当中的雌激素就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子宫，那我们子宫的内膜呢，也在雌激素的刺激作用下不断的增厚，但时间一长呢，它就容易长出一些其他的东西，比方说子宫内膜的息肉啊，内膜增生，这些几率呢就会大大的增加了。严重的话啊，它可能还会引发诱发内膜相关的一些病变，所以呢，这是我们大家最需要警惕的一点。第二点就是一个代谢的问题啊，像多囊卵巢这样的人群，它普遍存在一个胰岛素的抵抗。胰岛素抵抗呢，如果说一直的不干预慢慢的它可能就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啊，而且像高血脂、高血压等等这些 就是中老年比较常见的问题啊，它也可能会提前找上门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就是，很多女性

0: 也是。特别爱美嘛，在于我们外在的一些状态啊。当雄激素这个水平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善的话，比方说脸上的痘痘就反反复复的，很不容易好。另外唇周啊，身体的毛发变多，包括掉发啊、出油啊等等这些问题，它可能也会常年的存在。另外还有我们腹部的赘肉很难减掉。因为你内分泌一直处在紊乱状态的话，对整个人的状态也是很有影响的啊。所以说，我们呢还是要重视的，还是要重视的。另外，刚才主持人问到啊，像糖尿病啊、子宫内膜病变等等，大概要从什么时候开始重点筛查呢？其实我觉得，像这些问题，我们。并不一定一定要根据年龄来啊，我们要做的检查其实就是几个方面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代谢相关的检查，比方说你空腹的血糖呀、胰岛素呀、血脂、肝功能，就是我们去早早的盯住血糖、血脂这些指标啊。另外呢，我们妇科相关的，比如说妇科的 B 超。肯定是要做的啊！重点呢，去观察子宫内膜它的厚度有没有长出异常的一些异常的问题啊。另外呢，也要关注我们 B 超也能关注到我们卵巢的情况啊，及时去排查这些异常的。等到35岁之后啊，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的激素呢波动的水平可能就会变大了，各类的病变的问题啊，代谢。相关的一些风险呢，也会明显的上升啊。如果说一定要说一个时间，那是从35岁之后，各方面都要重点的关注啊。那这个时候，不仅是像代谢的问题、妇科的问题啊，像我们乳腺这种结节呀、增生，我们呢也要同步安排起来啊，全面的做好防护啊。其实。年龄它只是作为我们一个参考，但于在临床方面呢，我们还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啊。当你必须查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去把它查掉。
1: 因为个体差异不同，但是我们从临床会有一个时间节点，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要开始注意了。每年或者每半年，我们要注意去排查一下，放心一点。那从中医的角度，青春期多囊，还有育龄期的多囊，产后多囊，还有年龄偏大一点的多囊，我调理的侧重点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
0: 对，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中医的调理呢，其实我们一直讲究分阶段看体质，也就是我们经常说三阴制宜当中的因人制宜啊，不同年龄段的身体的一个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像我们青春期的话，就讲究补肾啊，育龄期呢就以疏肝为主啊。那我们先来说青春期多囊。对于青春期的女孩呢，刚才我们也说，她的在初潮来临的一两年呢，可能是不太稳定的啊，因为她本身肾气还不充足啊，属于先天性的底子偏弱啊，天生呢她就容易出现月经延后呀、经量偏少的这些问题，再加上现在的孩子。他们的生活习惯呀，可能普遍不佳，比如说喜欢吃。甜食啊，
1: 凉
0: 蛋
1: 的，
0: 糕，
1: 对，
0: 对，冰淇淋啊，喝奶茶啊，等等这些，容易损伤到我们脾胃的功能。而且呢，如果说平常不爱运动啊，久坐不动啊，也会影响到我们全身啊，就是说导致一个气血循环变差嘛啊。另外还有一个，因为现在就是学业比较繁重啊。也比较繁重，精神呢容易长期处于紧绷的状态，也容易导致，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但是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调理的话，不会用一些猛药啊，主要呢还是讲究一个慢慢的补肾啊，去稳固先天的体质。同时呢，在稳固先天的这个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要健脾啊、祛湿啊、理气通络、疏肝啊这些，主要目的还是帮助我们这个身体呀、慢慢的建起我们规律的一个月经啊，然后还要配合我们调整作息啊、饮食啊等等啊，去温和的去养护啊。那对于育龄期的女性呢，她的 不同点又很明显了。对于育龄期女性啊，像这个年龄啊，大家的工作生活压力都很大啊，都很大，所以呢也会常常导致我们去熬夜啊，并且呢这个时间段呢可能会有一些夫妻矛盾呀，婆媳矛盾，对，常常存在的啊，出现这种问题呢常常容易憋在心里，所以呢就很容易出现肝气不舒的这种问题。那肝气不舒时间久了会形成一些病理的产物，比如说啊血瘀啊等等啊这些。那我们呢在一方面啊着重呢疏解这个情绪，理顺肝气，同时呢也是要注重一个补肾调经的，一边呢是把月经激素调平稳啊，一边呢要改善排卵的情况嘛，因为讲究生孩子嘛，啊，为备孕打好基础，啊，这是我们育龄期的。那对于产后的多囊，如果是产后出现多囊，那我们产后的女性呢，她有一个生理的特点就是多虚多瘀，生孩子，她本身就会耗损我们大量的气血还有肾精啊，并且呢产后有各方面综合的原因，很多女性呢容易出现产后情绪低落啊，再加上生产完了要静养嘛，长期的静养啊，进食呢比较这种滋腻，这种情况呢就往往会加重我们脾胃的这个负担啊，脾胃功能一旦减弱了，那湿气呢也就跟着变多了，气血运行也不通畅了啊。所以说生产之后的女性，她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补足我们的气血，滋养肾精，再加上搭配这个疏肝呀，健脾祛湿活血啊等等这些具体的一些疗法啊，重点总之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气血给补回来，失去的气血补回来，然后再讲慢慢的调理月经啊。那对于年龄偏大的女性啊，目前我们习惯说的是以35岁啊作为生理的一个拐点。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们黄帝内经当中说了，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那西医呢也是把35岁作为高龄产妇的一个年龄的一个界定线啊，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呢，肾气是慢慢衰退的啊，肝肾呢整体是偏弱了，我们体内的阴阳失调，同时啊像痰湿啊淤血这些问题呢也可能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在调理方面呢还是以滋养这个肝肾啊，调理体内的阴阳平衡为主啊，兼顾我们说的健脾祛湿啊，疏通经络等等啊，其实重点呢还是在于稳固我们的根本，平稳我们的激素水平，延缓身体的机能的衰退啊，同时呢也是要防范一些代谢呀、妇科方面的，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风险。
1: 所以其实各个年龄段都有各个年龄段的任务啊。那不少多囊的女性调理了一阵子之后，这个月经恢复正常，然后就想着我是不是能够直接去停药呀？啊，不再去治疗。那到底能不能说我说停就停？怎样才算把这个病情真正的是管理到位了啊？还有就是，到底这个多囊，我们刚刚其实也讲了，能不能彻底的治好，好像挺难的，或者说临床上不敢有人这样打包票，是不是这样？
0: 对，是的。那这个药到底能不能说停就停呢？肯定是不行的，不仅是我们多囊了，其他问题也是啊。月经恢复正常了，它不代表我们立马就能停药并且呢，刚才主持人问到的是不是能彻底治愈啊？能不能就是说不需要再吃药了，那这种也比较困难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说多囊它也不是需要这种终身服药的啊。同时呢，另外大家也要放平一个心态啊，不要执着于去彻底断根啊。这两个月经变规律呢，它只能说明我们当下的激素水平、身体状况是暂时平稳了。但是多囊它属于和我们体质相关的一个慢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身体的底子还没有完全的稳住，如果这个时候你擅自停药了， 啊，或者是你生活又恢复了，熬夜呀、啊、吃甜食呀、啊、吃生冷呀、啊、这些啊，疏于生活啊这种管理啊，那你是这种月经的紊乱呀、长痘发胖这些问题呢，它很可能就卷土重来了啊。正确的做法还是一定要跟着医生的一个方案，慢慢的减量啊，循序渐进的停药，千万不要一下子去中断调理啊。那肯定有很多观众要问，那多囊怎么样才算是管理好了呢？其实我们评价的标准呢也很直观啊，就是大家能够看到的，你不用吃药了，你的月经呢也能按时按点的来啊，脸上这种反复出现的痘痘呀、发胖呀啊等等呢，也是说得到了一些控制，或者说基本消失了，对吧？另外还有血糖的问题啊，代谢的问题呢，它的指标恢复正常，身体呢能够正常的一些排卵啊。当你达到这些状态的时候呢，就说明你的多囊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和我们健康的女性是没有区别的啊。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它虽然说不用终身的服药啊，但是多囊它也不是吃点药就能彻底痊愈的，但是呢，它是可以得到长期的一个管理控制。一般呢，像西医治疗，它只是在激素波动比较大或者长期闭经的时候啊，短时间内用药去调理月经，平衡这个雄激素啊。但我们中医呢，就是侧重于从根源上去改善体质，比如补足肝肾呀、健脾、化湿这种活血啊，理顺我们的这些情绪。等到你这种偏颇的一个体质慢慢的得到纠正啊，完成整个调理周期之后呢，然后我们要长期坚持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管理，大多数是能够得到长期维持稳定的。不需要靠药物支持的，所以呢，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啊，更不用想啊，得了多囊就要一辈子吃药了。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对吧？
0: 对。
1: 那很多多囊的女性其实也挺无奈的，就觉得自己好像因为胖多囊，有这样的一个临床上的名称啊，有胖子当这个有多囊可能居多，那觉得喝水都长胖，肚子也会越来越大，严格的节食也瘦不下来，这个是什么原因啊？我们中西医是怎么解释的呢？
0: 其实对于多囊的女性啊，就是减重很困难，这其实呢不是大家自制力差管不住嘴，主要还是因为身体本身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病理的一个状态加上个人的体质共同导致的啊。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胰岛素抵抗啊。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它主要就是我们身体对于胰岛素变得不敏感了，比方我们吃进去的碳水糖分它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分解，就直接去转化成我们的脂肪储存在我们身体里面啊。而且更可恶的是，它比较喜欢堆积在我们的腰腹还有我们内脏的一个周围啊，所以呢也就是大家常常看到的一些大肚子，也就属于典型的一个苹果型的一个身材啊。但是更麻烦的是啊，你体重超标又会进一步拉高胰岛素的这个水平，反过来影响排卵，扰乱内分泌，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啊。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靠少吃节食体重很难降下来啊。这种情况呢大多还是属于一个脾虚痰湿，我们中医说脾呢主运化啊，水谷啊，运化水湿。当脾胃的功能变弱之后，我们身体内的水湿啊就很难排出去，慢慢的就变成病理性的一个痰湿，堆积在我们的腹部啊以及全身啊。这个时候，你不光是小肚子上的赘肉变多了，变鼓胀了，可能全身还有一些乏力这些发沉等等这些情况啊。并且呢你一旦出现这样问题呢，你就更不想活动了那整体的这个身体的代谢也自然会跟着变慢了啊。如果说你这种情况下 一味的只是靠节食去降体重啊，不去从根源上去调理我们的脾胃啊，祛湿，相当于说你治标不治本啊，这种情况不仅瘦不下来，而且呢越减你的身体的机能越虚弱。所以说如果想改变这种身体状况的话呢，千万不要再靠节食来硬扛了啊，在日常的饮食方面呢，就是适当控制糖分的一些摄入，还有减少精致主食，比如说白面白馒头，这些少吃，可以多加一些糙米啊小米等等这些啊。另外呢再搭配一些舒缓的运动啊，结合我们中医去啊健脾祛湿啊，一步步的去改善体质啊和减轻这种胰岛素抵抗啊，所以说你从根源上面来减轻这种症状，才能够健康的瘦下来，而且呢也不容易反弹。
1: 嗯，那我们刚刚也说到就是胖多囊，那除此之外也有瘦多囊，就体重正常甚至偏瘦的一些多囊的女性朋友和这个肥胖型的多囊，我们在中西医的管理思路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呢？
0: 对了，瘦多囊和胖多囊呢，这两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并且呢，区分这两种情况很特别的关键啊。有些瘦多囊，他如果盲目的跟着胖多囊来减肥吃药，反而会把身体呢越搞越垮啊。对于肥胖型的这个多囊这类人群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胰岛素抵抗的一个人群啊。首先的目标就是改善代谢问题啊，改善代谢问题呢，其实也不需要大幅度的去减重啊。我们有书上说，体重下降10千克就可以减少胰岛素水平的40%，减少睾酮水平的3.5%啊。睾酮就是我们雄激素当中在多囊当中体现水平比较高的是睾酮，并且呢减重它也可能帮助我们恢复排卵啊。日常呢还是说要做好控糖控油脂这样的一个控制啊。像这一类朋友呢大多脾胃比较虚弱，体内湿气重平常呢肚子就是吃一旦吃多了容易肚子发胀呀身体发沉啊，并且呢还总觉得身体很困倦乏力有种睡不醒的感觉啊，舌苔呢也是偏厚的，调理呢肯定是主要以健脾祛湿温养气血调理月经为主另外呢就是还是配合清淡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千万呢也不要用一些不健康的就是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节食当你的体重下来之后呢，你的排卵包括你的激素的水平也可能就恢复到正常了这是胖多囊。那对于瘦多囊瘦多囊它可能它的体重是正常的，甚至是偏瘦的这些姑娘她们一般呢情况下是没有明显的胰岛素的抵抗的主要的问题还是集中在性激素的紊乱上面大多呢是由于长期的熬夜、精神压力大、情绪不畅诱发出来的像这种人呢，大多数是肝气不舒、肾气偏弱的，那并且呢常常伴有气血的不足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在这里的话，一定要提醒大家瘦多囊绝对是不能跟风节食减肥的过度少吃的话，就是碳水摄入太少了，会让我们的气血越来越虚弱并且呢月经紊乱的情况呢也会加重。那对于瘦多囊说到底它调理的一个重点还在于疏肝解郁补足肾气滋养气血。平常呢还要注意这个生活作息规律起来，放宽自己的心态。
1: 所以其实胖瘦这两种我们还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方案和大家说是不一样的当然就是也有朋友讲了，就是有一些暂时不想怀孕的多囊的女性很多人可能会被建议吃这个短效的避孕药去调月经那么 这是不是唯一的办法？有没有说不吃激素，纯中医的这种替代的调理方案呢？因为大家还是比较相信中医的，觉得中医的这种调理会，更深入人心一点啊。
0: 首先就是，短效避孕药调月经呢，它肯定不是唯一的一个方法啊。那短效避孕药它的原理其实是通过外来的雌孕激素来帮助大家快速。

0: 速的建立规律的月经，同时呢，它也能改善雄激素偏高引发的一些出油、长痘等等这些问题呢。另一方面，它也有一些些许的一些副作用，比方说有些人在长期服用之后，可能会出现头晕呀、浑身乏累呀等等这些情况啊，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出现一些情绪起伏比较大啊，很难适应啊。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有一些替代的一些方案啊，就是一个调理月经周期节律的一个方法，主要是按照月经的四期来论治，就是补肾法，然后结合我们个人的体质来区别的一个治疗啊。像我们中医的话，对于女性的月经的周期，我们把它分为行经期、经前期、经后期和经间期这四期啊。对于经期，就行经期，或者呢在撤退出血的时候呢，以活血调经为主啊，除旧身心啊，这个时候我们要促使内膜剥脱，让月经呢正常的一些来潮啊。对于经后期呢，因为月经来完了之后嘛，我们也经过一些就是说已经在失血之后，我们呢就要以滋阴养血补肾为主啊，促进卵泡的发育嘛。这个时候卵泡还很小，它需要通过一些一些营养物质来促进它长大。另外呢，就是说的经间期啊，经间期呢，它其实是我们的排卵期，也就是我们中医把它称为敌后贞积期，就是呢非常适合怀孕的这个时机啊。对于经间期呢，我们呢主要以益气活血为主啊，促进这个卵泡的一个排出，正常的排卵啊。那对于经前期呢，主要就是以补肾温阳为主啊，来健全我们黄体的一个功能啊。如果说平时患者容易有这种急躁心情啊，急躁爱发脾气啊等等，脸上反复长痘，这种情况呢，我们调理就以疏肝清热理气为主啊。如果说患者有经常身体发沉、肚子发胀、容易犯困等等这些情况呢，那在重点呢，我们可能要补肾健脾祛湿。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平日里比较容易疲惫，脸色偏差，月经量呢比较少，我们调理上呢就主要是一个补益气血滋养，让月经呢慢慢的一个恢复一个常态啊。那我们中医的一个治疗方式有很多，除了我们讲的这个中药汤剂之外还可以搭配我们的针灸针灸可以调理我们的一个生殖轴包括艾灸或者日常按揉我们的一些相关的穴位足三里丰隆三阴交等等，可以全方面的调理我们的这个脏腑，一步一步的让身体恢复自主来月经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其实对我们所有的女性基本上都比较适合。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很多的备孕女性一查出多囊就极度的焦虑觉得自己肯定怀不上孩子，只能去做试管。那多囊到底会不会影响到自然怀孕？想要备孕的话，按什么科学步骤来去调理比较合适呢？
0: 首先，多囊它肯定是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自然怀孕的但是呢，多囊它不等于说完全是不能怀孕绝大多数多囊的女性她都能够自然的顺利自然的怀上宝宝就是说你完全不用在刚确诊的时候就把眼光放在了试管上面那对于多囊的女性她为什么备孕感到很吃力呢？还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她可能卵泡没有办法正常的一个发育，其次呢就是排卵有可能是长期不排卵，有可能排卵比较乱，就是你抓不住这个精准的这个时间。所以说它其实并不是我们的身体本身生育的能力有问题我给大家就是梳理一套 比较简单的这种备孕的流程啊，第一步那肯定是要做全面的检查啊，像性激素六项、妇科的彩超、血糖、胰岛素啊、甲状腺功能，其实我们都要把它查一遍，弄清楚我们自身的一个问题出在哪啊，然后呢再去解决啊。第二个呢，就是调理好身体再备孕啊。西医这边呢，主要就是降低雄激素呀，改善胰岛素抵抗呀。我们中医呢，还是补肾啊，活血疏肝健脾，来提高卵子的质量，同时呢，把月经啊周期啊调理规律啊。第三个就是监测卵泡，安排这个同房。如果说，这个卵泡发育。不能正常发育或者说排卵啊比较困难的话，我们可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啊，或者用我们针灸的方式呢来进行一个促排。第四，还要做好安胎的一个准备啊，前面我们说它的风险啊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呢可以借助中医的方法啊补肾啊固安胎啊等等，做好这种防护，降低意外的风险啊。其实大家其实真的不用过度的紧张，如果按照这几个顺序来进行调理的话，其实多囊的女性她自然受孕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1: 所以并不是说我得了多囊我就怀不上孩子，这两个是不能够划等号的啊。
0: 对，
1: 就大家要及时的去治疗，积极的去给自己信心啊。多囊其实是可控的，我们不说可治愈，一定是可控的。好，那么时间原因，我们还有大概一分多钟啊。就如果说您还给大家有最后的建议的话，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0: 就是我建议，也不能说是建议吧，我只能说和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多囊，它其实很多女性还是关注这个怀孕的问题嘛，就是多囊它不是一个不孕的判决书，它也不是我们需要一辈子打上标签的啊，所以说不用太焦虑，但是呢也不能拖延，就是规范的去管理啊，坚持生活方面的养护，其实呢我们也都可以做到月经准时，做到身体的匀称，外在呢很比较大家比较爱美嘛，就是外在也比较好看啊，漂亮啊。另外呢，就是，就是有问题及时的看医生，
1: 相信我们的中医，相信西医或者中西医结合都可以，
0: 对，
1: 但是要及时的去干预它啊，不要到拖到最后可能会有点麻烦，对吧？好，非常感谢姚医生今天做客到直播间，那我们今天做的医疗科普就先这样，下一次希望还能够见到您，跟您去分享到其他的一些知识，好吗？
0: 好的，
1: 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呢，我们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7: 北京时间16点整。
18: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17: 新机遇，
12: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2: 一直。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我想你是爱我的，我怎也舍不得。

0: 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贸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2: 哦，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0: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9: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0: 京寨调频103.6兆赫；
9: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0: 滁州调频103.6兆赫；
9: 淮南调频95.5兆赫。
10: 四县调频103.6兆赫，
9: 凤阳调频95.5兆赫。
1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9: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
0: 安徽农村广播。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今天呢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21。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安排。之后呢，在今天的三下进行时环节当中，我们将关注一下我们省最新抢收下种下收这个进展的一个工作情况。紧接着专家热线，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咱们芜湖市南陵县种植业服务中心土壤肥料站的站长高级农业师艾家祥老师啊，从芜湖南陵啊来到我们直播室，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水稻的这个栽培管理的这个知识。那么大家在水稻的这个栽培管理方面，尤其是咱们这个南方水稻的这个栽培管理方面呢，有问的问题，有想交流的一些经验，都欢迎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8，0551-6345-8008。大家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这个抖音号，以及我们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安徽视讯客户端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里面呢有安徽台各频率频道自办的一些优质栏目，大家通过这个客户端就能够很方便的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了。8点到9点呢是我们周六的另外一个固定板块，叫供求平台，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农民朋友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你想出租、求租、转让，或者是发布合作信息等等，都可以在晚间8点到9点的节目当中打热线，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安徽视讯客户端，以及我们的海豚农民服务的这个视频号来进行发布。

0: 麦浪翻滚迎丰收，
1: 三下农忙正当时，
0: 三下进行时，直击江淮田间动态，
1: 解读农事要点，
0: 护航江淮大地颗粒归仓。
2: 听众朋友，截至到6月5号下午5点，安徽全省已收小麦4085.99万亩，进度达到93.88%，当日收获192.7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3.3万台。目前除蚌埠、合肥、滁州处于扫尾阶段，淮北已收约80%，宿州近70%之外，其他地市已经基本收获完成。根据气象预报呢，未来一周我们省小麦主产区天气良好，有利于小麦的抢收工作。接下来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

0: 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芜湖市南陵县种植业服务中心土壤肥料站的站长、高级农艺师艾嘉祥老师。艾老师呢是从芜湖南陵专程来到我们的直播室，跟咱全省的农民朋友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水稻的栽培管理，尤其是南方水稻哈。大家如果说在水稻的栽培管理方面，尤其是肥水管理方面有问题想互动的、想交流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接下来呢，就非常荣幸的请出我们今天晚间的嘉宾，来自芜湖市南陵县种植业服务中心土壤肥料站的站长、高级农艺师艾嘉祥艾老师。艾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好，非常感谢艾老师专程从芜湖南陵啊坐高铁来到我们直播室，通过我们的电波以及通过我们的抖音和视频号跟咱这个各位听众朋友来见面哈。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是关于水稻哈。南陵也是传统的这个水稻种植大县。
2: 对吧？
0: 也是鱼米之乡。
2: 芜湖米是南陵粮仓吗？
0: 芜湖米是南陵粮仓。
2: 对。
0: 这个有着悠久的水稻种植历史。
2: 对。应该2000多年了。
0: 2000多年了啊、嗯哦，也是咱们这个当水稻的一个主产。

0: 定的，
1: 纯稳定的
0: 嗯，
1: 啊。
0: 对对对，
1: 那咱
0: 这个。
1: 们这个南陵的这个水稻种植模式，它基本上都有哪几种呢？最近几年？
0: 这个它因为我先介绍一下南宁的基本情况嘛，
1: 好
0: 对
1: 的，好
0: 吧？
1: 的，好的。
0: 因为南宁它是一个相当于比较典型的是皖南这个丘陵地带的一个这个地貌，然后呢，它是从西南向东北呢，它是从丘陵区，然后到过渡区，然后到东北的这个潍坊区，这种地形呢，也刚好跟中国的大地形也是很贴
1: 很
0: 合的。
1: 相似的，
0: 对，相似的，都是一个过渡。那么它的模式呢，就有比较多
1: 形
0: 的
1: 式比较
0: 样
1: 多
0: 式。
1: 样，
0: 对对对对对，从现在的再生稻、早稻，然后中稻、单季稻，然后到这个双晚稻，哎，它这个就是混栽比较
1: 比较多，
0: 现象比较严重，而且品种呢也是不是单一的很多，从宣稻、梗稻、糯稻、杂交稻。哎，这些都是就这个品种也多，那么的话，品种加上你这个种植的这个时期的选择，那么就是
1: 就是非常的复杂，
0: 非常复杂。你想单一的怎么管理，可能也是那只是泛泛而谈，对吧？
1: 所以咱们必须是这个叫因地、因模式、
0: 哎，
1: 因
0: 对对，
1: 时来进行这个管理
0: 因
1: 哈。
0: 水稻的品种，你才能这个准确的能切入点嘛，对吧？
1: 南陵的这种水稻的这个种植模式，应该不仅仅是南陵独有的，你周边的一些地方，芜湖比和其他地方，应该有可能跟你们这边情况也差不多。
0: 这个南宁的地形和南宁的它处在这个区域呢，它跟周边的可能有
1: 差不
0: 点
1: 多，
0: 相近，但是这个作为双季稻区呢，南宁可能是独有的。哎，对，因为比如像宁县的这个湾子县，像这个繁昌区，他们呢可能就是比较单一，双季稻区就很少。
1: 这
0: 哎，
1: 样子，
0: 对对对
1: 但是您刚才讲的，比如说这个再生稻、早稻，
0: 对，嗯，嗯。
1: 这个全省其他地方也有，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有，
1: 好，那咱们这个先从咱们比如说南陵县种植模式比较多的一种这个形态来给大家分享，比如当前处在什么阶段，我们主要做好哪些农业生产的一些提醒，尤其
0: 可
1: 是
0: 以
1: 肥水
0: 可以
1: 管理，好不好？
0: 可以可以
1: 从这
0: 可
1: 开
0: 以，
1: 始说，
0: 这个目前呢，南宁县的这个在田这个水稻呢，它以这个早稻和早种的这个单季稻为主，单季稻还正在这个抢种过程中，大约应该占了一半吧，因为这个单季稻可以就是它直接播种，可以能到6月20号、25号之前都可以播种了，
1: 这样
0: 哎，
1: 子。
0: 因为现在这个栽插方式又在改变，就是说的。育苗移栽的，基插啊，这是一个方式。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飞播，哎，飞播也就是简称这个亲情栽培。它这个，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这个不足的地方，对吧？哎，目前这个这田这个早稻的苗区呢，这个南宁还有一个地方特色就是这2年的这个特早熟品种发展的比较多。
1: 特早熟，
0: 特早熟找到，哎，
1: 它什么？
0: 现
1: 它
0: 在
1: 的，
0: 目前在田间面的这个表现呢，已经都齐衰了。哎，一般在7月10号左右就开始收割了。
1: 那还有就1个月左右就可以收割了，
0: 对对对对，有的可能要不到1个月，也25、6天就可以了。哎，因为这个它是特早熟品种，它的生育期短，
1: 大概
0: 就是
1: 都多少天？
0: 90天左右。
1: 这么短的，
0: 对对对对，这个产量表现也还可以，一般的高产田块应该有500公斤，
1: 那是挺好的了。
0: 对，
1: 那这个特早稻它是做那种再生稻用的吗？还是就它就单季这个特早稻？
0: 它可以作为那个是属于早发展早还早，就是作为双晚的一个撒播的品种用也行。哎，对对对，那个再生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生育期还比较长，再生稻一般的三月中下旬就开始 播种，这个到时候它是育苗移栽、基插。

0: 一般要到八月上旬10号左右或者之前才收割。这样的话，它是一个这个产量也可以，就是我们就是正常的找到的产量呢，大约在就是讲450公斤到500公斤。哎，它这个再生到头一季的产量有可能达到600公斤。那
1: 那
0: 么
1: 咱们怎么做到能够产量增加这么多呢？
0: 它生育期长，
1: 生育期长的
0: 哎，
1: 啊，
0: 生育长它都到的品种啊，就是有选择的，就是然后它再生能力就是分裂强的
1: 分
0: 品
1: 裂
0: 种，
1: 能力强，
0: 哎，对，品种，然后它耳场呢可能有250公斤的产量，也就是说它整个一个生育期呢大约有850公斤的这个生产这个潜力。这个对于总的产量可能不是太高，因为我们这个技术经历了很高的田块，它的生产潜力应该有1000到1200公斤，你这是在850公斤，它但是呢，它省时省工啊，省肥料啊，哎，它的综合效益来讲还是不错的，哎，所以这种模式呢，特别是现在国家不是在推讲这个要科学施肥。化肥尽量的要减量嘛，
1: 这双化肥
0: 对，
1: 农药双减，
0: 哎，对，这所以这个就要，这个方面也正在探摸索，因为这个一个品种水稻品种，特别是适合这个的品种，本地区的品种，还是要有一个经济积累推广的工程嘛，对吧？
1: 这个是刚才说的这个特早稻、早环稻以及这
0: 特
1: 个
0: 早
1: 再
0: 的，
1: 生稻，这个当前这个管理这方面，这个你刚才说，比如说有的都快，还有一个月
0: 当
1: 左右就
0: 前
1: 收了，
0: 管理这个分两大块，一个是这个早稻的这个后期的管理，还有一个是这个直播这个或者是早摘的这个单晚的这个田的管理，这个管理有肥水管理，还有病虫害管理，因为它是都是在一块的嘛，有些可以接在一起的嘛，哎，对吧？你现在进行飞播，你都可以的。在新的机具这个出来之后，都可以，因为大家都想，比如讲能做同时做两件事，不做一件事啊，对吧？
1: 对。
0: 这不有省时省工嘛？对，这个早到后期，现在基本上不追肥了，因为这个到后面呢，不追肥怕探青呢，探青不就是这个影响产量嘛？但是呢，它这个病虫害还是要注意要防治，特别是
1: 你们那边，比如最近几年这个后期病虫害哪些
0: 病
1: 方
0: 虫
1: 面
0: 害，
1: 是
0: 这主要
1: 要特
0: 是
1: 别注意？
0: 螟虫嘛，
1: 螟虫
0: 买二花米、三花米嘛，就是这方面的嘛，包括还有病害呢。你这个破口的之前这个那个正常的像蚊枯病呐，像这是病害的东西，可能还要注意一点，哎。这个肥水管理，这个就要找到，它有可能呢。现在也要求，干干湿湿，湿润管理。在收割前大约1个星期到15天呢，要断水，因为你只有断水嘛，才有利于收割，对吧？你不能
1: 对，
0: 到最后那个田里，但是你这个正好也进入梅雨季节了，后
1: 是的，
0: 面
1: 是
0: 老
1: 的，
0: 天是允不允许你这个后面。这个有时候为什么就是这个？你只能做我农业生产，做好自己的事，然后那个收成
1: 剩下的
0: 那个
1: 交给
0: 看
1: 老天，
0: 老天。那你这个是大气候，你没办法，对吧？
1: 对。但是如果说老天允许的话，咱一定要做到。你刚才说的这个收获前10来天、15天是吧？要断水，
0: 不能断种了。他有的人他为了就是讲，希望就是说断种嘛，我那个到时收割方便，对吧？但是。找到这个在成熟的时候，它这个马上是7月份收割的时候，高温。这个高温的话，你如果水断早的情况下，它容易早衰，那么它青林种可能就下
1: 就
0: 降，
1: 下
0: 它
1: 降了啊，你
0: 影响
1: 产量
0: 产
1: 就
0: 量
1: 降
0: 嘛，
1: 低
0: 对
1: 了，
0: 吧？我们最终的目标不是还是在产量啊，在经济效益上面的嘛？
1: 对对
0: 哎，
1: 对，
0: 对，这是找到。那么对于弹丸目前来讲呢，早种的这个弹丸。也要注意防病虫害，这个特别是像那个 小的蚜虫之类的，还有
1: 嗯
0: 螟虫，它这个也有危害，注意防范吧。因为它现在并不是很大的苗，可能还问
1: 嗯嗯嗯。
0: 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像弹丸的这个现在正在直播的，也就是说商场是这个就你讲包包的这个小麦啊、油菜收割，收割之后要及时上水整停，对吧？然后我们这是有两种，一种是已经是在情绪已经是在育养工厂已经是几十样的苗全部育好了，它要求养龄，比如刚才18到25天就要插，这个不能过晚，过晚的它这个苗就是大了之后啊，插秧不好插，容易伤秧。
1: 就那个机器容易被它把它损坏，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就把秧苗本身损坏，本身机插秧跟手工摘插来讲，机插秧的这个缓苗慢死，至少要慢个3天左右。
1: 机插秧缓苗慢，
0: 比跟手工的摘插的比较来讲，
1: 它是因为栽插的这个深度不够，还是什么原因
0: 摘
1: 呢？
0: 插的时候伤根，
1: 伤根，
0: 哎，对对对，因为它季节并不是你手那个嘛，对吧？伤根，所以它的缓苗一般你都要慢个3天，有的严重的它是我大概5、6天都有的，哎，这个时候特别要注意就是这个季插秧的，一个适龄的这个秧苗。
1: 这多少算适龄？
0: 18到25天，
1: 18到25天的这个秧龄，
0: 哎，对对
1: 这个
0: 对，
1: 就算适龄的
0: 对，
1: 这
0: 它
1: 个秧苗。
0: 的大约在13到15公分样子，就是不能长，长着就不好嘛，对吧？它这个对田的，因为荠菜呀，还有一个对田面的这个偏振度要求也是比较那个的高
1: 就对整地质量要求
0: 的。
1: 高。
0: 我们今日最好的还有一个什么压力？因为防止它过剩，摘插过剩。有一个就是新塘整治的情况，最好给它沉淀一下，然后再摘插。
1: 就是那个田先沉淀一
0: 不能
1: 下。
0: 新整新摘。
1: 就比如说今天整，明天下午，
0: 哎，或者后天摘就不要
1: 对，
0: 紧，
1: 这样是更好一些。
0: 因为它那个因为容易我这个翻跟它容易还有一个沉淀过程。如果你才翻跟你就是摘的话。它秧苗容易随那个，就
1: 就
0: 那
1: 那
0: 个
1: 个
0: 浮土啊，
1: 泥
0: 底
1: 土
0: 下
1: 往下陷
0: 陷。你也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过去这样讲，有一些难买漂亮水，什么意思呢？就是手工摘插的时候，你如果能把你的摘的秧有漂的时候漂浮上来，说明你摘的勤。这个勤它就是日日分的。为什么我们不今日生？这个肾是两方面，一个如果你是摘插肾了，那肯定是没有补救的。怎么没有补救呢？因为它的，因为水稻它滞留分的是最好的，你把它摘肾了之后，相对啊，它的根部的局部的那个温度肯定致湿，比你在上面的肯定致湿。它而且它在底下再萌发上来，它此时，
1: 就迟了
0: 在我们手工摘的时候。我们明显的看到，如果你因为手工摘的时候，比如讲，不同的人摘，你好的和差的，它的高逐步到最后都要5个10公分，都有很正常的。
1: 对，
0: 那么穗子大小它也就5的多了，所以讲尽量的是不要摘，要摘细不摘深。还有一个深是什么意思？正是讲土壤摘的深，还有一个什么深呢？就是有水肥管的这个水，我们要求，比如讲你制菜呀。如果制菜秧的当天或者后面是阴天的情况下，你就不要介入上水。哎，如果是
1: 等老
0: 高
1: 天
0: 温，
1: 下雨就行
0: 如
1: 了。
0: 果高温的话，你要勤水护苗。哎，对，也是勤水护苗，不
1: 潜
0: 能
1: 水
0: 生。
1: 护苗，就地皮水一样。
0: 哎，对，你不能生。你是它生着的话，相对来讲，你水生的情况下，它的那个，这个梗丝部分的这个温度，它也知道。对它的那个萌发分裂不能嘛，对吧？
1: 对，好，我们这个抖音上面宣传的魏老师说，要等氧化泥沉淀下来再栽秧，就是刚才这个艾老师讲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对
0: 对，
1: 吧？
0: 他讲那个可能跟专业
1: 专
0: 是
1: 业
0: 他
1: 术
0: 氧
1: 语，
0: 化的
1: 对，是的，
0: 对对对，
1: 这个魏老师呢也是一位这个老技术员，咱们宣传地区的， 都是南
0: 我
1: 方
0: 们
1: 的。
0: 邻居的嘛，就是选择不就跟我们隔壁沟嘛，
1: 对对
0: 啊。
1: 对，好，大家如果说在水稻的这个栽培管理方面有想交流互动的，都欢迎继续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以及我们节目的抖音号海豚，抖音号的金色田园和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这个互动啊。最近呢是因为小麦和油菜，咱们全省基本上都是已经快收获完了。那么下一季水稻是我们安徽省的这个主要这个种植作物，所以呢，我们未来一段时间在节目当中邀请的这个专家呢，可能都是以水稻的这个栽培管理为主，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这个互动进来哈。刚才艾老师说的这个鸡插秧，它缓苗要慢一些，对吧哈？
0: 对。
1: 那么鸡插秧现在这个，比如说栽插的这个深度，还有这个密度，现在这个机器，不过农机手现在基本上都能够控制吧？
0: 对，它这个深度一般的就比如讲一3公分，3到5公分，其实是3公分，2到3公分的是最好。即使如果能调的话，疫情也好嘛，只要不刨苗，不就是疫情也好嘛。还有一个呢，就是讲这个密度，就是密度来讲呢，它要适合你的这个水稻，因为每个水稻的它的这个分裂这个能力不一样的话，那可能它得适当的调那个助黄菌，也就讲密度来讲，对吧？比如说我们1.8到2万这个穴一亩啊，你每一株它跟你水稻的品种的它的每一穴的株数又不一样，你常规稻可能要4到5株，但是再要稻可能就2株就2到3株或者1到2株的有可能都有的，都可以，对吧？这个，而且这个品种不同，对这个，这个就是施肥量也不一样，对吧？
1: 那我们去，尤其是像我们这个鸡插秧的，因为它缓苗慢，我们是不是要在栽插过去之后，还是说栽插之前，我们在肥水方面就应该给它特殊照顾一下呢？
0: 这个就是也不能讲特别照顾吧，就是我们的原则是你要死猪鸡肥，
1: 失足鸡肥，
0: 死猪鸡肥，
1: 就整田的时候就要失足。
0: 在目前南宁的这个状况下呢，它的鸡肥呢，通过了解呢，就是讲一般的呢，都是你使用的大约15到20公斤的复合肥，这个复合肥呢，一般的这个我们南宁的现在通过我们推广的，它接受也比较快的，就是大部分的用的是什么样的？是高氮高钾的这个缓释肥之类
1: 高氮高钾的缓释肥，
0: 的，缓释肥，这个里头的与助于后期的它这个养分的均衡释放，或者是空氮的话，它的后期释放，这个比较好，还要及时抓这个防浸肥，因为苗一缓过来，它在这。
1: 艾老师，你把耳机戴上。我们有个肥西的朋友打电话过来，我们看他有什么问题要问。肥西这位朋友，你好。
2: 喂，
1: 你好，请
0: 你
1: 讲。
0: 好，你好。
2: 我们汉中的汉的，那个天朝这边，这看不见，吃不着。
1: 旱稻，
2: 草怎么吃？
1: 旱稻田里面的草特别多，都看不见土壤，草怎么除草是吧？是这个问题是吧？好，这样的，我跟你说，我们稍后要到广告了，广告之后来给您回复，好吧？好，稍等，我们导播会稍后再给您接进来，好吧？我们几分钟，一分钟半以后我们再来，再继续啊。
0: 好。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这是我们本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那么如果说大家在水稻的这个栽培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呢都是海豚农民服务，都是海豚农民服务，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叫金色田园，也在给大家进行这个同步的直播。我们也在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安徽视讯客户端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里面呢有我们安徽台各频率频道一些自办的一些优秀的这个栏目，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对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实时的收听收看和这个交流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今天做客直播室的专家，来自芜湖市南陵县种植业服务中心的土壤肥料站的站长高级农业师艾家祥艾老师。好，艾老师好。
2: 你好。
1: 刚刚呢肥西的这位朋友问的这个旱稻，咱们南陵好像不种旱稻对吧？
2: 对，没有旱稻，这个
1: 南陵水资源太丰富了。
2: 对，这个旱地植物。刚才这个朋友他问的这个就是旱稻这个
1: 除草
2: 问题呢。因为我不是太实际，所以我不能瞎指导。你可以学咨询当地的农技部门呢，按照那个旱地除草的方式，看看进行应该可以。
1: 应该是肯定是有办法的。
2: 对
1: 吧？
2: 因为这个不管是溃草还是禾本根草，都有这个除草机用嘛。
1: 对
2: 吧？
1: 就是这个肥西的这位朋友可以和当地的这个植保站来进行这个联系，来具体进行这个指导。另外，那个乡镇现在很多那个农资店的老板啊，其实这个水平也都还可以，也可以到农资店里去问一下，对吧？
2: 对，那要到大的农资店。
1: 到大农资店啊。
2: 你晓得他的接触的太少，他也没有经验。
1: 是的，魏老师说，冬闲田块直播水稻，在小麦收割后要喷施一次农药，因为小麦田有一种灰飞虱，小麦割后呢，它会迁飞到秧苗，传播病毒病。这是魏老师的一个提醒哈。感谢魏老师的这个提醒。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在这个水稻的栽培管理方面想互动交流的话呢，可以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我们今天重点讲南方水稻，因为北方旱稻现本身面积就不大，对吧？所以呢，这个因为水稻也是我们省的这个主要这个种植模式。好，那个艾老师，我们继续哈。刚才咱们讲到哪了？讲到咱们这个肥料的这个
2: 就是种稻的这个水肥管理，
1: 水肥管理对吧？
2: 下面我想谈一个什么，就是南陵的当地的一个特色。南陵的因为这个是绿肥紫云英的种植
1: 绿肥紫云英的种植面积
2: 相当大，
1: 应该是安徽省最大的，我觉得。
2: 它的种子销量也占全国的大概四分之一嘛，
1: 就是紫云英的种子。占全国四分之一
2: 到三分之一。
1: 那这个量是很大，应该是不是算第一了？
2: 也可以吧，但这个因为它大的种业，就像我们也打造就是这种业之都型这样的。种业很多，有五六家，就是专门从事种子这个行业的。
1: 种子就是
2: 包括紫云英
1: 的这个种子。
2: 对。
1: 芜湖也有一些这个水稻的这个种子，做水稻育种。
2: 那么就是话，这个紫云英的种子的话，也是很有一个大特色，也是现在的要求，就是这个就是国家要求啊，或者是我们自己，这个你要想耕地质量提升，除了要一讲都是讲要正视有机肥。
1: 对，
2: 有机肥的来源哪几种呢？除了植物秸秆，
1: 植物的秸秆，
2: 那么的话紫云英绿肥，它可以也是秸秆类型的。因为紫云英它还有根瘤菌呢，它还有固氮啊。
1: 紫云英含有根瘤菌，它可以固氮。
2: 所以它的这个肥效比这个秸秆，普通的不管小麦还是油菜啊，或者水稻秸秆都要好。对吧？这个就是，它是一般的是作为绿肥翻耕，或者是种子收获后秸秆 翻耕，
1: 哦，
2: 都是都比较好的。
1: 嗯，
2: 哎，对，
1: 你们当地的这个农户，就是普通农户啊，
2: 嗯，
1: 采取这种模式种紫云英，然后用来绿肥还田的这种，
2: 嗯，
1: 比例大概多不多？
2: 这个，因为我们常年的这个种植面积呢，稳定在大概要20万亩。
1: 嗯嗯。
2: 因为你知道我们来我们现在这个一根的这个耕地呢才71万亩。
1: 嗯，您这个紫云就占20万亩，你就1/3左右了。
2: 哎，对对对。哎，这个紫云翻田的这个作为有机肥，翻耕之后呢，它当年都可以就是当季。
1: 嗯。
2: 减少这个化肥用量呢，大约在10%-15%的。
1: 如果说我们长期连年来做这个工作的话，
2: 哎，对对，
1: 那咱们这个地块里面，比如说它的这个有机肥含量，它会不会在这个作物的后期这个生长上
2: 叫
1: 有机质？
2: 哎，有机质
1: 啊，有机质的含量，
2: 哎，对，
1: 在后期比如说渠道种植上面
2: 它会逐年提升的。
1: 啊，它会有表现，产量啊。
2: 这个讲到这一点呢，我又想科普一个知识观点，就是关于有机质。
1: 嗯嗯。
2: 有机质的这个科普观点。
1: 嗯嗯。
2: 这个有机质是什么呢？它是讲的是就是生物体，不管是植株还是生物动物，叫生物，它的产体就讲秸秆啊，这个或者是粪便，
1: 嗯，
2: 然后通过腐蚀之后，
1: 嗯，
2: 产生的一种。就是混合，
1: 嗯，
2: 它并不是单一的，
1: 嗯，
2: 这种有机质的含量的高低呢，决定你的耕地的这个
1: 肥力，
2: 也就跟质量，它是很大关系，因为这个有机质它是，多的情况下呢，或者是讲它的特性呢，就是保水保肥，提供给微生物的这个养分养料，
1: 嗯嗯，
2: 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水稻不管是什么植物吸收营养，它是怎么吸收的呢？它是通过水分运输，就是小分子或者讲离子状态的这个单质元素，经过毛细这个根系进入了生物体内的
1: 啊。
2: 哎，你如果土壤不疏松，没有透析性差，微生物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什么呢？就像你有的人的这个肠胃不好，他的这个可能肠胃的这个有益菌紊乱，医生都要给你开什么
1: 调节肠胃的，
2: 调节肠胃双歧杆菌之类的，对吧？
1: 对。
2: 那么这个土壤里面的有机质就相当于一个载体
1: 啊，
2: 它本身提供养分的情况下，它还给这个有益的这个微生物提供一个就是温床样子
1: 啊，
2: 是它。就是更有活力转化这个，其实你比如讲我们这个任何植物吸收养分，我们讲大量元素的话，氮磷钾，对吧？它大多数是在土壤中被吸附固定，或者是其他的时候耦合状态下呢，不能直接被吸收的，必须要通过这个微生物的分解啊，这是途径。才能被植物吸收。所以讲这个有机质是对土壤的衡量这个土壤肥力的最黄金指标。对吧？
1: 你看咱这个魏老师，宣城的魏老师说，他以前搞大集体的时期，我们这里就经常去南陵买这个草籽种子。就是咱们这个南陵的、这个、
2: 草籽就是红花草。
1: 就红花草。
2: 哎，红花草籽，也就是我们当地术语，它因为书名嘛叫紫云英了。
1: 就咱们南陵这个种这个是有历史的，
2: 对，
1: 而且肯定是那个看到甜头的，就觉得这种做法效果比较好的，
2: 对。但是你紫云英的生产呢，它种子市场价格的波动呢，比如水稻、小麦的市场波动价格大
1: 啊，
2: 比如像去年还是前年啊，最低的时候才5元一斤，最高的时候来到了15元一斤
1: 啊，波动。
2: 你看这个波动好大，因为它的产量有限，一亩田大概80到100斤，就是种子产量只有这么多。那你价格，那你一翻，那它有可能它有的就是
1: 看到效益好了，然后有的企业就都上来了。
2: 对，种植户他也有积极性了，不是这样子吗？
1: 对，
2: 所以我们有时候政府还鼓励，包括这个国家也提倡要求这个种植绿肥。其实 对于老百姓来讲，或者当地他没有收入，从国家层面来讲，有扩大或者是提高这个重征税费的这个面积和产量，对你整个的一个大的层面来讲，这个耕地质量的提升，这是很有帮助的。
1: 对对对，
2: 我们这个就比如说绿肥，对这个商品绿肥来讲，它还有好处在安全性好。为什么安全性好？商品绿肥，商品绿肥的生产主要是以植物秸秆加上粪皮。这个粪皮大多数都是养殖场的粪皮。
1: 有可能里面有一些
2: 牛粪、羊粪或者是什么家禽的粪便，这种它里面有缝隙，包括重金属，包括抗生素，对吧？
1: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相对来说就比较难控了，而且我们这个紫云英呢，它就是纯的，纯绿肥，
2: 对对，这是真正叫什么叫绿肥，它就绿色肥料了，
1: 绿色肥料，就不要担心它
2: 是要打一些双引号的不用说。这个，包括你这是讲这个肥料，这个有时候的这个有机肥，的这个特性，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新型肥料推广，要安全高效，那么我们是推广，像高效的，我们要推广管控式肥，这样的这个肥料的利用率很高，对吧？第二个推广有机无机复合肥，有机无机复合肥，这个都有国家标准的，这个有相关数据表明的，就是你拿这个肥料利用来讲，我们在没有执行这个测度肥放施肥之前呢，常年的这个肥料利用率氮肥只有在30%-35%，但是使用有机无机复合肥这种肥料利用率可以达到40%-45%，
1: 就增长了10个点。
2: 这我们这个从大的层面来讲，可能你它的用有机无机复合肥的这个价格可能高一点，但是你肥料利用率上去之后，你对这个农田的环境友好性是很好的，对吧？你不造成二次污染，
1: 对，
2: 因为你的这个化肥使用过度之后，包括水质，包括土质，它都是有问题的呀，对吧？我们的目的不但是现在要有好的经济效益，还要培育好的这个就是耕地，
1: 对，
2: 也要给你子孙后代留饭吃，
1: 是的，
2: 你不能。合资而入，你不，这个又讲到一个，我又是扯远一点了。
1: 不远，继续扯。
2: 就是目前的这个土地流转承包啊，它还有一点小的弊端在哪趟呢？就是种植大户流转的这一片土地，还有外地来承包，外地人来承包，对吧？有日地承包，这样他把他这片土地并不是看成他自己的东西，那么他就是掠夺式的生产，
1: 他就要他在他租赁期间之内利益最大化，
2: 对，他可能把你这片土地种死掉了，把你这片土地的本身里含有的养分耗竭了，等到你下一个接手的时候，你这个土地又是就是破坏之后恢复比较难，你板结也

0: 你的那个其他的残疾猿猴，你这是一下子恢复不过来的。你有时候提升很难的。
1: 是的，是的。
0: 你从现在的这个资料表明，我们三普全国土壤第三次普查，也就是基本上结束了，现在进行了那个成果汇总阶段了。目前我掌握资料，比方拿你现在讲，从二普到三普40年，有时候算长得快的。从 L3 L1 的，就是 L3 涨到大概32，
1: 哟，那咱们这个说明咱们南宁最近几年推行这个，比如
0: 一
1: 说
0: 贯呢，因
1: 绿
0: 为
1: 肥
0: 我
1: 的，
0: 们是一贯呢是种植红花草资源的，所以它这
1: 它是的
0: 个
1: 确
0: 这
1: 是
0: 方
1: 有历
0: 面
1: 史的
0: 也比较好。但是就是看40年才涨这么多，已经是这个涨的幅度是很高的了，所以是很难。但是你要铝土石的生产，你可能。一哈板结一哈子就没有了，短短时间就可以没有了，
1: 对，所以这个咱们土壤的这个怎么样能够持续的这个利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0: 现在我们推行的这个培肥这个激励的几大措施呢，一个是增施有机肥、重增绿肥，对
1: 增
0: 吧？
1: 施有机肥，增施绿肥。
0: 这是从那个投入的角度。然后还要增加耕作层，就是要慎
1: 深翻，
0: 翻耕，
1: 打破犁底层，
0: 对，
1: 就是
0: 就
1: 这，
0: 是增加的是什么？因为从这个三普的这个 F 跟三普的比较来讲，我们新的就拿我们新比较耕作层来讲，已经减少不少了。我们在 F 的时候，耕作层基本上在，比如讲18到20这个范围。
1: 现在能不能达到30？
0: 现在变浅了，现在只有16。
1: 好，现在只有16是吧？好，我们接听一通电话啊，宣城的是吧？宣城的这位朋友，舒城这位朋友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1: 请讲。
2: 我是要如何证据的找到和证据找到不可行呢？
1: 您是4月5号种的是吧？
2: 对，
1: 4月5号种的早稻，问现在还能不能还种一季？
2: 对，
1: 舒城的，
0: 你4月5号种的是稻苗坏掉了还是怎么讲？
1: 是已经收获了是不是？
0: 不回来收获的。
2: 对，把搁在河南种子怎么可行呢？
0: 你现在种早稻不行了，现在只不过是相当于那个的淡季稻型这样子吧。你实际不允许啊，只能是作为淡季稻型这样子。你早稻哪一天嘛，对不对？下去了。
2: 这20个行呢？
0: 种 A 制可以行吗？种 A 制你要看你水稻品种。
2: 那叫不叫什么大王？
0: 你这个种生育式，你这还要考虑到你这，比如讲你下次比如讲种一个水稻品种，我大概是100天到120天的这个，后面你后茬再种什么，你要考虑好。
1: 就下一茬茬口，你安排什么，你得考虑清楚。
0: 是吧？你给找到这个，你给4月5号播种的这个是坏掉了吗？还是怎么讲？
2: 对，
1: 坏了是
2: 还
1: 吧？
2: 有新稻种好还是陈稻种好啊？
1: 用新稻种好还是陈稻种好？
0: 你现在不要用早稻品种嘞，
2: 那叫什么稻种啊？
0: 你用一般的这个杂交稻品种都行的。
1: 用一般的杂交稻品种都可以。
0: 杂交品种那个梗稻品种都行嘛？你就是找
2: 对，
0: 到要
2: 120天就行了。
1: 120天的行不行？
0: 行了，怎么不行呢？
1: 你看一下你后期是干嘛？后期就比如说你要这个规划好，你水稻这个收获了之后种什么？
2: 这打猪方面能干吗？
1: 什么？
2: 这打猪能干吗？
1: 打锄能，
2: 打猪直接在收割吗？
1: 打锄直接能收割吗？
2: 对。
0: 没懂的没事。
1: 我还没听明白，大
2: 这
1: 暑
2: 打头
1: 啊，大暑这个节气能不能收割？
2: 收割，
1: 那您算一下，大暑这个节气，
0: 大暑到现在
1: 今年
0: 到
1: 是
0: 大
1: 什么
0: 暑
1: 时
0: 有多
1: 候？
0: 少天？
1: 今年大概是还有多少天？是不是在8月23号处暑？是不是就大暑的意思？

0: 这样啊，大暑是7月23号，今天，
1: 那怎么
0: 那你
1: 可能？
0: 肯定来不及了呀。
1: 那肯定等不了了。
0: 不行不行。
1: 那肯定不行。你至于说用那个在药道中作为代完使用嘛，不就行了吗？
2: 好的好的。
1: 你代完使用水果之后，然后可以种油菜或者是小麦嘛，不得种嘛。
2: 好的好的。
1: 好吧。
0: 好，这个我们视频号上有位叫半的这位朋友，他说种二茬早环早可以，二茬早环早行不行？
1: 二茬早环早可以啊，但是你现在不需要种二茬早环早的哦。你现在早环早不那产量就是你就是作为一直种到的单指当中不就行了嘛？那产量不够嘛？你早环早那个短期的，你七十那天搞了之后，你后头搞不了呢。
0: 好，这个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想要问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我们打进电话或者是发微信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啊。老魏技术员魏老师说呢，冬季田里种绿肥可以使土壤有机质这个搞高，绿肥翻后呢可以消灭二化铭啊，还有这样的一个功效是吧？
1: 它这是指的什么意思呢？因为越二化铭中越都是载体越冬，你翻耕之后，也适合那个灌水，它都可以消灭它的成虫。它这个都是有好处的。
0: 好的，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有问题需要问的话，欢迎继续打热线，或者是通过视频号来进行这个互动和交流。刚咱们继续说咱们那个南陵的这个做法哈，搞绿肥，
1: 这个关于绿肥，然后我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上这个节目我比较重视，然后就是电话采访了一下我们，按照种植制度采访了我们几个种植水平比较高的，它的施肥的一个模式，我介绍给大家听一
0: 好的，
1: 下，
0: 好
1: 好
0: 的，
1: 吧？哦，
0: 好。
1: 你看这个有个是，算计的模式，它一般的是早稻粒，它能达到500到550公斤，淡季稻是650公斤，这种是在它的田里是在那个，我们讲我们介绍我们先是一个，半山半尾还有中间过渡带嘛，它这个是属于这个中间过渡带的这个一个政治区位，所以呢，它在这个淡季稻时的时候，你基本上自肥你是15到20公斤的这个高单粒复合肥，比如讲25个单或者27个单粒，不大概磷比较少，一般8到10，或者是价钿一般的是15。这个，但是我给他算了一下啊，这个当季用这个是可以的，但不能长期的用这一种肥料。这种肥料你有个什么缺陷，你也知道，它就磷少了。你如果始终用这个磷的话，你长期说话，因为我们这个三普的话，我们南陵的磷才8.9个，毫克每千克，属于缺乏状态。那么的话，你这个后期要补磷。这是一个模式，还有一个什么模式呢？就是我们这个山区里。它雨道模式，
0: 叫一油一道，
1: 一油一道。今年的油菜这个产量呢，大概是170公斤一亩。淡季稻常年呢，一般大概在550公斤。这个是山区的，就这个模式。它淡季稻自肥呢，一般的它现在像我们这样介绍，它用缓释肥了。缓释肥呢，大概是30公斤，一亩。它是这个它是24、15的。就是，大概是冒失的，就是讲这个也算是高单的，它一般的要求你在这个稽查后的禾苗之后7到10天的，就是最的肥，最分的肥，一般的你就是10公斤这个尿素一亩，但它还特别注意啊，我欣赏哪一点，还加1公斤的那个硅锌肥。这个硅锌肥、魏肥啊，因为大有些地方许多农户都忽视的是，或者讲他不知道，这个早期作为自肥或者是在追肥的时候用，这个对这个水稻的这个产量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做过实验的，就是 龟心肥，正常的，它能提升10%到15%的产量。哎，它这是讲一般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是在缺乏锌和硅的这个提块，那么这产就更明显，对吧？哎，它这个呢就这样就行了，就是脂肥30公斤，化石肥，然后追肥的时候追一个10公斤的尿素，后面就看苗青了，基本上后面就不施肥了。假如这个鱼的入苗呢，它稍微加好鸡蛋高加的，因为这个后期尽量的要补加肥为主。这个对这个子女的灌浆和那个增加心理松弛有很大的帮助的，好吧？哎，这个是膳食鱼，还有我再介绍一个尾鳍的。
0: 好的，
1: 我们是3个地方的，对吧？哎，这个尾鳍的呢，它的小麦呢，一般的呢，净的在500到550公斤，哎，那单指导产量一般在650到700公斤，哎，这个模式它是稻麦模式，稻麦模式呢，它这个小麦出口之后，现在已经在积极跟定，它又搞一个新的东西，就是搞旱蚀部，旱蚀部目前在处在这个已经是夏天了，在适应阶段。它还主要的是用个鸡叉秧，
0: 鸡叉秧，
1: 哎，对，它一般的用的是也是高氮的这个控制肥作为脂肥，大概是它用的量比较大，35公斤一亩，它是这个有效成分呢是27-9-12的，也是高氮的。然后后期它是分解肥到追肥的时候，大概花了个15斤尿素，它7.5公斤的尿素，基本上后面就不追肥了。这种就是有成功的，就问你施肥施多了，次数现在人工肥贵吧，对吧？哎，对，这我们同事在做过这实验，这种模式的话，跟你正常的其他的模式呢，产量不减少是，哎，这是值得推广的模式，就是讲。关键上我要打一个比方，为什么它这个脂肥能死这么多？是尾鳍。你像我讲介绍耕作车样子，我们从尾鳍到过渡带到扇鳍，它耕作车是在自己的。我们现在尾鳍还能保持18到20公分的这个耕作车，过渡带那里就这个是可能是七八，到那个只有15了。耕作车体就相当于整个的。耕作的那
0: 根系
1: 个
0: 的
1: 土质
0: 下，
1: 厚度，或者说容积来讲，它可能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小嘛。你土质容积大的，它的容肥就是吸附肥的能力强势，那么的话你都是跟肥料没关系，它保持在土里面，它跟后期吸收，这是很好的，所以它高产。到山区这就不行了，它的就是容纳的这个肥料的这个有限，所以必须它要勤食少食。
0: 勤食少食，少吃多餐。
1: 哎，少食多餐，但就是这样都不行。为什么？因为你耕作成浅了，你的容肥量差了，你不能够每次正好做的刚刚好，这样够到七。哎呀，你耕作成浅，它的根系也就不发达了。哎，它那么的，它吸收养分的这个效率可能也就至少，所以散出的产量一般的都低。
0: 是的，
1: 哎，对。
0: 魏老师说呢，这个龟心肥在这个。禾科作物上面使用呢是有比较明显的增产效果，比如说水稻、玉米和小麦等作物，大家基本上都有一些共识哈。
1: 哎，对，
0: 好，我们还有1分钟的时间，艾老师，咱们要不你看还有哪些你觉得需要讲的一些重点，咱们简要说一下，或者是回顾一下都行。时间过得很快，
1: 对，还有什么想讲的没讲，对吧？这个总的来讲，要总结一下这个水稻的这个的施肥的原则呢，要求呢就是呢要重视质肥，
0: 重视基
1: 哎，
0: 肥，
1: 对吧？就要让人样生产一个好质子，
0: 对，
1: 然后就要着实那个环境肥，确实分离肥，哎，
0: 好，
1: 后的要看苗是水泥
0: 后期看苗是水泥肥，
1: 水泥肥。
0: 好，
1: 我们现在南宁的大多数都是呢，用叶面追肥，
0: 叶
1: 是
0: 面
1: 相
0: 追
1: 当
0: 肥。
1: 效果相当比
0: 好，
1: 较好
0: 今
1: 的。
0: 天非常感谢艾老师的这个专业分享，以后有机会再请您分享更多的这个实用知识哈，谢谢您
1: 好，
0: 啊，好，再见。
1: 谢谢。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 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21。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到大雨。淮河以南晴天转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风力呢都是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8级以上。明晨最低气温呢，淮河以北的北部16到18度，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6到28度，江淮之间南部28到30度，沿江江南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8号白天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有中雨。刚刚呢介绍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今天沿淮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到大雨。7号江北、8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7号大别山区局部有中雨。12号江南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其他时间全省没有降水。这是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再来说一说气温，今天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呢普遍在33到36度，淮河以南29到32度，7号到8号全省的气温有所下降，9号以后淮河以北高温天气将会再次发展。接下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的天气，6月6号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到大雨。6月7号星期日，淮河以北阴天，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6月8号下周一，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6月9号到6月12号这几天呢，淮河以北都是晴好天气。再来说一下江淮之间。江淮之间呢，6月6号星期六晴天转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6月7号星期日江淮之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6月8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也是从6月9号下周二开始一直到6月12号下周五，江淮之间都是晴好天气。最后呢，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呢，星期六，也就是6月6号，今天阴天转多云，南部有阵雨或雷雨。6月7号周日，江南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6月8号下周一，江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6月9号下周二，6月10号下周三，6月11下周四，这三天江南都是晴好天气。6月12号下周五的时候呢，江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呢是给大家介绍完了，稍后的节目当中呢，进入到我们每周六的固定板块供求信息发布的环节。如果说您需要发布信息，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和视频号，以及我们安徽这个视讯，下载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收看、留言、发布你想发布的信息。目前来看最稳定的线上直播模式就是我们的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下载一下，这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自有的客户端啊，不受第三方控制啊，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平台呢也是比较稳定的，也可以互动，很方便。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
这些农业资源，如果说您需要出租、求租、转让，都可以打热线发布到我们的平台。

0: 信息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欢迎参与发布，发布热线0551-6345-8008。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来发布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听众朋友通过多种渠道发布的信息，尤其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尤其是通过微信公众号上留言的方式，以及留言和这个私信的方式发布的这些信息哈。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公众号目前留言是比较正常和顺畅的啊。淮南的听众说，这个桃树快到嫁接的时候了，有定接的朋友呢，请联系150-5642-3140。好，这个张贤，寿县的张先生，他要求购一辆二手的手扶拖拉机，6匹8匹都行，能用就行。电话呢是173-3323-9744，173-3323-9744。还有前山市光明村的黄德桥，他有400亩林地要出租，水电路网都是通的，平整成片，适合大型机械操作，可种植中药材、油菜等农作物。租金呢，每亩每年80块钱，在前山市王河镇黄德桥。他的电话呢是180-5690-9919。180-5690-9919。
2: 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如果说您需要发布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想要出租、求租、转让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我们给您免费发布。

可用三轮车牵引，转让价呢是1700。电话是153-9827-8080，153-9827-8080。青春你好，这位朋友，他说想要求购小羊，他的电话呢是138啊，求购小羊的电话是138-5565-0753，138-5565-0753啊，这位朋友，大家如果说想发布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来发布进来啊。

兰博旺这位朋友，他说呢，我有5万棵左右的冬青树要出售。他说他有5万棵左右的冬青树要出售，电话呢是15256030567，15256030567。还有青春你好这位朋友，想要求购小羊，求购小羊，他的电话呢，是。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855650753，13855650753。

好，肥东的严先生想要出售30只老鹅，有2、3年了，10多斤重，20块钱一斤。另外呢，还要出售50只老公鸡，10个月大，19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83-2607-8748，183-2607-8748。微信网友兰博望这朋友他说，有5万棵左右的冬景树要出售，有5万棵左右的冬景树要出售。电话呢是152-5603-0567，152-5603-0567。黄山的向先生想要出售60多斤的手工太平猴魁茶叶，出售60多斤的手工太平猴魁茶叶，27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27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电话呢是138-5591-9653，138-5591-9653。

0: 肥西的苏先生想要出售八头波尔山羊，想要出售八头波尔山羊。肥西的苏先生啊，大小都有，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39551438，1339551438。凤阳县的王先生想要求购一台8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是1807529688518零7529688585。睢溪县的孙先生要出售二手的20马力的小四轮一套。睢溪县的孙先生想出售20匹的二手的小四轮一套，有喷管，有油桶，售价5000块钱。电话呢是1805611-5836，1805611-5836。淮南的陈女士呢，还要出售一台汽油泵。淮南的陈女士想要出售一台汽油泵，300块钱。电话呢是1785542-6076，1785542-6076。好，我们来接听录电话。黄山的向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包老师，你好。
0: 请讲。
1: 麻烦您再次给我发布一下，我才有出事时间。
0: 好，你再跟我说一下。
1: 哎，好的，我是黄山。

0: 新民乡赵道生的向先生啊，家中还有60余斤手工制作的太平火锅草也接待出售，
1: 好，黄
0: 价格
1: 山，
0: 是，
1: 黄山哪个？
0: 价格是，
1: 黄山
0: 黄
1: 哪
0: 山
1: 个？
0: 区新民乡
1: 黄
0: 赵
1: 山
0: 道生
1: 区，
0: 的，
1: 黄山区，
0: 新民乡，
1: 新民乡，
0: 赵道生，
1: 招桃村，
0: 向先生，
1: 向先生啊。有六十斤
0: 是
1: 手
0: 的，没
1: 工
0: 错
1: 太
0: 的
1: 平
0: 嘛。
1: 火腿草
0: 家
1: 叶，
0: 中还有60余斤手工制作的太平火腿草叶，现在出售。
1: 60斤手工制作的太平火腿草叶，
0: 对外出售，现
1: 手
0: 在出
1: 工
0: 售。
1: 太平猴魁，
0: 价格是还是160一斤。
1: 160一斤，
0: 价格一般省内包邮，安徽省内包邮的。
1: 上周发布那信息的那个向先生是你家什么人啊？
0: 这是我们同乡的，你不是你去年跟我说，叫我要引荐，让欢迎大家他们进行参与哈，我告诉多少人？
1: 他是你家亲人还是什么？
0: 是我亲戚，
1: 亲戚啊，
0: 对，我们也是同乡，也是亲戚关系，对，我告诉他们，那我这个亲戚包是一，我是160一斤，安徽省内包邮，但是联系电话是187，
1: 187，
0: 5599，
1: 5599，
0: 9431。
1: 9431啊，今年茶叶卖的怎么样呀？
0: 这难度特别大，很大很大，
1: 这到底大不大？你也不要夸大哈。
0: 难度越来越大，今年特别大，进入黄牛年。
1: 从你嘴里面说，每年都很大，但是每年都能卖完。
0: 对对，一般都到年底，大概就基本上差不多，要按照年底过。
1: 按照年
0: 这什
1: 底
0: 么卖是卖的，要肯定要到年底，不是一下子能脱手能卖得掉的，要一个时间啊。
1: 好的。
0: 多谢宝宝的，麻烦你赵老师哈。
1: 好，没关系，我们再给您发布一下啊。
0: 好，谢谢您哈，赵老师哈。
1: 不谢，再见啊。
0: 好，再见，拜
1: 再见
0: 拜。
1: 啊。好，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想要发布信息的话，也可以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客户端，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也能够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这个客户端里面，大家也可以留言啊。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安徽视就是电视的视，讯就是资讯的讯，安徽视讯客户端，这个是我们官方客户端哈，在这个客户端里面能够看到我们安徽台各个频率频道自办的一些优秀栏目啊，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平台，不受第三方平台的这个规则的制约啊，这个是咱自留地啊。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21，晚上8点到9点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买卖信息的。如果说您是一位从事农业生产的朋友，不管是小农户，还是种养殖大户，还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家庭农场的农场主，以及各类产业带头人，或者是农业企业的负责人，您都有一些需求，比如想这个更新换代一些农业生产设备，那您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您比如说不用的一些农业机械，或者是您想采购一些二手的农业机械，这样的信息在我们这个平台都可以发布，而且是公益性的，全免费的。这就是咱们为咱从事农业工作的朋友做好服务的一个表现啊。接下来继续介绍我们听众朋友前一段时间通过多种渠道发布的信息。淮南的陈女士，她想要出售一台汽油泵。淮南的陈女士想要出售一台汽油泵，300块钱。电话呢是178-5542-6076，178-5542-6076。长丰下塘的卢先生要出售东方红1404的旋耕机，出售东方红1404的旋耕机。2024年购买的，现在呢想10万块钱转让掉。电话呢是177-7538-2582，177-7538-2582。阜南县的陈先生想要求购一台小四轮啊，最好呢是在阜南县附近啊，因为小四轮呢它这个体积比较大，然后呢咱们远距离交易呢也不方便，成本也高，风险也大。所以呢，最好是这些农机具啊，能够就近交易啊，现场先看看货，然后再谈价格。电话呢是155-5584-6584，155-5584-6584。寿县的方先生呢，还想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寿县的方先生想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呢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蚌埠的年先生要出售一个拖拉机的斗子，蚌埠的年先生想出售一个拖拉机的斗子，长2.8米，宽1.8米，自卸式的，价格呢是3000块钱。电话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来自肥东的宁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请讲，什么信息？
1: 我上次都卖了2000的大水泵，卖了一个，现在还有一个。
0: 已经卖掉了一个，还剩了一个是什么尺寸的？
1: 是6000的水泵。
0: 还是一个6寸的水泵。
1: 对对。
0: 这个是烧油的还是烧电的？
1: 不是带电的，是三相电。
0: 带电的三相电。
1: 对。
0: 带电的三相电啊。
1: 用三相电，两相电不行，它是6寸水泵。
0: 啊，那您这个是这个还水管？
1: 另外还跟两节这个上头，它不要下管子，上头有2节水管子，给拨的，拨过这里你叫1500块钱。
0: 上面2节水管大概有多长？
1: 有40米长。
0: 有40米，
1: 二十米一节的
0: 啊，这个下水管有多长呢？
1: 不要下水管，它就直接掉在水里面。
0: 直接掉到，直接丢在水里面，有的地方叫水鬼。
1: 对对，
0: 是吧？好，多少钱？
1: 1500块钱。
0: 1500块钱。
1: 对，上次我们卖了一个了，还有一个。
0: 好，您是肥东哪里的？肥东县哪个镇的？
1: 肥东白龙。
0: 白龙镇。
1: 对。
0: 白龙镇哪个村？
1: 宁庙村。
0: 什么村？
1: 宁夏的宁庙村。
0: 宁夏的宁庙村。
1: 对
0: 啊，就是您这个姓是吧？
1: 对对。
0: 好，宁庙村。然后你把这个手机号说一下。
1: 173-173-565-565-05036-05036。
0: 对。好，号码不要弄错了啊。
1: 对，不大错。
0: 好，173-565-0503-6，肥东县白龙镇宁庙村的宁先生想出售一个三相店的6寸水泵，送两节40米长的水管，这个价格1500块钱，对吧？
1: 对对，好。
0: 好的，您的信息发布了啊。嗯，
1: 好，
0: 再见啊。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呢，可以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我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看到，会为您及时播出的。寿县的方先生想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呢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蚌埠的年先生想要出售一个拖拉机的斗子，这个拖拉机的斗子呢长是2米8，宽1米8，还有自卸功能，价格3000块钱。电话159-5526-5663，159-5526-5663。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还可以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啊，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你想要出租、求租、转让的，都可以打到我们直播室热线，我们来给您免费发布。所有这些信息的发布呢，都是公益性的，免费的。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您想发布信息的话呢，请您抓紧时间拨打哈，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晚上的8:55之间呢，您都随时可以打进电话，我们会有导播接听的啊。其实我刚刚在休息啊，咱们再休息一会儿。休息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人打电话进来，我们也是随时接听的啊。好，请导播把这位凤阳县的杨先生电话接到直播室，我们来直接进行这个发布啊。凤阳的杨先生，你好。你好，凤阳县的
1: 您对不起。
0: 杨先生，你好，您已经接到直播室了，再把您的信息再跟重新跟我说一遍。凤阳县的杨先生，您已经接进直播室了，我是主持人赵孝强，您把您的信息再重新跟我说一遍。
1: 138。
0: 你把你的信息再重新跟我说一遍。你想买什么？
1: 我要出这个两厢店的那个水吧。
0: 两厢店的水泵，
1: 对，
0: 二手的对吧？
1: 对，二手的。
0: 二手的，然后希望价格在多少钱之内呢？
1: 在那个300块钱之内吧。
0: 什么？
1: 300块钱之内。
0: 300块钱以内。
1: 对。
0: 好，这个其他要求呢？还有没有？有没有对水管的要求？多大的？多大的出水量？
1: 我也讲嘛，我就那个，他们正常能抽上来，
0: 好，能抽上来就行。好，那您把您的手机号再说一下吧，好吧。
1: 138
0: 65
1: 81
0: 81
1: 5969
0: 13865815969，对吧？好，信息发布了啊。好，再见啊。再见。

0: 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5: 嘿，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为农民朋友搭建买与卖的桥梁，供求平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现在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买卖信息的时间。哪些东西可以发布呢？比如说农产品的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像刚刚打进电话的想要卖水棒，想要卖茶叶啊，或者是马上想这个咱们今年的小麦和油菜基本上已经收完了，然后咱们用小麦磨的面粉可以卖给城里朋友，咱们用油菜籽榨的油也可以卖给城里的朋友啊，这些信息都可以发布。节目热线是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黄山是黄山区新民乡招桃村的向先生，他要出售60斤手工太平猴魁茶叶，16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电话呢是18755999431，18755999431。肥东的宁先生，他是在白龙镇宁庙村，想要出售6寸的水棒，三香店的6寸水棒，还送40米长的水管，1500块钱。电话呢是173-5650-5036，173-5650-5036。只需要一首歌。凤阳县的杨先生呢，想要求购一个2香店的水棒，想要求购一个2香店的水棒，要求是300块钱以内。电话呢是138-6581-5969，138-6581-5969。

继续发布信息啊。肥东的严先生想要出售30只老鹅，已经有2、3年的这个养殖时间了，10多斤重，20块钱一斤。另外呢，还要出售50只老公鸡，以及这个老公鸡呢有10个月大了，19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83-2607-8748。183-2607-8748。微信网友兰博望这位朋友，他说有5万棵左右的冬景树要出售，电话呢是152-5603-0567，152-5603-0567。黄山市的向先生，他要出售60多斤手工太平猴魁茶叶，这个向先生呢是。上周打电话的这位向先生，跟刚才的这个向先生是亲戚。他的这个向先生出售的是270斤啊，这个是高端的这个手工太平猴魁茶叶，27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电话是138-5591-9653，138-5591-9653。肥东的苏先生想要出售8头波尔山羊。出售8头波尔山羊，这个波尔山羊的大小都有，价格呢面议。电话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凤阳县的王先生想要求购一台8匹的手扶拖拉机，想要求购一台8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是180-7529-6885，180-7529-6885。遂溪县的孙先生要出售20马力的小四轮一套，它呢有喷管，还有油桶等等，售价呢是5000块钱。电话是180-5611-5836，180-5611-5836。淮南的陈女士。

手一台汽油棒，300块钱，电话是1785542-6076，1785542-6076。长丰县下塘镇的卢先生想要出售一个东方红1404的旋耕机，2024年买的，现在呢想10万块钱转让，电话是1777538-2582，1777538-2582。富南县的陈先生想要求购一台小四轮，小四轮呢最好是在富南县附近，这样它看起来比较方便，去看货来谈价格。电话呢是1555584-6584，1555584-6584。寿县的方先生要出售六匹的手扶拖拉机，出售六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呢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蚌埠的年先生还要出售一个拖拉机的斗子，这个斗子呢长2米8，宽1米8。自卸功能，价格3000块钱。电话呢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

如果说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我们来给您免费发布。

0: 我们再把刚刚打进热线发布信息的这个朋友的信息呢，再跟大家说一遍。黄山市黄山区新民乡招桃村的向先生，有60斤手工太平猴魁茶叶要出售，有60斤手工太平猴魁茶叶要出售，16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电话呢是18755999431。
1: 要带你一起去旅行。
0: 肥东县白龙镇宁庙村的宁先生要出售6寸的水泵，三湘店的6寸水泵，还送2节40米长的水管，价格呢是1500块钱。电话是17356501。

1736-173-5650-5036。凤阳县的杨先生呢，他想要求购一个两厢店的水泵，价格呢是在300块钱以内。电话呢是1386581-5969，1386581-5969。

莱安县的傅老板想要在他的农庄里面呢招收一名工人，要求年龄在60岁左右，身体健康，农民出身，包吃住，2000块钱一个月。另外，他还想要转让他这个农庄，这个农庄里面呢有鱼塘，还有6亩地的蓝莓园。工人呢是包吃住的哈。转让的这个事情呢，可以先电话沟通以及当面协商。电话呢是183-5502-2780，183-5502-2780。凤阳县的杜先生想要出售2台山芋甩浆机。凤阳县的杜先生想出售2台山芋的甩浆机，售价呢是500块钱。电话呢是189-4910-6779。189-4910-6779。寿县的顾先生要出售一台8匹的手扶拖拉机带拖斗，8成新，价格1500块钱；还要出售一台汽油抽水机带泵，价格呢400块钱；还要出售一台柴油泵300块钱。电话呢是177-5414-1235。177-5414-1235。固镇县的荀先生想出售一台手扶拖拉机，1700块钱。电话呢是138-6648-5230，138-6648-5230。怀远县的朱先生想出售汽油三轮车，要出售汽油三轮车7成新，价格呢是1000块钱。电话是150-5639-9305，150-5639-9305。凤阳县的恒先生要出售11匹的拖拉机带旋耕把，出售11匹的这个拖拉机带旋耕把，2200块钱。电话呢是178-5632-2891，178-5632-2891。蚌埠的周先生，蚌埭的周先生要出售350斤的野辣菜的菜籽，野辣菜的菜籽4到4块5一斤。电话呢是188-9562-8881，188-9562-8881。桐城的姚先生呢，还要出售7.5马力的手扶拖拉机1500块钱。电话是138-6643-1358，138-6643-1358，138-6643-1358。

好，感谢我们的老朋友，在这个线上收听我们的朋友啊，从小到大一直烧锅，咱老乡哈，这个介绍的对吧？谢谢您的这个收听和关注啊，有信息的话也可以发布到我们这个平台，我们给您免费发布啊。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土地呀、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你想出租、求租、转让。都可以发布过来啊，我们给您免费发布啊。再来把最近一段时间听众朋友通过多种渠道发布的信息发布一下啊。肥东的严先生呢，想要出售30只老鹅，有2、3年了，10多斤重，20块钱一斤。另外呢，还要出售50只老公鸡，10个月大，19块钱一斤。183-2607-8748。183-2607-8748，微信网友兰博望这位朋友，他说有5万棵左右的冬景树要出售，电话是152-5603-0567，152-5603-0567。黄山市的向先生想要出售60多斤手工猴魁，手工太平猴魁茶叶，手工太平猴魁茶叶，270块钱一斤，他这是比较高端的，是比较高端的。然后呢，安徽省内包邮，电话是138-5591-9653，138-5591-9653。肥西的苏先生想要出售8头波尔山羊，想要出售8头波尔山羊，大小都有，价格面议，电话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凤阳县的王先生想要求购一台8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是180-7529-6885，180-7529-6885。遂溪县的孙先生想要出售一台二手的20马力的小四轮一套，出售一台二手的这个小四轮一套。这个还有喷管，还有油桶，价格呢5000块钱。电话是180-5611-5836，180-5611-5836。淮南的陈女士想要出售一台汽油泵，300块钱。电话是178-5542-6076，178-5542-6076。长丰下塘的卢先生呢，想要出售一个东方红1404的旋耕机，2024年购买的，现在呢是10万块钱转让。电话是177-7538-2582，177-7538-2582。阜南县的陈先生想要求购一台小四轮，最好是在阜南县当地附近就近交易。电话是155-5584-6584，155-5584-6584。寿县的方先生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蚌埠的年先生呢，想要出售一个拖拉机的斗子，长2米8，宽1米8，还有自卸功能，价格3000块钱。电话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

黄山市黄山区新民乡招桃村的向先生有60斤手工太平猴魁茶叶要出售，是普通的太平猴魁，16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呢包邮。电话呢是18755

9431187559499431。肥东县白龙镇宁庙村的宁先生，肥东县白龙镇宁庙村的宁先生，想要出售一个两厢电的，想要出售一个三厢电的水泵，还送两节40米长的水管，价格1500块钱，价格1500块钱。电话是173-565-05036，173-565-05036。然后凤阳县的杨先生呢，想要求购一个两厢电的水泵，300块钱以内。电话是13865815969。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很快就要结束今天晚间的为大家的服务了啊。感谢我们前面一个小时来自咱们南陵县农业农村局、咱们土壤肥料站的站长艾家祥老师的专业分享，以及后面一个小时给大家做的这个信息买卖的这个发布，希望对您都有所帮助。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小强，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核心是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维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一些。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1: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1: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我们的空中医院节目，我也是今天的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首先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内容，在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有些症状呀，不治反而更好。那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啊，我们觉得身体不适的一些地方，那么是治还是不是治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是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也就是安徽省针灸医院的妇科主治医生姚瑞姚医生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从青春期到育龄期多囊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向我们今天的姚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给我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好，给我留言，那我也会及时的来给大家回复。好，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我们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平时我们在这个身体不适的时候会怎么样？有一些人可能身体不适会选择硬扛啊，有一些人呢身体不适一出现不舒服就会马上吃药啊。我们来归归类，自己属于哪一种？似乎啊，我们要吃药的这一类是只要把症状给压下去，心里才踏实。但是呢，从中医的角度啊，这些见症状就干预的做法，有的时候可能会适而其反啊。说到中医啊，我们知道这个老祖宗的这个中医啊，很多的知识确实是非常精深的，那讲究的是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认为人体呢是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那所以可能当有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调动正气，将邪气给排出到体外。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种种症状，其实呢可能也是身体啊驱邪外出的表现。那如果说大家不分青红皂白的去用药，反而可能呢把这个病邪给堵在体内啊，最后怎么办呢？就是小病拖成了大病，疾病变成了慢病，给这个病邪一条出路，有的时候恰恰也是最好的治疗。所以到底是

0: 是哪些方式比较合适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有轻微的外感，就是普通的感冒初期，如果说你只是轻微的鼻塞呀、流涕呀、打喷嚏呀，身体的整体状态尚可，那说明什么？就是我的正气充足啊，有能力驱邪外出。那这个时候不妨通过多休息啊，注意保暖，喝点姜汤，适量的饮水，这样的方式呢，就帮助身体一把。如果说一上来就用强力发汗药或者是清热解毒药，反而有可能会损伤正气啊，导致这个病情。一直都好不了。另外呢，低烧其实发烧啊，从医疗角度来说啊，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完全是坏事。如果说体温在35摄氏度以下的，而且呢，就是患者的手脚是温暖的，精神状态也是比较可以的。其实这个跟说孩子也差不多啊，就往往是啊，我们这个正气正在把病邪从体表驱散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急于的用退烧药，我强行的发汗或者是压制体温啊，就是说我只要发烧了，我就去吃发烧药，就如同把正要出门的敌人，我又关回到屋子里啊，这个挺形象的，是怎么了？就是让我的这个病情其实有的时候是给它压住了，看似压住了，但是对于身体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有的时候其实还是要让自己正常的这种身体机能啊，给它放出来一把，说不定你的这个发烧很快也会好。当然我们说的是低烧啊，对于孩子来说也是这样，就精神状态尚可的情况下，不要随便的去使用这个我们说的啊，就是治疗的一些药物，把它这种烧给压下去。咳嗽啊，咳嗽其实是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那么，当咳嗽能够去排出痰液，并且痰液由稠变稀，由多变少，其实这说明什么呢？也说明就是你的这个身体正在有条不紊的去清理到呼吸道。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盲目的就使用一些镇咳药，强行的把咳嗽止住，痰液可能就会滞留在肺中啊，这样可能还会去诱发到像哮喘症啊这些反而是得不偿失啊。像这个情志失调，那中医就说了。情志是由五脏所主，过度的焦虑抑郁本质上也是七情内伤，容易导致到就是气机的淤结，那也会影响到就是脏腑的功能，所以出现像头疼啊、失眠啊、食欲不振这样的一些症状。其实为什么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更多的有的时候说要自我调整，要内调，不能完全是靠药物啊。症状不严重，那么其实呢也可以通过调整生活的方式啊，比如说适当的运动啊、静坐冥想啊、和亲朋好友倾诉啊，这些方式其实都是很好的。或者说你的整个的规律，就是作息要规律嘛，睡眠节律保护好，其实也是很有帮助的啊。过度的关注你的症状或者是依赖药物，反而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如果说你过度的关注了，吃药有用，好，药一旦停了，是不是你马上这些症状又回来了呢？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内调，从自己去调整啊，这个方法也许会更好。另外要说的就是轻度的消化功能的紊乱了，就偶发的一些像轻微的腹泻呀、胃胀啊、消化不良，可能特别像现在夏天啊，大多数是因为就是我们饮食不节或者是过度劳累，暂时影响了脾胃的这种运化的功能。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清淡饮食、少食多餐、适当的休息来调整，就是给自己的脾胃一个自我修复的机会啊。比如说你盲目的去使用一些止泻药或者是消食导致的一些食品反而可能会干扰到脾胃的自然升降的功能啊，这个可能就会对你的脾胃会对于药物有依赖性。还是要说一下，是药三分毒啊，我们要选择什么呢？就是不要极左或极右，盲目的去吃药，或者是盲目的不吃药啊，更多的还是要自己去辨别，实在不行到医院请医生，或者是去给你看一下是不是要吃药，这样我们就可以啊更加的心里做清楚的一些选择了。当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说啊，所有的情形都是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你的症状轻微，身体的整体状况是良好的。如果症状持续不缓解，逐渐的加重，或者我这里说了有持续的高烧、剧烈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样的一些严重的表现，那就要及时的去就医。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今天我们空中医院的名医座堂。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的妇科主治医生姚瑞姚医生呢做客到直播间。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目前在很多的女性朋友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不是疑难杂症，但是呢就是让人也很觉得棘手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症状，就是多囊。那从青春期到育龄期，多囊的全生命周期我们该怎么去管理，什么呢一个时段该做什么样的事儿？今天呢我们也会请姚医生来跟大家去共同来分享一下，因为这个多囊可能会贯穿到我们女生的这种青春期啊，大学的职场啊，包括备孕生子中年全程，所以这种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可能影响到的不光是我内在的，还有外在的一些，比如说有的女生啊，会因为这个长小胡子，或者啊，就长那个小痘痘啊，越来越胖，这些其实都会困扰大家。那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它啊？我们也不要特别的去恐慌。今天会围绕几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啊，去请姚医生给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来进行解答。首先，欢迎姚医生做客到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呢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多囊。多囊呢它可不是卵巢长肿瘤了，它其实呢是我们全身的内分泌加上代谢紊乱的慢性体质性的一个疾病。那正因为这个名称呢可能容易引起这些误会啊，所以呢在今年的五月柳叶刀呢同步发布了，现在国际呢就统一更名为叫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目前呢我们临床上面啊这两个新旧的名称是通用的，大概到2018年这个名称可能就统一更换了。那这个多囊呢其实在我们中医古籍里面呢它属于月经后期不孕这些范畴呢，主要还是和我们的肾虚痰湿肝郁啊、气滞血瘀等等这些呢密切相关。一般呢如果是早发现分年龄分体质的规范管理配合我们的中药的养护生活方面的一些注意完全呢是可以月经规律，并且呢也说外在的体态呢比较匀称正常备孕的也可以像我们正常女性一样生活。
0: 所以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还在聊说这个多囊到底它治难不难，能不能根治，包括我对于育龄女性的这样的一些危害有哪些啊。所以姚医生一上来也跟我们说到了，就是大家也不用过于的去恐慌，其实多囊我们要调的话也是让大家就是月经规律啊，特别是育龄的女性，你规律了以后你才能正常的去排卵啊，才能够去孕育到下一代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想问一下姚医生，就生活当中可能有家长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固有的观念啊，就说女孩我刚来月经头两三个月来不来，然后呢这个经期的这样的一个周期乱，大家会觉得这好像是一件小事儿，等孩子年纪再大一些，这个身体自然也就调理好了。那从专业的医学角度我们来看一看，就青春期的女孩月经紊乱发展到哪种情况就不能够再观望拖延，必须要马上医疗干预呢？
1: 我们女性的一般初潮年龄呢大概在14岁左右，最晚呢不超过16岁，所以女性在月经初潮来临后的这个1到2年呢，我们体内的下丘脑垂体卵巢轴整体呢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所以呢卵巢的一个排卵的功能也不稳定。如果偶尔出现月经推迟、经期时长不规律啊，它确实属于我们青春期正常的一个生理波动啊。像这种情况，家长呢就不需要过度的去紧张了啊，可以先居家观察呀，做好生活调理啊，后期再看啊。但是如果孩子出现了下面我说的几个表现呢，那我们就第一时间重视了啊。首先呢，第一个，月经停闭的时间过长。在月经初潮之后连续超过3个月不来月经，那像这种情况啊，甚至呢有些更长，可能发展到半年呀一年啊，这种呢它就远远的像这个时长它就远远超过了正常的一个波动范围，是一定要注意的。第二种情况就是月经周期长期是偏长的，并且呢没有这个规律的啊，像正常的女性

0: 它的周期，我们讲在28+7天，也就是21到35天之间。青春期的孩子呢，他即便是这种不稳定，他肯定也是偏离不多的啊。如果说孩子常年在45天以上才来一次月经啊，并且呢来回波动。啊，没有固定的周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高警惕。那对于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呢？啊，比方说，如果孩子每次月经间隔45天，50天甚至更久，但是呢，天数基本上是不变的，就是它整体的节奏很稳定。那像这种情况。他的身体也没有出现发胖呀、长痘呀、多毛呀这种情况啊，那我们呢就可能这种就属于个体的差异性啊，就是单纯的周期偏长。就像我们汉代的这个《王叔和脉经》里面也说的一些特殊的这种生理性的月经，比方说有2个月来一次月经的叫病经啊，3个月来一次月经的呢叫季经和居经，甚至呢有1年来一次月经的，我们把它叫做闭年啊。还有一种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有些女性她可能终身不来月经，但是能正常的怀孕。我们把它叫做暗经啊，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都不需要过度的干预啊，日常的观察、调整生活习惯就可以了啊。但是如果说这个孩子每一次到45天啊，有的时候呢到60天来一次月经，甚至可能超过60天，2个月来一次月经，时间呢忽长忽短，完全没有规律可言。这个时候就说明她的卵巢呀是排卵是极其不稳定的啊，甚至她可能就长期是没有排卵的状态，这就是我们内分泌典型的一个失调的一个表现啊，这是第二个。那第三种情况就是经期出血的异常，比如说她的月经明明是正常来了，但是呢却淋漓不尽的。就是超过14天，可能都还没有干净。像这种情况我们呢，就需要去关注到需要关注到有些学生他可能月经量大到要频繁的更换卫生用品，而且每次更换都是满满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呢就要关注这个情况呢，为什么呢？像月经量多的时候，可能它引起一个失血性的贫血。贫血之后，我们可能会感觉到身体比较乏力啊、头晕啊这种啊。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那是必须是尽快就诊的啊。那第四种情况，就是它除了月经的表现在月经方面呢，它还表现在明显的一个身体的变化，比方说下巴、口周有反复的长痘。甚至呢，还有一些女生可能长出明显的一些汗毛、小胡须另外呢，还有可能是短时期内身体体重暴涨尤其是腹部的赘肉是增多了，小腹凸起。当这些症状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青春期的月经不调了，它就是需要我们去重视了。如果说，家长一直放任不管的话，你再拖延了2、3年之后，孩子可能就会慢慢形成一个顽固性的一个多囊的体质。那到这个时候，像反复的长痘、肥胖、体态臃肿这些问题就会变得很难去改善。另外呢，到日后这些女性的结婚生子像这种呢，它就会影响到我们卵巢的一个排卵的功能，给我们日后的这种备孕埋下一些阻碍而且呢，不仅如此那我们讲，它现在它更名叫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大家还关注到它的代谢的问题，长期的这种内分泌代谢异常，还会早早的，就是对这种高血压、胰岛素抵抗这些代谢类的 问题呢，就是埋下了一个隐患啊，对孩子长期长远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
1: 所以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其实遇到这些问题，我们要及时的去关注和干预。如果在医生的这个见证之下，觉得如果你来的这个例假啊，即使长，但是它是规律性的，或者即使就像您刚说的有暗经的这种情况，它是符合我们医疗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不用担心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话，那就可以放心。但是伴随有比如说我们多囊的一些比如说多毛啊，或者长痘痘其他的一些辅助的症状，那我们可能就要及时的去进行干预，而且是越早越好。
0: 对，
1: 这个大家要注意。那很多的在校大学生刚上班的年轻女孩确诊多囊，但是暂时完全没有这个备孕的需求，她们和已经准备要宝宝的这些多囊女性，就是在治疗啊还有管理的目标上，这个区别到底是在哪儿呢？
0: 这两类人群的这个调理的重点肯定是不太一样的啊。比方说你暂时没有备孕计划的姑娘呢，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把月经给她调规律，让我们的内膜呢能够按时的脱落，以防她长期的堆积引起的一些远期的问题啊。同时呢多囊嘛，它的激素雄激素可能是偏高的啊。如果说雄激素偏高的话呢，同时我们就要把它的激素雄激素给降下来啊，降下来之后呢，它的一个长痘啊、体毛变多呀、头发出油、掉发等等这些困扰呢，也能跟随着去改善。另外呢，还要调整一个胰岛素抵抗啊，这是我们今天可能要反复说到的，把体重稳住啊，提前做好干预，降低以后患上糖尿病啊、脂肪肝的风险。那对于我们中医来说呢，主要还是一个调整它的整体的状态啊，就是通过补肾健脾啊、疏肝啊、化痰除湿、行气活血啊等等，把这个气血和身体的这些气机调理通顺啊，然后呢让月经和排卵慢慢的恢复正常。说白了还是一个早期的去改善体质啊，不让多囊的问题变得很顽固。就是他现在虽然暂时没有备孕需求啊，但是后期我们要为备孕打好基础，对不对？第二个呢，对于已经准备要宝宝的这个多囊女性啊，多囊女性，那她也是同样的在调控各类各项激素的一个同时呢，我们呢要监测卵泡的一个发育，看卵泡它长得怎么样，能不能正常的一个排卵啊，然后呢去顺利的一个受孕啊。另外像多囊的一个女性在怀孕之后，她的先兆流产的这种风险呢可能要比常人要高一些，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同时呢也要注意防护，就是减少后期怀孕之后流产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我们中医在治疗的时候可能要更偏向于滋养补如比如说补足气血呀，调养脾胃呀，来好好的养护我们的卵泡，让卵泡能健康的一个长大一些啊，并且呢能优化我们卵巢的环境，提升这个卵子的质量，卵子质量。另外还有很多人在备孕期间呀压力特别大啊，就越怕自己怀不上
1: 越怀不上
0: 、对啊，所以呢像这种心情比较焦虑的，我们呢也会去疏解他的这个情绪啊，舒缓心态呀，也就大家都知道疏肝解郁嘛，对吧，把气血调养充足，然后呢稳固胎气，尽量的去避免胚停啊先兆流产呀这一类情况的发生。总体而言呢简单的总结就是，还没有考虑生孩子的年轻的女性呢，主要就是调理体质，管控这个代谢，保护我们的子宫正常来嘛。另外呢像正常备孕的一个朋友呢，重点就是除此之外还要养护我们的卵泡，调理排卵，帮助受孕，安稳保胎这一些。
1: 其实现在这个女性朋友怪不容易的哈，就是无论是生孩子还是保胎，还是说我们后面养育孩子，整个过程都是要按部就班，然后要稳呢、才好啊。当然，如果多囊我一直放任不管，我不调理不控制，远期到底会诱发哪些健康的风险？像您刚也讲到这个糖尿病、子宫内膜病这些啊，就大概从什么年龄段我就要开始重点的去筛查了呢？
0: 像这种多囊，如果一直放任不管不调理啊，其实很多人对多囊也有一个误解，误认为多囊它只是月经不调，影响怀孕啊。其实我们说了，它是全身性

0: 慢性的一个代谢的问题啊，如果说长期放任不管，肯定是麻烦接二连三的就过来的啊。首先我们要说一说妇科方面的隐患啊，多囊的患者呢，大多他是排卵不规律，甚至是长期不排卵的。那如果是这种状态，我们身体当中的雌激素就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子宫。那我们子宫的内膜呢，也在雌激素的刺激作用下不断的增厚，但时间一长呢，它就容易长出一些其他的东西，比方说子宫内膜的息肉啊，内膜增生，这些几率呢就会大大的增加了。严重的话啊，它可能还会引发诱发内膜相关的一些病变，所以呢，这是我们大家最需要警惕的一点。第二点就是一个代谢的问题啊，像多囊卵巢这样的人群，它普遍存在一个胰岛素的抵抗啊，胰岛素抵抗呢，如果说一直的不干预啊，慢慢的它可能就容易患上2型糖尿病啊，而且像高血脂、高血压啊等等这些。就是中老年比较常见的问题啊，他也可能会提前找上门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就是很多女性也是特别爱美嘛，在意我们外在的一些状态啊，当雄激素这个水平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善的话，比方说脸上的痘痘就反反复复的，很不容易好，另外唇周啊，身体的毛发变多，包括掉发啊、出油啊等等这些问题，它可能也会常年的存在。另外还有我们腹部的赘肉很难减掉。因为你内分泌一直处在紊乱状态的话，对整个人的状态也是很有影响的啊。所以说，我们呢还是要重视的，还是要重视的。另外，刚才主持人问到啊，像糖尿病啊、子宫内膜病变等等，大概要从什么时候开始重点筛查呢？其实我觉得，像这些问题，我们并不一定要根据年龄来啊，我们要做的检查其实就是几个方面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代谢相关的检查，比方说你空腹的血糖呀、胰岛素呀、血脂、肝功能，就是我们去早早的盯住血糖、血脂这些指标啊。另外呢，我们妇科相关的，比如说妇科的 B 超。肯定是要做的啊！重点呢，去观察子宫内膜它的厚度有没有长出异常的问题啊。另外呢，也要关注我们 B 超，也能关注到我们卵巢的情况啊，及时去排查这些异常的。等到35岁之后啊，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的激素呢波动的水平可能就会变大了，各类的病变的问题啊，代谢相关的一些风险呢，也会明显的上升啊。如果说一定要说一个时间，那是从35岁之后，各方面都要重点的关注啊。那这个时候，不仅是像代谢的问题、妇科的问题啊，像我们乳腺这种结节呀、增生，我们呢也要同步安排起来啊，全面的做好防护啊。其实年龄它只是作为我们一个参考，但于在临床方面呢，我们还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啊。当你必须查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去把它查掉。
1: 因为个体差异不同，但是我们从临床会有一个时间节点，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要开始注意了。每年或者每半年，我们要注意去排查一下，放心一点。那从中医的角度，青春期多囊、还有育龄期的多囊、产后多囊、还有年龄偏大一点的多囊，我调理的侧重点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
0: 对，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中医的调理呢，其实我们一直讲究分阶段看体质，也就是我们经常说三阴制宜当中的因人制宜啊。不同年龄段的身体的一个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像我们青春期的话，就讲究补肾啊；育龄期呢，就以疏肝为主啊。那我们先来说青春期多囊。对于青春期的女孩呢，刚才我们也说，她的在初潮来临的一两年呢，可能是不太稳定的啊，因为她本身肾气还不充足啊，属于先天性的底子偏弱啊，天生呢她就

0: 就容易出现月经延后呀、经量偏少的这些问题，再加上现在的孩子，他们的生活习惯呀，可能普遍不佳，比如说喜欢吃甜食啊、蛋
1: 凉的，
0: 糕，
1: 对，
0: 对，冰淇淋啊、喝奶茶啊等等这些，容易损伤到我们脾胃的功能。而且呢，如果说平常不爱运动啊、久坐不动啊，也会影响到我们全身啊，就是说导致一个气血循环变差嘛啊。另外还有一个，因为现在就是学业比较繁重啊，精神呢容易长期处于紧绷的状态，也容易导致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但是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调理的话啊，不会用一些猛药啊，主要呢还是讲究一个慢慢的补肾啊，去稳固先天的体质。同时呢，在稳固先天的这个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要健脾啊、祛湿啊、理气通络、疏肝啊，这些主要目的还是帮助我们这个身体呀、慢慢的建起我们规律的一个月经啊，然后还要配合我们调整作息啊、饮食啊等等啊，去温和的去养护啊。那对于育龄期的女性呢，她的不同点又很明显了。对于育龄期女性啊，像这个年龄啊，大家的工作、生活压力都很大啊，都很大，所以呢，也会常常导致我们去熬夜，并且呢，这个时间段呢，可能会有一些夫妻矛盾呀、婆媳矛盾，对，常常存在的啊，出现这种问题呢，常常容易憋在心里，所以呢，就很容易出现肝气不舒的这种问题。那肝气不舒时间久了，会形成一些病理的产物，比如说啊，血瘀啊等等啊这些。那，我们呢，在一方面啊，着重呢疏解这个情绪，理顺肝气，同时呢也是要注重一个补肾调经的，一边呢是把月经激素调平稳啊，一边呢要改善排卵的情况嘛，因为讲究生孩子嘛，啊，为备孕打好基础，啊，这是我们育龄期的。那对于产后的多囊，如果是产后出现多囊，那我们产后的女性呢，她有一个生理的特点就是多虚多瘀，生孩子，她本身就会耗损我们大量的气血，还有肾精啊，并且呢，产后啊，有各方面综合的原因，很多女性呢容易出现产后情绪低落啊，再加上生产完了要静养嘛，长期的静养啊，进食呢比较这种滋腻，这种情况呢就往往会加重我们脾胃的这个负担，脾胃功能一旦减弱了，那湿气呢也就跟着变多了，气血运行也不通畅了啊。所以说，生产之后的女性，她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补足我们的气血，滋养肾精，再加上搭配这个疏肝呀、健脾、祛湿、活血啊等等这些具体的一些疗法啊，重点。总之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气血给补回来，失去的气血补回来，然后再讲慢慢的调理月经啊。那对于年龄偏大的女性啊，目前我们习惯说的是以35岁啊作为生理的一个拐点。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们《黄帝内经》当中说了，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那西医呢，也是把35岁作为高龄产妇的一个年龄的一个界定线啊，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呢，肾气是慢慢衰退的啊，肝肾呢整体是偏弱了，我们体内的阴阳失调，同时啊，像痰湿啊、淤血这些问题呢，也可能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在调理方面呢，还是以滋养这个肝肾啊，调理体内的阴阳平衡为主啊，兼顾我们说的健脾祛湿啊、疏通经络等等啊，其实重点呢还是在于稳固我们的根本，平稳我们的激素水平，延缓身体的机能的衰退啊。同时呢，说也是要防范一些 代谢呀、妇科方面的，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风险。
1: 嗯，所以其实各个年龄段都有各个年龄段的

0: 任务啊，那不少多囊的女性逃离了一阵子之后，这个月经恢复正常，然后就想着我是不是能够直接去停药呀？啊，不再去治疗。那到底能不能说我说停就停？怎样才算把这个病情真正的是管理到位了啊？还有就是，到底这个多囊，我们刚刚其实也讲了，能不能彻底的治好，好像挺难的，或者说临床上不敢有人这样打包票，是不是这样？
1: 对，是的，
0: 嗯。
1: 那这个药到底能不能说停就停呢？肯定是不行的，不仅是我们多囊了，其他问题也是啊。月经恢复正常了，它不代表我们立马就能停药，并且呢，刚才主持人问到的是不是能彻底治愈啊？能不能就是说不需要再吃药了？那这种也比较困难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说多囊它也不是需要这种终身服药的啊，同时呢，另外大家也要放平一个心态啊，不要执着于去彻底断根啊。这两个，月经变规律呢，它只能说明我们当下的激素水平、身体状况是暂时平稳了。但是多囊它属于和我们体质相关的一个慢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身体的底子还没有完全的稳住。如果这个时候你擅自停药了啊，或者是你生活又恢复了，熬夜呀、吃甜食呀、吃生冷呀这些啊，疏于生活啊这种管理啊，那你是这种月经的紊乱呀、长痘发胖这些问题呢，它很可能就卷土重来了啊。正确的做法还是一定要跟着医生的一个方案，慢慢的减量啊，循序渐进的停药。千万不要一下子去中断调理啊！那肯定有很多观众要问，那多囊怎么样才算是管理好了呢？其实我们评价的标准呢也很直观啊，就是大家能够看到的，你不用吃药了，你的月经呢也能按时按点的来啊，脸上这种反复出现的痘痘呀、发胖呀啊等等呢，也是说得到了一些控制，或者说基本消失了，对吧？另外还有血糖的问题啊，代谢的问题呢，它的指标恢复正常，身体呢能够正常的一些排卵啊。当你达到这些状态的时候呢，就说明你的多囊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和我们健康的女性是没有区别的啊。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它虽然说不用终身的服药啊，但是多囊它也不是吃点药就能彻底痊愈的。但是呢，它是可以得到长期的一个管理控制。一般呢，像西医治疗，它只是在激素波动比较大或者长期闭经的时候啊，短时间内用药去调理月经，平衡这个雄激素啊。但我们中医呢，就是侧重于从根源上去改善体质，补足肝肾呀、健脾啊、健脾、化湿这种活血啊，理顺我们的这些情绪。等到你这种偏颇的一个体质，慢慢的得到纠正啊，完成整个调理周期之后呢，然后我们要长期坚持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管理，大多数是能够得到长期维持稳定的，不需要靠药物支持的。所以呢，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啊，更不用想得了多囊就要一辈子吃药了。
0: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对吧？
1: 对，
0: 那很多多囊的女性其实也挺无奈的，就觉得自己好像因为胖多囊有这样的一个临床上的名称啊，
1: 对，
0: 有胖子当这个有多囊可能居多，那觉得喝水都长胖，肚子也会越来越大，严格的节食也瘦不下来，这个是什么原因啊？我们中西医是怎么解释的呢？
1: 其实对于多囊的女性啊，就是减重很困难。这其实呢，不是大家自制力差，管不住嘴，主要还是因为身体本身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病理的一个状态，加上个人的体质共同导致的。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胰岛素抵抗啊。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它主要就是我们身体对于胰岛素变得不敏感了。比方我们吃进去的碳水、糖分，它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分解，就直接去转化成我们的脂肪，储存在我们身体里面啊。而且更可恶的是，

0: 是它比较喜欢堆积在我们的腰腹还有我们内脏的一个周围啊，所以呢也就是大家常常看到的一些大肚子，也就属于典型的一个苹果型的一个身材啊。但是更麻烦的是啊，你体重超标又会进一步拉高胰岛素的这个水平，反过来影响排卵，扰乱内分泌，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啊，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靠少吃节食体重很难降下来啊。这种情况呢大多还是属于一个脾虚痰湿。我们中医说脾呢主运化啊，水谷啊，运化水湿。当脾胃的功能变弱之后，我们身体内的水湿啊就很难排出去，慢慢的就变成病理性的一个痰湿，堆积在我们的腹部啊以及全身啊。这个时候，你不光是小肚子上的赘肉变多了，变鼓胀了，可能全身还有一些啊乏力这些发沉等等这些情况啊。并且呢你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呢，你就更不想活动了啊，那整体的这个身体的代谢也自然会跟着变慢了啊。如果说你这种情况下一味的只是靠节食去降体重啊，不去从根源上去调理我们的脾胃啊，祛湿，相当于说你治标不治本啊，这种情况不仅瘦不下来，而且呢越减你的身体的机能越虚弱。所以说如果想改变这种身体状况的话呢，千万不要再靠节食来硬扛了啊。在日常的饮食方面呢，就是适当控制糖分的一些摄入，还有减少精致主食，比如说白面白馒头，这些少食，可以多加一些糙米啊小米等等这些啊。另外呢再搭配一些舒缓的运动啊，结合我们中医去啊健脾祛湿啊，一步步的去改善体质啊和减轻这种胰岛素抵抗啊。所以说你从根源上面来减轻这种症状，才能够健康的瘦下来，而且呢也不容易反弹。
1: 嗯，那我们刚刚也说到就是胖多囊，那除此之外也有瘦多囊，就体重正常甚至偏瘦的一些多囊的女性朋友和这个肥胖型的多囊，我们在中西医的管理思路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呢？
0: 对了，瘦多囊和胖多囊呢这两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并且呢区分这两种情况很特别的关键啊。有些瘦多囊他如果盲目的跟着胖多囊来减肥吃药，反而会把身体呢越搞越垮啊。对于肥胖型的这个多囊这类人群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胰岛素抵抗的一个人群啊。首先的目标就是改善代谢问题啊。改善代谢问题呢其实也不需要大幅度的去减重啊。我们有书上说体重下降10千克就可以减少胰岛素水平的40%，减少睾酮水平的3.5%啊。睾酮就是我们雄激素当中在多囊当中体现水平比较高的是睾酮。并且呢减重它也可能帮助我们恢复排卵啊。日常呢还是说要做好控糖控油脂这样的一个控制啊。像这一类朋友呢大多脾胃比较虚弱，体内湿气重平常呢肚子就是一旦吃多了容易肚子发胀呀身体发沉啊，并且呢还总觉得身体很困倦乏力有种睡不醒的感觉啊。舌苔呢也是偏厚的，调理呢肯定是主要以健脾祛湿温养气血调理月经为主另外呢就是还是配合清淡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千万呢也不要用一些不健康的就是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节食当你的体重下来之后呢，你的排卵包括你的激素的水平也可能就恢复到正常了这是胖多囊。那对于 瘦多囊啊，瘦多囊它可能它的体重啊是正常的，甚至是偏瘦的这些姑娘啊，她们一般呢情况下是没有明显的胰岛素的抵抗的啊，主要的问题还是集中在性激素的紊乱上面啊，大多呢是由于长期的熬夜、精神压力大、情绪不畅诱发出来的啊，像这种人呢，大多数是肝气不舒、肾气偏弱的。那并且呢常常伴有气血的不足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在这里的话一定要提醒大家啊，瘦多囊绝对是不能跟风节食减肥的啊，过度少吃的话就是碳水摄入太少了，会让我们的气血越来越虚弱啊，并且呢月经紊乱的情况呢也会加重。那对于瘦多囊啊，说到底它调理的一个重点还在于疏肝解郁啊，补足肾气，滋养气血。平常呢还要注意这个生活作息啊规律起来，放宽自己的心态。
1: 所以其实胖瘦这两种我们还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方案啊，和大家说是不一样的啊。当然就是也有朋友讲了，就是有一些暂时不想怀孕的多囊的女性啊，很多人可能会被建议吃这个短效的避孕药去调月经啊。那么这是不是唯一的办法？有没有说不吃激素纯中医的这种替代的调理方案呢？因为大家还是比较相信中医的，觉得中医的这种调理会更深入人心一点啊。
0: 首先就是短效避孕药调月经呢，它肯定不是唯一的一个方法啊。那短效避孕药它的原理其实是通过外来的雌孕激素来帮助大家快速的建立规律的月经，同时呢它也能改善雄激素偏高引发的一些出油、长痘等等这些问题呢另一方面它也有一些些许的一些副作用，比方说有些人在长期服用之后可能会出现头晕呀、浑身乏力呀等等这些情况啊，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出现一些情绪起伏比较大啊，很难适应啊。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有一些替代的一些方案就是一个调理月经周期节律的一个方法，主要是按照月经的四期来论治，就是补肾法，然后结合我们个人的体质来区别的一个治疗啊。像我们中医的话，对于女性的月经一个周期，我们把它分为行经期、经前期、经后期和经间期这四期啊。对于经期，就行经期，或者呢在撤退出血的时候呢，以活血调经为主啊，除旧身心啊，这个时候我们要促使内膜剥脱，让月经呢正常的一些来潮啊。对于经后期呢，月经来完了之后嘛，我们也经过一些就是说已经在失血之后，我们呢就要以滋阴养血补肾为主啊，促进卵泡的发育嘛。这个时候卵泡还很小，它需要通过一些营养物质来促进它长大。另外呢就是说的经间期啊，经间期呢它其实是我们的排卵期，也就是我们中医把它称为敌后贞积期，就是呢非常适合怀孕的这个时机啊。对于经间期呢，我们呢主要以益气活血为主啊，促进这个卵泡的一个排出，正常的排卵啊。那对于经前期呢，主要就是以补肾温阳为主啊，来健全我们黄体的一个功能啊。如果说平时患者容易有这种急躁心情啊，急躁爱发脾气啊等等，脸上反复长痘这种情况呢，我们调理就以疏肝清热理气为主啊。如果说患者有经常身体发沉、肚子发胀、容易犯困等等这些情况呢，那在重点呢，我们可能要补肾健脾祛湿。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平日里比较容易疲惫、脸色偏差、月经量呢比较少，我们调理上呢就主要是一个补益气血啊，滋养， 让月经呢慢慢的恢复一个常态啊。那我们中医的一个治疗方式有很多，除了我们讲的这个中药汤剂之外啊，还可以搭配我们的针灸啊，针灸可以调理我们的一个生殖轴啊，包括艾灸或者日常按揉我们的一些相关的穴位呀， 足三里啊、丰隆啊、三阴交啊等等，可以全方面的调理我们的这个脏腑，一步一步的让身体恢复自主来月经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其实对我们所有的女性基本上都比较适合。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很多的备孕女性一查出多囊就极度的焦虑啊，觉得自己肯定怀不上孩子，只能去做试管。那多囊到底会不会影响到自然怀孕？想要备孕的话，按什么科学步骤来去调理比较合适呢？
0: 首先，多囊它肯定是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自然怀孕的啊，但是呢，多囊它不等于说完全是不能怀孕啊，绝大多数多囊的女性她都能够自然的顺利自然的怀上宝宝啊，就是说你完全不用在刚确诊的时候就把眼光放在了试管上面啊。那对于多囊的女性，她为什么备孕感到很吃力呢？还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她可能卵泡没有办法正常的一个发育，其次呢就是排卵，有可能是长期不排卵，有可能排卵比较乱，就是你抓不住这个精准的这个时间。所以说它其实并不是我们的身体本身生育的能力有问题啊。我给大家就是梳理一套比较简单的这种备孕的流程啊。第一步那肯定是要做全面的检查啊，像性激素六项、妇科的彩超、血糖、胰岛素啊、甲状腺功能，其实我们都要把它查一遍，弄清楚我们自身的一个问题出在哪啊，然后呢再去解决啊。第二个呢就是调理好身体再备孕啊。西医这边呢主要就是降低雄激素呀，改善胰岛素抵抗呀，我们中医呢还是补肾啊，活血疏肝健脾，来提高卵子的质量，同时呢把月经啊周期啊调理规律啊。第三个就是监测卵泡，安排这个同房。如果说这个卵泡发育不能正常发育，或者说排卵比较困难的话，我们可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啊，或者用我们针灸的方式呢来进行一个促排。第四，还要做好安胎的一个准备啊，前面我们说它的风险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呢可以借助中医的方法补肾顾安胎等等，做好这种防护，降低意外的风险啊。其实大家其实真的不用过度的紧张，如果按照这几个顺序来进行调理的话，其实多囊的女性她自然受孕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1: 所以并不是说我得了多囊我就怀不上孩子，这两个是不能够划等号的啊。
0: 对，
1: 就大家要及时的去治疗，积极的去给自己信心啊。多囊其实是可控的，我们不说可治愈，一定是可控的。好，那么时间原因，我们还有大概一分多钟啊，就如果说您还给大家有最后的建议的话，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0: 就是我建议，也不能说是建议吧，我只能说和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多囊它其实很多女性还是关注这个怀孕的问题嘛，就是多囊它不是一个不孕的判决书，它也不是我们需要一辈子打上标签的啊，所以说不用太焦虑，但是呢也不能拖延，就是规范的去管理啊，坚持生活方面的养护，其实呢我们也都可以做到月经准时做到身体的匀称，外在呢很比较大家比较爱美嘛，就是外在也比较好看啊，漂亮啊。另外呢，就是，就是有问题及时的看医生，
1: 相信我们的中医，相信西医或者中西医结合都可以，
0: 对，
1: 但是要及时的去干预它啊，不要到拖到最后可能会有点麻烦，对吧？好，非常感谢姚医生今天做客到直播间，那我们今天做的医疗科普就先这样，下一次希望还能够见到您，跟您去分享到其他的一些知识，好吗？
0: 好的，
1: 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呢，我们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7: 北京时间22点整。
18: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17: 新机遇，
12: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6: 一直在你身边。
1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哎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您写字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 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

0: 面子。
1: 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2: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1: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2: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2: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1: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2: 你来我往成累赘，
1: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咱们俩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

0: 俺那夹缝啊。
1: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2: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儿，这是咱的民风。
3: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4: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5: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
5: 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6: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7: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电话。
0: 好。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2: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5: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汉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汉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汉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姐，哎呦，李姐，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养一枝花。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大学，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晚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的《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一，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4: 赵西乡啊，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0: 这个
1: 福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都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其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今天会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是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追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房子，你还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归我们。
0: 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

0: 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断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韵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经故宫博物院制窑，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心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心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结账。
1: 开车。
2: 讲话。
3: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哎，那
1: 个是。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街的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

0: 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1: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龚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龚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哈坝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片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业班拿，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
0: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和军事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6: 北京时间5点整。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6: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我们的空中医院节目，我也是今天的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首先来介绍节目的相关内容，在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有些症状呀，不治反而更好。那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啊，我们觉得身体不适的一些地方，那么是治还是不是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是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也就是安徽省针灸医院的妇科主治医生姚瑞姚医生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从青春期到育龄期多囊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向我们今天的姚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给我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好，给我留言，那我也会及时的来给大家回复。好，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我们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平时我们在这个身体不适的时候会怎么样？有一些人可能身体不适会选择硬扛啊，有一些人呢身体不适一出现不舒服就会马上吃药啊。我们来归归类，自己属于哪一种？似乎啊，我们要吃药的这一类是只要把症状给压下去，心里才踏实。但是呢，从中医的角度啊，这些见症状就干预的做法，有的时候可能会适而其反啊。说到中医啊，我们知道这个老祖宗的这个中医啊，很多的知识确实是非常精深的，那讲究的是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认为人体呢是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那所以可能当有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调动正气将邪气给排出到体外，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种种症状其实呢可能也是身体驱邪外出的表现。那如果说大家不分青红皂白的去用药，反而可能呢把这个病邪给堵在体内啊，最后怎么办呢？就是小病拖成了大病，疾病变成了慢病，给这个病邪一条出路，有的时候恰恰也是最好的治疗。所以到底是哪些方式比较合适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有轻微的外感，就是普通的感冒初期，如果说你只是轻微的鼻塞呀、流涕呀、打喷嚏呀，身体的整体状态尚可，那说明什么？就是我的正气充足啊，有能力驱邪外出。那这个时候不妨通过多休息啊，注意保暖，喝点姜汤，适量的饮水，这样的方式呢就帮助身体一把。如果说一上来就用强力发汗药或者是清热解毒药，反而有可能会损伤正气啊，导致这个病情一直都好不了。另外呢，低烧其实发烧啊，从医疗角度来说啊，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完全是坏事。如果说体温在35摄氏度以下的，而且呢，就是患者的手脚是温暖的，精神状态也是比较可以的。其实这个跟说孩子也差不多啊，就往往是我们这个正气正在把病邪从体表驱散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急于的用退烧药，我强行的发汗或者是压制体温啊，就是说我只要发烧了，我就去吃发烧药，就如同把正要出门的敌人我又关回到屋子里啊，这个挺形象的，是怎么了？就是让我的这个病情其实有的时候是给他压住了，看似压住了，但是对于身体并不是一件好事儿。有的时候其实还是要让自己正常的这种身体机能啊，给他放出来一把，说不定你的这个发烧很快也会好。当然我们说的是低烧啊，对于孩子来说也是这样，就精神状态尚可的情况下。

0: 不要随便的去使用这个我们说的啊，就是啊，治疗的一些药物，把它这种烧给压下去。咳嗽啊，咳嗽其实是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那么，当咳嗽能够去排出痰液，并且痰液由稠变稀，由多变少，其实这说明什么呢？也说明就是你的这个身体正在有条不紊的去清理到呼吸道。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盲目的就使用一些镇咳药，强行的把咳嗽止住，痰液可能就会滞留在肺中啊，这样可能还会去诱发到像哮喘症这些反而是得不偿失啊。像这个情志失调，那中医就说了。情志是由五脏所主，过度的焦虑抑郁本质上也是七情内伤，容易导致到就是气机的淤结，那也会影响到就是脏腑的功能，所以出现像头疼啊、失眠啊、食欲不振这样的一些症状。其实为什么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更多的有的时候说要自我调整，要内调，不能完全是靠药物啊。症状不严重，那么其实呢也可以通过调整生活的方式啊，比如说适当的运动啊、静坐冥想啊、和亲朋好友倾诉啊，这些方式其实都是很好的，或者说你的整个的规律就是作息要规律嘛，啊，睡眠节律保护好，其实也是很有帮助的啊。过度的关注你的症状或者是依赖药物，反而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如果说你过度的关注了，吃药有用，好，药一旦停了，是不是你马上这些症状又回来了呢？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内调，从自己去调整啊，这个方法也许会更好。另外要说的就是轻度的消化功能的紊乱了，就偶发的一些像轻微的腹泻呀、胃胀啊、消化不良，可能特别像现在夏天啊，大多数是因为就是我们饮食不节或者是过度劳累，暂时影响了脾胃的这种运化的功能。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清淡饮食、少食多餐、适当的休息来调整，就是给自己的脾胃一个自我修复的机会啊。比如说你盲目的去使用一些止泻药或者是消食导致的一些止品，反而可能会干扰到脾胃的自然升降的功能啊，这个可能就会对你的脾胃会对于药物有依赖性。还是要说一下，是药三分毒啊，我们要选择什么呢？就是不要极左或极右，盲目的去吃药，或者是盲目的不吃药啊，更多的还是要自己去辨别，实在不行到医院请医生，或者是啊去给你看一下是不是要吃药，这样我们就可以啊更加的啊心里做清楚的一些选择了。当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说啊，所有的情形都是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你的症状轻微，身体的整体状况是良好的。如果症状持续不缓解，逐渐的加重，或者我这里说了有持续的高烧、剧烈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样的一些严重的表现，那就要及时的去就医。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的是今天我们空中医院的名医座堂。
1: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的妇科主治医生姚瑞姚医生呢做客到直播间。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目前在很多的女性朋友当中经常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不是疑难杂症，但是呢就是让人也很觉得棘手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症状就是多囊。那从青春期到育龄期，多囊的全生命周期我们该怎么去管理，什么呢一个时段该做什么样的事儿？今天呢我们也会请姚医生来跟大家去共同来分享一下，因为这个多囊可能会贯穿到我们女生的这种青春期啊、大学的职场啊、包括备孕生子、中年全程，所以这种啊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可能影响到的不光光是我内在的，还有外在的一些 些，比如说有的 女生啊会因为这个长小胡子，或者啊就长那个小痘痘啊越来越胖，这些其实都会困扰大家。那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它啊？我们也不要特别的去恐慌。今天会围绕几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啊，去请姚医生给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来进行解答。首先欢迎姚医生做客到直播间。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来高兴呢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多囊。多囊呢它可不是卵巢长肿瘤了，它其实呢是我们全身的内分泌加上代谢紊乱的慢性体质性的一个疾病。那正因为这个名称呢可能容易引起这些误会啊，所以呢在今年的五月柳叶刀呢同步发布了，现在国际呢就统一更名为叫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目前呢我们临床上面啊这两个新旧的名称是通用的，大概到2018年这个名称可能就统一更换了。那这个多囊呢其实在我们中医古籍里面呢它属于月经后期不孕这些范畴呢，主要还是和我们的肾虚痰湿肝郁啊、气滞血瘀等等这些呢密切相关。一般呢如果是早发现分年龄分体质的规范管理配合我们的中药的养护生活方面的一些注意完全呢是可以月经规律，并且呢也说外在的体态呢比较匀称正常备孕的也可以像我们正常女性一样生活。
0: 所以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还在聊说这个多囊到底它治难不难，能不能根治，包括我对于育龄女性的这样的一些危害有哪些啊。所以姚医生一上来也跟我们说到了，就是大家也不用过于的去恐慌，其实多囊我们要调的话也是让大家就是月经规律啊，特别是育龄的女性，你规律了以后你才能正常的去排卵啊，才能够去孕育到下一代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想问一下姚医生，就生活当中可能有家长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固有的观念啊，就说女孩我刚来月经头两三个月来不来，然后呢这个经期的这样的一个周期乱，大家会觉得这好像是一件小事儿，等孩子年纪再大一些这个身体自然也就调理好了。那从专业的医学角度我们来看一看，就青春期的女孩月经紊乱发展到哪种情况就不能够再观望拖延，必须要马上医疗干预呢？
2: 我们女性的一般初潮年龄呢大概在14岁左右，最晚呢不超过16岁。所以女性在月经初潮来临后的这个1到2年呢，我们体内的下丘脑垂体卵巢轴整体呢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所以呢卵巢的一个排卵的功能也不稳定。如果偶尔出现月经推迟、经期时长不规律啊，它确实属于我们青春期正常的一个生理波动啊。像这种情况，家长呢就不需要过度的去紧张了啊，可以先居家观察呀，做好生活调理啊，后期再看啊。但是如果孩子出现了下面我说的几个表现呢，那我们就第一时间重视了啊。首先呢，第一个，月经停闭的时间过长。在月经初潮之后连续超过3个月不来月经，那像这种情况啊，甚至呢有些更长，可能发展到半年呀一年啊，这种呢它就远远的像这个时长它就远远超过了正常的一个波动范围，是一定要注意的。第二种情况就是月经周期长期是偏长的，并且呢没有这个规律的啊，像正常的女性她的周期我们讲在28+7天，也就是21到35天之间，青春期的孩子呢，他即便是这种不稳定，他肯定也是偏离不多的啊。如果说孩子常年在45天以上才来一次月经啊，并且呢来回波动。没有固定的周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高警惕。那对于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呢比方说如果孩子每次月经间隔45天50天甚至更久，但是呢天数基本上是不变的，就是它整体的节奏很稳定，那像这种情况他的身体也没有出现发胖呀长痘呀多毛呀这种情况那我们呢就 可能这种就属于个体的差异性啊，这是单纯的周期偏长。就像我们汉代的这个王叔和脉经里面也说的一些特殊的这种生理性的月经，比方说有两个月来一次月经的叫病经啊，三个月来一次月经的呢叫季经和居经，甚至呢有一年来一次月经的我们把它叫做闭年啊，还有一种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有些女性她可能终身不来月经，但是能正常的怀孕，我们把它叫做暗经啊。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都不需要过度的干预啊，日常的观察调整生活习惯就可以了啊。但是如果说这个孩子每一次到45天啊，有的时候呢到60天来一次月经，甚至可能超过60天两个月来一次月经，时间呢忽长忽短，完全没有规律可言。这个时候就说明她的卵巢呀是排卵是极其不稳定的啊，甚至她可能就长期是没有排卵的状态，这就是我们内分泌典型的一个失调的一个表现啊，这是第二个。那第三种情况就是经期出血的异常，比如说她的月经明明是正常来了，但是呢却淋漓不尽的，就是超过14天可能都还没有干净，像这种情况我们呢就需要去关注到需要关注到有些学生他可能月经量大到要频繁的更换卫生用品，而且每次更换都是满满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呢就要关注这个情况呢，为什么呢？像月经量多的时候，可能它引起一个失血性的贫血，贫血之后我们可能会感觉到身体比较乏力啊，头晕啊这种啊，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那是必须是尽快就诊的啊。那第四种情况就是它除了月经的表现在月经方面呢，它还表现在明显的一个身体的变化，比方说下巴口周而反复的长痘啊，甚至呢还有一些女生可能长出明显的一些汗毛小胡须另外呢还有可能是短时期内身体体重暴涨尤其是腹部的赘肉是增多了，小腹凸起当这些症状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青春期的月经不调了，它就是需要我们去重视了如果说家长一直放任不管的话，你再拖延了2-3年之后孩子可能就会慢慢形成一个顽固性的一个多囊的体质，那到这个时候像反复的长痘、肥胖、体态臃肿这些问题就会变得很难去改善另外呢到日后这些女性的结婚生子像这种呢它就会影响到我们卵巢的一个排卵的功能，给我们日后的这种备孕埋下一些阻碍而且呢不仅如此那我们讲它现在它更名叫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症，大家还关注到它的代谢的问题，长期的这种内分泌代谢异常还会早早的就是对这种高血压胰岛素抵抗这些代谢类的问题呢就是埋下了一个隐患对孩子长期长远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
0: 所以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其实遇到这些问题我们要及时的去关注和干预。如果在医生的这个见证之下觉得如果你来的这个例假即使长但是它是规律性的或者即使就像您刚说的有暗经的这种情况它是符合我们医疗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不用担心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话那就可以放心，但是伴随有比如说我们多囊的一些比如说多毛或者长痘痘其他的一些辅助的症状，那我们可能就要及时的去进行干预，而且是越早越好。
2: 对，
0: 这个大家要注意。那很多的在校大学生刚上班的年轻女孩确诊多囊，但是暂时完全没有这个备孕的需求，她们和已经准备要宝宝的这些多囊女性就是在治疗还有管理的目标上这个区别到底是在哪儿呢？
2: 这两类人群的这个调理的重点肯定是不太一样的啊。比方说你暂时没有备孕计划的姑娘呢，首先呢我们就是要把月经给她调规律，让我们的内膜呢能够按时的脱落，以防她长期的堆积引起的一些远期的问题啊。同时呢多囊嘛，它的激素雄激素可能是偏高的啊。如果说雄激素偏高的话呢，同时我们就要把它的激素雄激素给降下来啊，降下来之后呢，它的一个长痘啊，体毛变多呀，头发出油掉发等等这些困扰呢也能跟随着去改善。另外呢还要调整一个胰岛素抵抗啊，这是我们今天可能要反复说到的，把体重稳住啊，提前做好干预，降低以后患上糖尿病啊脂肪肝的风险。那对于我们中医来说呢，主要还是一个调整它的整体的状态啊，就是通过补肾健脾啊，疏肝啊，化痰除湿，行气活血啊等等，把这个气血和身体的这些气机调理通顺啊，然后呢让月经和排卵慢慢的恢复正常，说白了还是一个早期的去改善体质啊，不让多囊的问题变得很顽固。就是他现在虽然暂时没有备孕需求啊，但是后期我们要为备孕打好基础，对不对？第二个呢，对于已经准备要宝宝的这个多囊女性啊，多囊女性，那她也是同样的在调控各类各项激素的一个同时呢，我们呢要监测卵泡的一个发育，看卵泡它长得怎么样，能不能正常的一个排卵啊，然后呢去顺利的一个受孕啊。另外像多囊的一个女性在怀孕之后，她的先兆流产的这种风险呢可能要比常人要高一些，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同时呢也要注意防护，就是减少后期怀孕之后流产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我们中医在治疗的时候可能要更偏向于滋养补如比如说补足气血呀，调养脾胃呀，来好好的养护我们的卵泡，让卵泡能健康的一个长大一些啊，并且呢能优化我们卵巢的环境，提升这个卵子的质量，卵子质量。另外还有很多人在备孕期间呀压力特别大啊，就越怕自己怀不上
0: 越怀不上
2: 、对啊，所以呢像这种心情比较焦虑的，我们呢也会去疏解他的这个情绪啊，舒缓心态呀，也就大家都知道疏肝解郁嘛，对吧，把气血调养充足，然后呢稳固胎气，尽量的去避免胚停啊先兆流产呀这一类情况的发生。总体而言呢简单的总结就是，还没有考虑生孩子的年轻的女性呢，主要就是调理体质，管控这个代谢，保护我们的子宫正常来嘛。另外呢像正常备孕的一个朋友呢，重点就是除此之外还要养护我们的卵泡，调理排卵，帮助受孕，安稳保胎这一些。
0: 其实现在这个女性朋友怪不容易的哈，
2: 对，
0: 就是无论是生孩子还是保胎，还是说我们后面养育孩子，
2: 对，
0: 整个过程都是要按部就班，然后要稳呢才好啊。当然如果多囊我一直放任不管，我不调理不控制，远期到底会诱发哪些健康的风险，像您刚也讲到这个糖尿病，子宫内膜病这些啊，就大概从什么年龄段我就要开始重点的去筛查了呢？
2: 像这种多囊如果一直放任不管不调理啊，其实很多人对多囊也有一个误解，误认为多囊它只是月经不调影响怀孕啊，其实我们说了它是全身性的慢性的一个代谢的问题啊，如果说长期放任不管肯定是麻烦接二连三的就过来的啊。首先我们要说一说妇科方面的隐患啊，多囊的患者呢大多它是排卵不规律，甚至是长期不排卵的。那如果是这种状态，我们身体当中的雌激素就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子宫，那我们子宫的内膜呢也在雌激素的刺激作用下不断的增厚，但时间一长呢 它就容易长出一些其他的东西，比方说子宫内膜的息肉内膜增生，这些几率呢就会大大的增加了。严重的话它可能还会引发诱发内膜相关的一些病变，所以呢这是我们大家最需要警惕的一点。第二点就是一个代谢的问题啊，像多囊卵巢这样的人群，它普遍存在一个胰岛素的抵抗胰岛素抵抗呢如果说一直的不干预慢慢的它可能就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啊，而且像高血脂高血压等等，这些就是中老年比较常见的问题它也可能会提前找上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很多女性也是特别爱美嘛，在于我们外在的一些状态当雄激素这个水平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善的话比方说脸上的痘痘就反反复复的很不容易好另外唇周身体的毛发变多，包括掉发出油等等，这些问题它可能也会常年的存在。另外还有我们腹部的赘肉很难减掉因为你内分泌一直处在紊乱状态的话，对整个人的状态也是很有影响的所以说我们呢还是要重视的，还是要重视的。另外刚才主持人问到像糖尿病子宫内膜病变等等，大概要从什么时候开始重点筛查呢其实我觉得像这些问题我们并不一定要根据年龄来我们要做的检查其实就是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代谢相关的检查，比方说空腹的血糖呀胰岛素呀血脂肝功能，就是我们去早早的盯住血糖血脂这些指标另外呢我们妇科相关的，比如说妇科的 B 超肯定是要做的重点呢去观察子宫内膜它的厚度有没有长出异常的异常的问题另外呢也要关注我们 B 超也能关注到我们卵巢的情况及时去排查这些异常的等到35岁之后这个时候我们身体的激素呢波动的水平可能就会变大了，各类的病变的问题代谢相关的一些风险呢也会明显的上升如果说一定要说一个时间，那是从35岁之后各方面都要重点的关注那这个时候不仅是像代谢的问题妇科的问题像我们乳腺这种结节增生我们呢也要同步安排起来全面的做好防护其实年龄它只是作为我们一个参考，但于在临床方面呢我们还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当你必须查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去把它查掉
0: 因为个体差异不同但是我们从临床会有一个时间节点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要开始注意了每年或者每半年我们要注意去排查一下放心一点那从中医的角度，青春期多囊还有育龄期的多囊，产后多囊还有年龄偏大一点的多囊，我调理的侧重点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
2: 对，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中医的调理呢，其实我们一直讲究分阶段看体质，也就是我们经常说三阴制宜当中的因人制宜不同年龄段的身体的一个状况也是不一样的。像我们青春期的话就讲究补肾育龄期呢就以疏肝为主那我们先来说青春期多囊对于青春期的女孩呢，刚才我们也说她的在初潮来临的一两年呢可能是不太稳定的因为她本身肾气还不充足属于先天性的底子偏弱天生呢她就容易出现月经延后呀经量偏少的这些问题，再加上现在的孩子他们的生活习惯呀可能普遍不佳比如说喜欢吃甜食蛋糕
0: 对
2: 冰淇淋喝奶茶等等这些容易损伤到我们脾胃的功能。而且呢如果说平常不爱运动久坐不动也会影响到我们全身 就是说导致一个气血循环变差嘛啊。另外还有一个，因为现在就是学业比较繁重啊，也比较繁重，精神呢容易长期处于紧绷的状态，也容易导致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但是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调理的话不会用一些猛药啊，主要呢还是讲究一个慢慢的补肾啊，去稳固先天的体质。同时呢，在稳固先天的这个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要健脾啊、祛湿啊、理气通络、疏肝啊，这些主要目的还是帮助我们这个身体呀、慢慢的建起我们规律的一个月经啊，然后还要配合我们调整作息啊、饮食啊等等啊，去温和的去养护啊。那对于育龄期的女性呢，她的不同点又很明显了。对于育龄期女性啊，像这个年龄啊，大家的工作生活压力都很大啊，都很大，所以呢也会常常导致我们去熬夜啊，并且呢这个时间段呢可能会有一些夫妻矛盾呀、婆媳矛盾，对，常常存在的啊，出现这种问题呢常常容易憋在心里，所以呢就很容易出现肝气不舒的这种问题。那肝气不舒时间久了会形成一些病理的产物，比如说血瘀啊等等啊这些。那我们呢在一方面着重呢疏解这个情绪，理顺肝气，同时呢也是要注重一个补肾调经的，一边呢是把月经激素调平稳啊，一边呢要改善排卵的情况嘛，因为讲究生孩子嘛，为备孕打好基础，这是我们育龄期的。那对于产后的多囊，如果是产后出现多囊，那我们产后的女性呢，她有一个生理的特点，就是多虚多瘀，生孩子，她本身就会耗损我们大量的气血还有肾精啊，并且呢产后有各方面综合的原因，很多女性呢容易出现产后情绪低落再加上生产完了要静养嘛，长期的静养进食呢比较这种滋腻，这种情况呢就往往会加重我们脾胃的这个负担，脾胃功能一旦减弱了，那湿气呢也就跟着变多了，气血运行也不通畅了所以说生产之后的女性，她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补足我们的气血，滋养肾精，再加上搭配这个疏肝呀、健脾、祛湿、活血等等这些具体的一些疗法重点总之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气血给补回来，失去的气血补回来，然后再讲慢慢的调理月经那对于年龄偏大的女性目前我们习惯说的是以35岁作为生理的一个拐点。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黄帝内经》当中说了，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那西医呢也是把35岁作为高龄产妇的一个年龄的一个界定线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呢，肾气是慢慢衰退的肝肾呢整体是偏弱了，我们体内的阴阳失调，同时像痰湿淤血这些问题呢也可能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在调理方面呢还是以滋养这个肝肾调理体内的阴阳平衡为主兼顾我们说的健脾祛湿疏通经络等等其实重点呢还是在于稳固我们的根本，平稳我们的激素水平，延缓身体的机能的衰退同时呢也是要防范一些代谢呀、妇科方面的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风险
0: 所以其实各个年龄段都有各个年龄段的任务那不少多囊的女性调理了一阵子之后，这个月经恢复正常就想着我是不是能够直接去停药呀不再去治疗，那到底能不能说我说停就停，怎样才算把这个病情真正的是管理到位了还有就是到底这个多囊，我们刚刚其实也讲了，能不能彻底的治好，好像挺难的，或者说临床上不敢有人这样打包票，是不是这样？
2: 对，是的，那这个药到底能不能说停就停呢？肯定是不行的，不仅是我们多囊了，其他问题也是啊。月经恢复正常了，它不代表我们立马就能停药，并且呢，刚才主持人问到的，是不是能彻底治愈啊？能不能就是说不需要再吃药了，那这种也比较困难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说多囊它也不是需要这种终身服药的啊。同时呢，另外大家也要放平一个心态啊，不要执着于去彻底断根啊。这两个月经变规律呢，它只能说明我们当下的激素水平身体状况是暂时平稳了，但是多囊

0: 它属于和我们体质相关的一个慢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身体的底子还没有完全的稳住，如果这个时候你擅自停药了。或者是你生活又恢复了，熬夜呀、吃甜食呀、吃生冷呀这些疏于生活这种管理啊，那你是这种月经的紊乱呀、长痘发胖这些问题呢，它很可能就卷土重来了啊。正确的做法还是一定要跟着医生的一个方案，慢慢的减量啊，循序渐进的停药，千万不要一下子去中断调理啊。那肯定有很多观众要问，那多囊怎么样才算是管理好了呢？其实我们评价的标准呢也很直观啊，就是大家能够看到的，你不用吃药了，你的月经呢也能按时按点的来啊，脸上这种反复出现的痘痘呀、发胖呀等等呢，也是说得到了一些控制，或者说基本消失了，对吧？另外还有血糖的问题。代谢的问题呢，它的指标恢复正常，身体呢能够正常的一些排卵啊。当你达到这些状态的时候呢，就说明你的多囊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和我们健康的女性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它虽然说不用终身的服药啊，但是多囊它也不是吃点药就能彻底痊愈的，但是呢，它是可以得到长期的一个管理控制。一般呢，像西医治疗，它只是在激素波动比较大或者长期闭经的时候短时间内用药去调理月经，平衡这个雄激素啊。但我们中医呢，就是侧重于从根源上去改善体质，比如补足肝肾呀、健脾。健脾、化湿这种活血理顺我们的这些情绪。等到你这种偏颇的一个体质，慢慢的得到纠正完成整个调理周期之后呢，我们要长期坚持健康的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管理，大多数是能够得到长期维持稳定的。不需要靠药物支持的，所以呢，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啊，更不用想得了多囊就要一辈子吃药了。
1: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对吧？
0: 对，
1: 那很多多囊的女性其实也挺无奈的，就觉得自己好像因为胖多囊有这样的一个临床上的名称啊，有胖子当这个有多囊可能居多，那觉得喝水都长胖，肚子也会越来越大，严格的节食也瘦不下来，这个是什么原因啊？我们中西医是怎么解释的呢？
0: 其实对于多囊的女性就是减重很困难。这其实呢，不是大家自制力差，管不住嘴，主要还是因为身体本身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病理的一个状态，加上个人的体质共同导致的。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胰岛素抵抗啊。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它主要就是我们身体对于胰岛素变得不敏感了。比方我们吃进去的碳水、糖分，它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分解，就直接去转化成我们的脂肪，储存在我们身体里了体面里面啊。而且更可恶的是，它比较喜欢堆积在我们的腰腹，还有我们内脏的一个周围，所以呢，也就是大家常常看到的一些大肚子，也就属于典型的一个苹果型的一个身材但是更麻烦的是你体重超标又会进一步拉高胰岛素的这个水平，反过来影响排卵，扰乱内分泌，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靠少吃节食，体重很难降下来这种情况呢，大多还是属于一个脾虚痰湿。我们中医说，脾呢主运化。水谷运化水湿。当脾胃的功能变弱之后，我们身体内的水湿就很难排出去，慢慢的就变成病理性的一个痰湿，堆积在我们的腹部以及全身这个时候，你不光是小肚子上的赘肉变多了，变鼓胀了，可能全身还有一些乏力这些发沉。 等等这些情况啊，并且呢，你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呢，你就更不想活动了，那整体的这个身体的代谢也自然会跟着变慢了啊。如果说你这种情况下一味的只是靠节食去降体重啊，不去从根源上去调理我们的脾胃啊，祛湿，相当于说你治标不治本啊，这种情况不仅瘦不下来，而且呢越减你的身体的机能越虚弱。所以说如果想改变这种身体状况的话呢，千万不要再靠节食来硬扛了啊，在日常的饮食方面呢，就是适当控制糖分的一些摄入，还有减少精致主食，比如说白面白馒头，这些少食可以多加一些糙米啊小米等等这些啊。另外呢再搭配一些舒缓的运动啊，结合我们中医去啊健脾祛湿啊，一步步的去改善体质啊和减轻这种胰岛素抵抗啊。所以说你从根源上面来减轻这种症状，才能够健康的瘦下来，而且呢也不容易反弹。
1: 嗯，那我们刚刚也说到就是胖多囊，那除此之外也有瘦多囊，就体重正常甚至偏瘦的一些多囊的女性朋友和这个肥胖型的多囊，我们在中西医的管理思路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呢？
0: 对了，瘦多囊和胖多囊呢，这两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并且呢，区分这两种情况很特别的关键啊。有些瘦多囊，他如果盲目的跟着胖多囊来减肥吃药，反而会把身体呢越搞越垮啊。对于肥胖型的这个多囊这类人群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胰岛素抵抗的一个人群啊。首先的目标就是改善代谢问题啊，改善代谢问题呢，其实也不需要大幅度的去减重啊。我们有书上说，体重下降10千克就可以减少胰岛素水平的40%，减少睾酮水平的3.5%啊。睾酮就是我们雄激素当中在多囊当中体现水平比较高的啊，是睾酮，并且呢，减重它也可能帮助我们恢复排卵啊。日常呢，还是说要做好控糖控油脂这样的一个控制啊。像这一类朋友呢，大多脾胃比较虚弱，体内湿气重平常呢肚子就是一旦吃多了容易肚子发胀呀身体发沉啊，并且呢还总觉得身体很困倦乏力有种睡不醒的感觉啊，舌苔呢也是偏厚的，调理呢肯定是主要以健脾祛湿啊，温养气血呀，调理月经为主啊，另外呢就是还是配合清淡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啊，千万呢也不要用一些不健康的就是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节食啊。当你的体重下来之后呢，你的排卵包括你的激素的水平也可能就恢复到正常了啊。这是胖多囊。那对于瘦多囊瘦多囊它可能它的体重是正常的，甚至是偏瘦的这些姑娘啊，她们一般呢情况下是没有明显的胰岛素的抵抗的啊，主要的问题还是集中在性激素的紊乱上面啊，大多呢是由于长期的熬夜、精神压力大、情绪不畅诱发出来的啊。像这种人呢，大多数是肝气不舒、肾气偏弱的，那并且呢常常伴有气血的不足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在这里的话一定要提醒大家啊，瘦多囊绝对是不能跟风节食减肥的过度少吃的话就是碳水摄入太少了，会让我们的气血越来越虚弱啊，并且呢月经紊乱的情况呢也会加重。那对于瘦多囊说到底它调理的一个重点还在于疏肝解郁补足肾气滋养气血。平常呢还要注意这个生活作息规律起来，放宽自己的心态。
1: 所以其实胖瘦这两种我们还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方案和大家说是不一样的当然就是也有朋友讲了，就是有一些暂时不想怀孕的多囊的女性很多人可能会被建议吃这个短效的避孕药去调月经那么 这是不是唯一的办法？有没有说不吃激素，纯中医的这种替代的调理方案呢？因为大家。

0: 期服用之后，可能会出现头晕呀、浑身乏力呀等等这些情况啊，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出现一些情绪起伏比较大啊，很难适应啊。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有一些替代的一些方案啊，就是一个调理月经周期节律的一个方法，主要是按照月经的四期来论治就是。补肾法，然后结合我们个人的体质来区别的一个治疗啊。像我们中医的话，对于女性的月经的周期，我们把它分为行经期、经前期、经后期和经间期这四期啊。对于经期就行经期，或者呢在撤退出血的时候呢，以活血调经为主啊，除旧身心。这个时候我们要促使内膜剥脱，让月经呢正常的一些来潮啊。对于经后期呢，因为月经来完了之后嘛，我们也经过一些就是说已经在失血之后，我们呢就要以滋阴养血补肾为主啊，促进卵泡的发育嘛。这个时候卵泡还很小，它需要通过一些营养物质来促进它长大。另外呢，就是说的经间期啊，经间期呢，它其实是我们的排卵期，也就是我们中医把它称为敌后贞积期，就是呢，非常适合怀孕的这个时机啊。对于经间期呢，我们呢主要以益气活血为主啊，促进这个卵泡的一个排出，正常的排卵啊。那对于经前期呢？主要就是以补肾温阳为主啊，来健全我们黄体的一个功能啊。如果说平时患者容易有这种急躁心情啊，急躁爱发脾气啊等等，脸上反复长痘这种情况呢，我们调理就以疏肝清热理气为主啊。如果说患者有经常身体发沉、肚子发胀、容易犯困等等这些情况呢，那在重点呢，我们可能要补肾健脾祛湿。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平日里比较容易疲惫、脸色偏差、月经量呢比较少，我们调理上呢就主要是一个补益气血滋养。让月经呢慢慢的一个恢复一个常态啊，那我们中医的一个治疗方式有很多，除了我们讲的这个中药汤剂之外啊，还可以搭配我们的针灸啊，针灸可以调理我们的一个生殖轴啊，包括艾灸或者日常按揉我们的一些相关的穴位呀，足三里啊、丰隆啊、三阴交啊等等，可以全方面的调理我们的这个脏腑，一步一步的让身体恢复自主来月经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其实对我们所有的女性基本上都比较适合。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很多的备孕女性一查出多囊，就极度的焦虑啊，觉得自己肯定怀不上孩子，只能去做试管。那多囊到底会不会影响到自然怀孕？想要备孕的话，按什么科学步骤来去调理比较合适呢？
0: 首先，多囊它肯定是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自然怀孕的啊，但是呢，多囊它不等于说完全是不能怀孕啊，绝大多数多囊的女性她都能够自然的，顺利自然的怀上宝宝啊。就是说你完全不用在刚确诊的时候就把眼光放在了试管上面啊。那对于多囊的女性，她为什么备孕感到很吃力呢？还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她可能卵泡没有办法正常的一个发育，其次呢就是排卵。有可能是长期不排卵，有可能排卵比较乱，就是你抓不住这个精准的这个时间，所以说它其实并不是我们的身体本身生育的能力有问题啊。我给大家就是梳理一套比较简单的这种备孕的流程啊。第一步，那肯定是要做全面的检查啊，像性激素六项、妇科的彩超、血糖、胰岛素啊、甲状腺功能，其实我们都要把它查一遍，弄清楚我们自身的一个问题出在哪啊，然后呢再去解决啊。 第二个呢，就是调理好身体再备孕啊。西医这边呢，主要就是降低雄激素呀，改善胰岛素抵抗呀。我们中医呢，还是补肾啊，活血疏肝健脾，来提高卵子的质量。

0: 量，同时呢把月经啊周期啊调理规律啊。第三个就是监测卵泡，安排这个同房。如果说这个卵泡发育不能正常发育，或者说排卵比较困难的话，我们可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或者用我们针灸的方式呢来进行一个促排。第四，还要做好安胎的一个准备前面我们说它的风险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呢可以借助中医的方法补肾固安胎等等，做好这种防护，降低意外的风险其实大家其实真的不用过度的紧张，然后按照这几个顺序来进行调理的话，其实多囊的女性她自然受孕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1: 所以并不是说我得了多囊我就怀不上孩子，这两个是不能够划等号的啊。
0: 对，
1: 就大家要及时的去治疗，积极的去给自己信心啊。多囊其实是可控的，我们不说可治愈，一定是可控的。好，那么时间原因，我们还有大概一分多钟啊。就如果说您还给大家有最后的建议的话，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0: 就是我建议，也不能说是建议吧，我只能说和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多囊，它其实很多女性还是关注这个怀孕的问题嘛。就是多囊，它不是一个不孕的判决书，它也不是我们需要一辈子打上标签的所以说不用太焦虑，但是呢也不能拖延，就是规范的去管理坚持生活方面的养护。其实呢，我们也都可以做到月经准时，做到身体的匀称，外在呢很比较大家比较爱美。就是外在也比较好看漂亮另外呢就是就是有问题及时的看医生，
1: 相信我们的中医，相信西医或者中西医结合都可以，
0: 对，
1: 但是要及时的去干预它不要到拖到最后可能会有点麻烦，对吧？好，非常感谢姚医生今天做客到直播间，那我们今天做的医疗科普就先这样，下一次希望还能够见到您，跟您去分享到其他的一些知识，好吗？
0: 好的，
1: 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呢，我们不见不散。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1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自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1: 买放心农资到回龙连锁，庄稼一枝花，回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回龙。
16: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回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1: 回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17: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2: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山东时空，您将看到人停机不停，油菜收割跑出加速度。
1: 以前人工收割的效率最多一亩田，现在用机器收割的话效率最少60亩，要比人工收割的效率要高出几十倍。
0: 医疗设备进村服务，农村老人家门口就能健康体检。
2: 现在这个政策就是好，对我们老百姓呢关心，我们年纪大了哈，一年的一次，如果没空的话呢还打电话叫我们去检查的，服务真正做到了，健康还是得到保障的。
0: 讲好山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山东时空，我是阿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来进入今天的节目。初夏时节，金穗飘香，白湖农场抢抓农时，专收专运专烘专储，既保证保量，也保品保质，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3: 今年安徽省白湖农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种植五季作物14万亩，主要是自主选育的白湖麦系列品种及苏麦11近12万亩，红花草1.5万亩，油菜4600亩。农场于5月19日正式开镰。
4: 今年呢，我们主推自主培育的白湖麦1号、2号和4号，这三个品种呢，特别适合咱们沿江稻茬麦地区，稳产高产，抗病能力也强。
5: 我们善安农场五季小麦种植面积1.2万亩，我们将紧跟集团统一部署，紧盯天气变化，细化作业方案，强化长期粮食调运、仓储及烘干管理，全员全力抢手，确保粮食归仓。
3: 安徽省白湖农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抓抢收、重调配、强保障三项举措，全力护航麦收，抢抓晴好天气，150余台收割机协同作业，收割进度全面提速，同时统筹烘干、仓储、运输、调运全流程，做到即收即烘，快储快运，严把粮食品质。
4: 我们今年采取专收、专运、专烘、专储，针对不良的天气，我们今年采取2段式的烘干，全程严格把控品质，既保住了产量，也保住了粮食品质，真正做到了颗粒归仓。
3: 截止到5月31号，安徽省白湖农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全面完成夏收任务。三农时空记者马俊、何伟报道。
0: 三夏时节，麦浪滚滚，在全国粮食主产区的临泉县正抢抓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组织机械和人力加紧收获。
3: 在临泉县吕寨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浪随风起伏，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随着一行行麦穗被卷入切台、收割、脱粒、除杂等工序一气呵成，金黄的麦粒从出粮口倾泻而下，田间地头一片丰收喜悦。
6: 我今年种了1700亩小麦，原来怕下雨耽误收割，现在天晴了，心里落地了。你看这个麦穗啊，直立了非常饱满，亩产预计在1200斤左右。我今天又调了2台收割机，趁着现在天气好，预计在3天的时间就能收净。
3: 为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当地农业部门提前从本地和外地调配了5000余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三下作业，并开通了三下服务绿色通道。农机手们采取人停机不停的方式，最大限度降低前期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
7: 我们从今天早上就开始下地了，现在天气晴好，时间好，地里的详情也刚好，适合机器作业。我们每台机器一天能收150多亩，力争在最快的时间内把丰收的小麦抢收到位。
3: 抢收的同时，如何科学存储和应对个别倒伏地块的收割难题，也是农户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临泉县农业农村局组织了200多名农技专家，分组包片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
8: 夏收期间，我们积极地做好农情和农机的调度，组织大家抢抓当前的晴好天气，第一时间进行抢收，依托我们的宝宝网络化责任制，全流程跟进和服务夏收工作，租户租地对接机械和技术。目前我们每天的收割进度可以达到16000亩左右，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3: 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和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的临泉县，常年的小麦种植面积达到160万亩以上， 当地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小麦标准化生产、机械化作业。今年的三夏期间，当地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5000台，机收率稳定在99.5%以上，确保小麦适时收获，颗粒归仓，不误农时。林泉台刘洋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五月底，一线各地的油菜陆续进入成熟期，抢收攻坚战在田间全面打响。截止昨天，当地近4万亩油菜已经基本完成收割。
9: 眼下，在一线毕阳镇横岗村，4台收割机穿梭在油菜田里，

0: 油菜茶一排排倒下，菜籽逐渐装满车舱。这场抢收的底气正是来自农机效率的飞跃式提升。
1: 以前人工收割的效率最多一亩田，现在用机器收割的话效率最少60亩，要比人工收割的效率要高出几十倍。
0: 效率提升的同时，要在雨前完成全县数万亩油菜的收割任务，更要靠人力的坚守。
2: 人停机不停，换人不换马，我们实行两班倒，每台机器两名机手轮换，就是为了尽快在雨前收完。
0: 从一把镰刀一亩田，到一台机器60亩，从靠天吃饭到技术护粮，雨前的这场油菜抢收正是农技赋能现代化农业的一个缩影。
3: 今年我们提前对全县农机进行了检修，并协调外地机手支援，确保关键农时农机不断档。
0: 据了解，一县2025年秋种油菜面积为3.82万亩，截至6月1号，油菜已经基本完成收割。一线台记者张宇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哟吼！乡村记忆，故土人情，所有的生生不息，皆是这里的阡陌秀色。翠绿的是清晨和日暮，汲取时间成果，畅享岁月甘甜。银白的是自信和骄傲，凝聚创新力量，掌握大国风采。橙黄的是三餐和四季，又闻稻谷飘香，奏响丰收序曲。靛青的是文化和艺术，传承古今经典，弘扬时代新风。
5: 我志愿加入共
4: 产党。赤红的是热血和丹心，永葆初心使命，谱写幸福底色。这里青山披霞，炊烟袅袅，这里民生如歌，振兴向荣。画里乡村，青红辉韵。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以案示法，服务三农。这里是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的专栏《法治三农》。2026年5月14号至15号，是指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与民法典宣传月交织的节点。省暨黄山市完美乡村法治行、完美巾帼普法行专题宣传教育示范活动在黄山市成功举行。
6: 本次活动以巾帼促家教、法治润万家为主题，由省妇联、省司法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律师协会主办，通过法治体检、站点联动等形式开展多维度普法宣传活动，累计惠及妇女群众、基层干部等800余人次，让法治之花在徽州大地悄然绽放。活动启动仪式上，安徽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谢冰，安徽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省律师行业党委书记唐华军分别就本次活动的开展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工作要求。
7: 全省各级妇联要加强和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的这种协同联动，推动各类阵地精准对接、功能互补、资源共享，定期开展法律咨询、纠纷的调解，还有普法的讲座，让群众呢在江口就能够找到法律的明白人。
8: 法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是基层治理的坚实根基。以实施完美乡村法治行为标杆，结合皖南特色文化，深化传统法律文化的资源，培育了更多具有徽州特色的普法平台。
6: 启动仪式后，黄山市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的汪小贵律师将他10多年在基层工作的经验分享给了与会人员。
9: 因为我长期是在我们黄山区这个基层工作，面对的呢也是最基层的普通的老百姓，包括工人，包括农民啊，包括一些妇女同志。 所以说我们这么多年呢，这个给这些基层老百姓工作，可能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今天也是分享给大家。
6: 通过对群众关心的婚姻家庭继承问题以及老年人权益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讲解，让很多在基层工作的法律工作者和妇联同志受益匪浅。
9: 其实在我们基层来讲，很多的老百姓他对法律是一点都不了解，甚至是遇到问题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去求助于法律。那么我们完美乡村法治行这个活动深入基层，最多的除了个案代理，最多的可能还是在普法上面。那么普法我们就是要走进基层，走进基层跟老百姓去讲一些他们身边的事，怎么来运用法律，走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他们的矛盾和纠纷。
6: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家庭教育促进法立法起草团队成员苑宁宁，围绕法律出台背景、核心制度、家长主体责任等进行系统解读，推动依法带娃理念深入人心。
10: 这次我带来的就是解读一下我们的家庭教育促进法。那首先来说，那个我们的十五五规划当中非常明确提出了要这个加强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那其中呢，通过妇联啊，通过这个律师，把这些法律和知识带到基层去，其实有利于这部法律的实施。那么在解读过程当中呢，我是比较注重利用一些案例来进行解读，这也可以让妇联的同志们和律师们更好的形象生动地理解法律规定背后它的意涵。这样的话，在跟老百姓接触过程当中，也能够把这些法律讲深讲透。
11: 今天的活动贴近基层群众的法律需求，践行了律师服务法治乡村建设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提升了我们个人的业务能力。
6: 对于我省举办的完美乡村法治行暨完美巾帼普法行专题宣传教育示范活动，中国政法大学苑宁宁教授从参与人员的构成上进行了说明。
10: 我们呢，这次我们普法过程当中两个重要的群体，一个是律师，因为律师他首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普法主体。那么律师呢，可能跟日常老百姓之间联系也比较紧密，因为现在我们法治观念也是比较强的，老百姓遇到问题都会去学法用法，也会去咨询律师。通过律师这样一个群体呢，我们看可以把这些法律的知识啊、法律的理解啊，可以普及给我们的老百姓。另外一个重要的群体就是我们的妇联，因为我们妇联作为群团组织来说呢，它是跟我们的妇女联系比较紧密，作为一个桥梁跟纽带呢，它可以把这些专业的知识带给我们的妇女同志，让我们妇女在日常的家庭教育、在家庭建设过程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6: 结合此次活动，安徽省数据资源局、安徽省司法厅组织省政务服务中心七家省直单位窗口，携手省际黄山市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来到了黄山市金太阳置业公司，开展企乎我应高效服务实践活动暨法治体检，对企业发展把脉问诊。
12: 这是一个人防工程，人费成本扣除。
13: 官司是赢了，但钱拿不到，这是不是就从司法解释来说，是不是就是我们没有办法？
12: 为了保证后期案件的执行，就是我们一般要去做财产保全。
14: 压契市场价只有1.8，他卖给我2.8，不要2.6。
15: 第三个问题的话，你这块这个提到了，
16: 我们从企业的角度来讲。风险防控，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17: 涉及到政策，你们觉得解释的不清楚的，或者拆解不清楚，或者该理解不理的，或者你们有质疑的，包括刚才这边是吧，黄总说的一些东西，该质疑的，这样的话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跟相关部门去联系。
6: 针对女企业家们提出的劳动合同管理、知识产权保护、合规经营等企业发展中关切问题，省直单位窗口代表、省级黄山市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成员给予了详细的解答，并给出指导意见。
9: 我们今天是带了一个我们企业里面用的二氧化碳一个罐，还有一个气的问题。这次的会议座谈会对我们企业来说，最起码我是挺着胸来讲话了，我的胆量也大了。因为为什么呢？有政府部门出来出面解决这个问题。
18: 他好的有些事情我们比如说在法律在一些方面是我们也不懂，对不对？和他现场给我们一个解答，如何企业如何去保护自己，对不对？在有一些难的问题，他们都一各个部门都有，他们都会答的 答复的我们都非常满意。
19: 我今天带来的问题就是针对现在目前整个行业的通病，就是三家抖店和直播间的那个店铺，就是面对消费者给的恶评，就是没有任何理由退款，这平台是支持消费者，就是无条件的支持消费者。刚刚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潘主任给我解答，目前这个问题呢也在国家在慢慢在规范，他们在前几天说已经在针对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调研和探讨，可能在之后慢慢会规范起来吧。
20: 我从来没有那么多部门大家面对面的在一起沟通第二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呢，那我怎么我们理解深刻意识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经营怎么样做好一个法律的自我防控，
21: 让我们企业家现场进行面对面的进行这个现场答疑，为我们企业呢搭建法企联动政企对接的一个高效的平台。
22: 完美经过普发行法治体检即企乎我应高效服务一类似实践活动，与企业家们面对面进行了沟通交流，就企业家们在生产经营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困惑，我们从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方面予以解答与解读，更好地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6: 法律服务团成员化身法律医生现场坐诊，与女企业家代表面对面座谈交流，一对一帮助企业查找制度漏洞，防范法律风险，这样的法治体检服务既高效又暖心。本次活动还突出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与皖家幸福驿站双向联动，把专业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这里是一线郭门村皖家幸福驿站，来自北京两高合肥律师事务所、安徽省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成员的尉迟丽君，正在给一线妇联及乡镇妇联负责人、郭门村的村干部以及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的负责人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此外，黄山市五个县区及全省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联动同步开展专题宣传教育、进皖家幸福驿站、进社区等活动，围绕群众关切问题生动释法，切实提升基层群众法治素养。
23: 因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社区的普通居民来说，提升他们个人的法律素养，就是通过我们律师以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来解读可能对他们来说比较晦涩难懂的一个法条。那么特别是通过案例的解读，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遇事找法、依法办事的这么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理念。
6: 一县碧阳镇石亭村是一个以水稻、蚕桑、茶叶为主导产业，近年依托徽派古建开发民宿经济，带动就业并促进农产品销售。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矛盾纠纷也随之产生。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成员便与村两委围坐一堂，围绕村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等核心议题，现场答疑，出谋划策。
12: 我们村里几个大的民宿，通过这个民宿，下一步的定位就是说以这个产业为主，来给他们增加一些收入。
24: 作品出来之后立马登记，
25: 对，立马登记。
24: 不然的话，等到你还没卖出去的时候，别人已经把你做出来了。
26: 如何能把我们人才吸引留住，这是第一种。那这样呢是有利于你经济的发展。
15: 对，就是讲农村还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农村的老房子里面产权关系还是很复杂。
24: 对，
15: 比如讲原来
26: 我们今天来到了石亭村，我们石亭村想就乡村经济的发展和我们村经济的发展有一些具体的想法。在这些想法过程当中，我们律师为大家提供如何壮大我们集体经济，如何通过法律的方式防控我们在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法律风险。
6: 与石亭村共建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的是安徽道同一。

0: 县律师事务所，通过下沉式法律服务与基层普法活动，法治智慧正转化为乡村治理的实效。
1: 我们一线分所呢，在2022年，在石林村的村委隔壁的石亭书院，成立了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实训基地，在那里呢，就是因为离石林村也很近，村委很近，也是方便我们这个开展工作，所有的我们的律师的照片、联系方式全部在上墙，为村民随时解答他们的关于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
2: 就是说今天这个纠纷是涉及到这个情感的，他们会派这个专业的律师，或者是这个土地纠纷呢，或者是这个家产分割的这种人，他们都会派这个专业的律师过来。
1: 老百姓现其实问题都是和生活相关的，像我们一线这边呢，涉及到主要一个流转地，他们还有一些古宅，古宅的出租、古宅的对外流转，还有涉及到一些继承方面的问题比较多一点。因为房子现在这个旅游开发之后，房产价值升高，所以现在这个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子女为了这个继承权来产生一些纠纷，尤其是像外家女不能继承啊之类的问题来咨询，我们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0: 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让石亭村在发展中规避风险。如今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农村建设，石亭村将依托秀丽的风光和丰富的历史遗存，建设文化创意、文化交流、文化体验、民俗风情演绎和健康娱乐为主要功能的各类设施，打造成为徽文化展示、交流服务基地和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1: 在我们入驻这个石亭村之前呢，他们村里本身有一个叫法律明白人这样一个群体，也负责为村民进行解答。但是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法律专业知识不是特别了解，或者掌握的不是很全面，所以在我们跟石亭村共建之后呢，就这方面的合作就是更加强了。对于法律知识方面给他们做这个定分指针，起到这一个化解的作用。
2: 跟这个道同这个一线律所啊共建之后啊，然后我们村里一般的矛盾，就是我们村里可能，这个法律知识的这个不是很掌握的很清楚啊，我们就第一时间跟这个一线道同这个律所律师直接请他们过来帮我们，这个解读这个法律上的一些问题，就是基本上能做到我们真正的就是现在讲的这个，小事不出村，这个大事不出镇的这种一种情况。
0: 周光成是安徽省律师协会县域律师工作委员会的主任，更是最早加入完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的成员。这些年他和法律服务团的成员也走遍了许多乡村，通过和村干部、村民的直接接触，第一时间化解民生纠纷，同时也用脚踏实地的法律服务回答乡村振兴的时代之问。
3: 我们最关注的是我们乡村经济的如何发展，我们土地流转如何防范风险，我们这个在乡村经济发展过程如何保护我们的品牌，发展壮大我们集体经济，这是我们在整个活动当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实际上在我们整个活动当中还提到什么呢，提到我们乡村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社会矛盾的化解、基层治理所存在的问题，如何通过法律方式和方法来杜绝和解决、防范这些矛盾和风险，保驾护航，为乡村振兴助力。
0: 截至目前，在全省范围内成立了809个完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320个晚家幸福驿站。通过这种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构建起阵地联动、富律携手、法治润家的基层普法新范式。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和协会将持续强化协同，凝聚工作合力，站点联动，推动法治服务下沉乡村，走进家庭，为乡村振兴筑牢法治屏障，以法治力量护航乡村产业提质增效，行稳致远。三农时空记者马俊、王晓栋报道。
4: 为扎实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切实解决农村老年人看病远、体检难问题，今年4月以来，黄山市屯溪区移动 DR 体检车下沉乡村，把流动放射科开到村民家门口，足不出村就能享受专业 DR 胸片检查。
5: 走进黄山市屯溪区屯光镇南溪南村，村里需要体检的老人们正在有序排队，医护人员各司其职，登记测血压、 B 超、心电图、 DR 胸片等项目高效推进，现场秩序井然。
6: 现在这个政策就是好，对我们

0: 老百姓呢关心我们年纪大了哈，一年的一次，如果没空的话呢，还打电话叫我们去检查的，要服务真正做到了，健康还是得到保障了。
1: 嗯，现在这个体检确实是很好，可以讲是服务到家了，而且设备跟检查的项目都比以前都增多了，特别是这个流动车，以前的话是没有的，现在的话把这些设备全部都带到村里来。
2: 此次由屯溪区人民医院投入配备的移动电儿体验车，是黄山市首家公立医院配置并下沉基层的移动电儿体验设备，具有检查快捷、成像清晰等特点，真正实现了医学影像服务在镇村层面的全覆盖。
3: 以前我们下乡体检的时候，老年人都觉得，哎呀，怎么没有胸片这个项目啊？哎，就说就不方便。希望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个胸片的检查。我们现在就把车子开到了家门口，让65岁上老年人，还有一些行动不方便的老年人，都在家门口能享受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2: 据了解，黄山市屯溪区自2026年4月8日体检启动以来，移动电儿体验车主要为65岁以上老年居民开展健康体检，累计完成老年人胸部拍片近5000人次。移动电儿体检车不仅提升了临床诊断的准确性和效率，也为筑牢基层医疗卫生防线、助力乡村振兴注入坚实的医疗动能。屯溪区融媒体中心姚小蝶、方小坚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在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5: 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2: 安徽农村广播
6: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6: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6: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2: 阜阳 AM1098千赫、
6: 宿州 AM1008千赫；
2: 宣城 AM1008千赫、
6: 淮北 FM103.6兆赫。
2: 安庆 FM103.6兆赫，
6: 泗县 FM103.6兆赫，
2: 京寨 FM103.6兆赫，
6: 黄山 FM95.5兆赫，
2: 淮南 FM95.5兆赫，
6: 凤阳 FM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7: 做公交司机已经10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8: 早上5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7: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8: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7: 为人民服务嘛。
9: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10: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
2: 北京时间8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2: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